0: 30年、40年，前二三十年，大家用电学是因为在临床上它是最容易实现的有效手段。所以说，电学脑机接口通过深部电极、通过表面电极、通过皮层电极等等不同形态的电极，对大脑的神经元进行读写啊，比较代表性的就是 Neuralink，帮助瘫痪的患者能够控制鼠标，帮助失语的患者能够有机会说出语言，甚至未来帮助残疾的患者能够控制外骨骼或者机械臂之类的。为什么技术发展到了去年、今年交界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超声波脑机接口的这么一个趋势呢？回到物理本质上，就是声光电磁是种手段。电学的特征就是我必须得把那种很细的电极是直接插进大脑，接触到神经元，那可以对局部的神经元进行有效的读写，它有效。但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就是比方说它不能用更大尺度层面上对大脑的整体的观察，而我们大脑一定是一个由复杂网络产生的结果，啊，这也就诞生了为什么我新的超声波脑机接口的公司的名字叫格式塔。
1: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0: 是的，这是100年前德国一个哲学家的概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我们认为大脑一定是一个局部信号拼起来之后，它还会涌现更高层面上的意识也好，更高能力的原因。科学界大概10年前发现用超声波可以写大脑，然后最近发现用超声波可以通过读血流信号反推出脑部的活动，也就是说也能够读大脑。所以说，比电学来讲的话，可能整体起步晚了30年。
1: 所以是非常非常前沿的。那从侵入式到非侵入式，这个两者之间你是怎么权衡的？我过去的印象好像是说，非侵入式的好像只能解决一些相对比较容易的一些问题，但是要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哦，必须还是要这个侵入式的。
0: 我觉得非侵入跟侵入，它其实没有上下之分，就是各种技术之间，它也没有一个必然的互相替代的关系，各自的形态都有它各自的竞争的价值。在精细控制鼠标这件事情上讲，电学的 Neuralink 的路线一定比超声的效果要好啊，这是肯定的，因为它时间延迟更小，
1: 对，
0: 然后控制鼠标可以更精准。
1: 对，
0: 但是你说对更宏观的大脑的研究，记忆的调控、情绪啊、精神类的疾病，包括像老年痴呆、像 PD 等等一些疾病，它的选择空间超声可能就机会更大。对患者来讲，就会看我有了这个疾病，我到底是吃药好，还是用这个器械好，还是我选择做一个手术，可以一下子提高100%的效果。这个是一个患者根据自己的有效性跟承受结果来自己做选择的，最终还是交给市场来做决定。
1: 这次我看到你从侵入式换到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非侵入式呢，你有一个理由是，这个赛道好像对于脑子里的情况的这个读的能力啊更全了。比如说我看到这样一个数据，说这个 Neuralink 它目前采用的是1024通道的这个电极呢，最多能记录数千个神经元的这样的信号，那么只能覆盖大脑皮层1.3%的这样的一个面积。
0: 对，
1: 而超声波的路线呢，它是采集这个血流信号，间接解码这个神经的活动。那同等的设备呢，可以覆盖25%的这个全脑的体积，那这可是一个了不得的这个区别啊。
0: 是，我其实总结一下，我从电学脑机接口换到超声脑机接口，大概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说超声是4个物理属性里面，我看到唯一有可能实现
1: 全
0: 脑读
1: 脑
0: 写
1: 读
0: 的，
1: 写。
0: 对啊，这是第一个原因，它的天花板足够高。第二个原因是超声选择的适应症其实更广。比电学侵入式的时候呢，我们当时选择的主要是渐冻症跟高位截瘫，这两者患者确实人群是有很大的受益，但是毕竟总人口比较小。而超声之后，我们现在选择的第一个适应症是慢性疼痛，疼痛其实占全球成年人群的可能10%几的人群。然后第二个适应症是精神类疾病，包括焦虑、抑郁、自闭、强迫等等。第三个像 AD 就是奥兹海默。然后包括像 PD 等等中风康复，就它的人群更大，适应症更宽，患者受益可能更快。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超声这次的脑机接口跟 AI 跟 AI for Science 的结合更明确。AI 在过去4年里面大量的发展，但大家觉得 AI 的想象空间最大的还是在 AI for Science 这件事情。
1: 对，
0: 我们相信 AI for Neuroscience 其实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解码大脑。
1: AI 和这个神经科学最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突破，可能是一枚硬币的。 这个两面啊 ，DeepMind 的啊，这个诺奖得主这个哈萨比斯，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通用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个能展现。

0: 出人类心智全部认知的系统，人脑是我们目前唯一已知的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可能的这样的一种存在。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领域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也是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就是人工智能研究这么多年，其实跟神经科学他们是相互支撑的，包括你刚刚讲的 Demis Hassabis， 包括像 Jeff Hinton 人工智能智慧，他们都是神经科学的 PhD。 说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因为过去对大脑神经元工作机制的研究才有了神经网络，就是对于大脑对视觉脑区的研究才有了 computer vision， 是机器视觉。而现在所有做 AI 的人，本质上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 AGI， 而目前这里就是宇宙中目前唯一可被证明的 AGI。 那我们做脑机做 neuroscience 的，就是想研究它到底怎么工作的。那这也是我觉得，那像 Demis Hassabis 最近采访的时候他讲过， AI 至少还有三个没有被解决的关键性的问题。第一个，持续学习的问题，人脑是持续学习的，但 AI 每次你得预训练之后推理才能到后面去实现一个学习。第二个是长期记忆的问题，或者记忆它不光是长期记忆，有多种状态的记忆。像今天我跟秦老师沟通，我们有些事情是讲话的时候记住了，那可能只记在你的前额叶，有些是今天走了之后晚上我们还能想得起来的，那明天睡了一觉起来那记在海马。那这种多层次的记忆架构是非常复杂的，大脑跟 AI 的模型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长时间的 reasoning， 就是我研究一个课题可以研究40年，但是对于 AI 模型来讲，现在还比较难在某一个方向形成长期推理。说这几个在 AI 走向 AGI 过程中的关键命题背后都有神经科学的影子，都有可能在神经科学找到答案。它就像一个桥墩，两边在朝中间长，长到互相之间可以被解释的时候，也许就是基点的时刻。基点的预测是2035年到15年。我觉得这是人类突破到另一个阶段的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宇宙，如何认识为什么我们会诞生，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可能都会在未来15年到25年这里走向我们。
0: 那回到你这个格式塔本身，你觉得现在接下来可能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挑战或者是一些瓶颈，是技术，是政策，是商业模式，还是哪些方面？
1: 当你技术要往上推进一个层次的时候，你就需要每一个水桶的板不能有短板，对吧？比方说科研问题，其实我们认为人类对现在大脑的理解是非常少的，可能 5% 10% 都不到。我们能理解的就是基本的一些客观的脑区做一些基础的功能，导致我们神经科学的很多研究其实是有限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脑机接口的公司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支持这个领域里面的神经科学家去对大脑做终极的问题这个研究层面上的东西。然后不管前面你的科学问题工程问题，你最终还是得符合医疗器械，因为你用在人身上，那你的伦理、你的合规、你的安全性、有效性又得经得过中国的 NMPA、 美国的 FDA 这些审核的标准，一步一步在非常严肃合规的情况下推向临床。
0: 现在我们这个再回到你本人啊，这个因为你也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而且我们今天讨论前沿的科技，你本身就是这个产业里的一个实践者啊。
1: 是，
0: 以及你大三就开始这个创业、啊、
1: 创业，
0: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这个学术跟创业过程中的一些这个体会呢？
1: 是，我觉得我人生的境遇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你会发现25年也好30年的各种积累最后就会把你推到某件事情上，讲一切都是这么水到渠成的。我从本科开始创业。
0: 你本科在科大学什么专业？
1: 机械电子工程。
0: 机械电子工程。
1: 然后研究生在香港理工去学 computer science。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
0: 特征的
1: 专业，也赶上了那个时代，从 web 1.0 到 web 2.0 到移动互联网。到我第四次创业，把公司卖给了阿里，然后再进到阿里，在杭州待了4年，再到第五次做老虎，现在格式塔是第六次了。所以我觉得整个创业历史，我给自己在10年前就贴过一个标签，我说我是一个好奇心驱动的连续创业者，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我也希望去找到好奇背后的答案，我希望自己能亲手 build 的一些事情来验证我的好奇心。是因为这种驱动方式，我从连续了4次互联网的创业，到进入阿里，到做脑机接口，也是因为好奇心。就是到那个阶段之后，人就会发现你可能好奇的很多这个世界所运作的规律背后其实都是大脑在控制，但是我一直没有系统的学过 neuroscience， 没有学过 biology， 那我就回到复旦去读我的 PhD。 所以我现在 PhD 还没有完全读完，还在做论文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的标签算是一个懂硬科技的创业者，但我给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未来五年我能成为一个懂创业的科学家。
0: 那过去的这些创业本身现在已经是第六次了，这个创业本身对于你来讲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启发可以分享给今天的这个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这个未来产业方面的这些创业者呢？
1: 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创业者来讲，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抓住 AI 带来的范式的变化，重构你自己的知识结构。我觉得现在呢，我跟五年前的我从阿里刚出来做脑机接口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了。思维方式、逻辑、管理的风格，包括能够驾驭的资源，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变化。
0: 如果把现在假定说，我们说现在是一个100分啊，当然现在相当于你的理想，那可能也还差很远。
1: 差很远。
0: 但是如果假定说把现在我们作为100，你觉得五年前刚刚开始做脑机接口那个时候，你可以把？
1: 我觉得就是个50分。
0: 50分，那是 double 了。
1: 对，那个时候不懂医疗器械啊，不懂临床实验啊。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进过手术室啊，没有看到过开颅的过程啊，没有看到各种不同的疾病，它的疾病的原因，它的治疗方案，以及它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7个小时怎么做下来的，我全部在手术室里面盯了10几次啊。那这种让你的人的认知突破的这种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这五年产生了一个变化，是我比我五年前的头发变多了，就是我五年前其实有一点秃顶顶上啊。但这五年因为不断的学新东西，不断的把人 push 在一个这种状态，放在我自己生理上的反应，其实就是我头发变多了。
0: 中美之间的现在所谓说科技的博弈也好，科技的这个竞争也好，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
1: 中美在这个领域里面可能起步的时间就差2年。我刚开始做电学脑机接口的时候，我们跟 Neuralink 之间大家差个8年左右吧。现在可能大家都花了4、5年的时间把差距压缩到了4、5年。但超声这个赛道里面，我觉得可能现在从起步的差距就在2年之内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看到有意义的这么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格式塔有信心花个2到3年的时间，能够从一个快速的跟随者或者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跟随者，变成并跑甚至领跑的可能性。中国真的是硬科技创业的热土。我在国外跟这些科学家也好，跟美国脑机构公司的人，我每年都会见一次面，坐下来聊。我每次都说中国会是神经科学的 Wonderland， 会在未来10年来中国吧，对吧？然后这里这个环境好，工程健全，政府支持，然后产业链齐备，临床资源丰富，能做的事情在这里都能做，而且更快。
0: 就我们现在可能还只有20几个人是吧？
1: 20多个人。
0: 但是他要做这么伟大的这个一件事，可能从传统的意义上来讲，这怎么可能？那你的信心又来自于哪里呢？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未来人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我们肯定也会从量取胜变成从质取胜。其实这也符合我们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包括最近15的规划里面提出的投资于人。
0: 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吧？过去投资基础建设，投资于产能，但未来我们要投资人，特别是在 AI 领域，未来产业里面，他可能不追求需要2万人的公司，他可能200人，他就可以推动整个行业的增速。
0: 那你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是不是也在从这个工程师的红利慢慢会变成这个科学家的这个红利？
1: 是的，完全同意。而且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是企业内部里面做这个基础研究同样会有机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原来我们认为科学研究是科研机构的事情，就像 AI 里面的 DeepSeek。 DeepSeek 真的就是用企业自己的能力做的基础研究，人家也能发到 Nature 的顶刊的封面的论文。那同样我觉得像我对格式塔的要求也是，我为什么有科学家有工程师在一个屋檐下？
0: 那可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若干年肯定能看到中国不仅是世界的工厂，世界的市场，也可能变成世界的实验室。
1: 是的，
0: 是吧？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回到格式塔本身，就是你们我了解说要推的这个第一代产品可能对于慢性的疼痛会有一些这个功效啊。
1: 是，
0: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1: 我们第一代产品现在还在研发中，它基本的构型会是一个头盔式的超声的加上其他模态的一个多模态的闭环的脑机接口的产品。它选择疼痛的作为第一个拿证的适应症，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疼痛是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标准。 就疼痛有各种原因导致疼痛，比方说像带状疱疹其实非常疼，然后包括癌痛，包括像三叉神经痛、臂丛神经痛、肌纤维痛等等，这些疼痛它的患者都有明确的一个疼痛的量表，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从拿证的角度来讲就很好衡量啊，治疗之前疼10分，治疗45分钟之后疼痛降低 50%， 而且效果可以维持两周，这是我们目前已经在美国做了一些临床研究的结论，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符合商业规则，也比较能够快速拿证为目标的角度，但它一定不是唯一的适应症。我们以这个适应症做切入，同时进行探索的第二个就是精神类疾病。其实现代社会的压力之下，精神类抑郁、焦虑、自闭、失眠、强迫、成瘾等等，都有巨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这方面我们也在探索，但它调控的是不同的大脑的位置。所以说，我们用疼痛做切入，再渗透到精神类疾病，然后再慢慢渗透的像中风康复。中风又是中国致残率最高的疾病，巨大的社会负担跟家庭负担。那用超声能让中风康复的过程中，这个神经元梗死的体积变小，或者术后康复的效率变得更高，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做支撑的。然后像 AD， 随着中国老龄化，那对于 AD 的能够提供有效的干预方式也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所以这是我们选择拿证的这么一个逻辑，一路展开，其实有五六个适应症等着。
0: 我觉得这五六个适应症如果都能够真正的有产品，而且能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够你
1: 巨大的
0: 忙活很多很多年了，我感觉啊，
1: 绝对足够了，在全球范围。那一个一个拿证，再推向市场，再改善产品，那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那从你的这个你们的这个研究，以及对全球这个病患情况的一些研究啊，是不是说现代人的这个压力、焦虑、抑郁这些带来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1: 关于精神类疾病，到底它现在在全球范围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数据上来看，是在持续增高的。
0: 增高，对。
1: 对，像我们去上海的精卫中心，能够看到各种年龄段的抑郁、焦虑的人群。甚至这个比重开始年轻化，所以说我觉得这类型的问题本质上它其实不是大脑的结构性产生的病变，更多的是大脑的神经元的放电的环路上出现了异常。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超声波的脑机接口对于精神类疾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方式，它不需要侵入，而且它可以覆盖从稍微大一点的儿童到老年很大的人群。
0: 那么我以前接触过一些国外的一些大的药厂，他们说这个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啊，现在有很多的药本身都非常非常的有效，为什么一定要用到你这么前沿的一种这个技术呢？是因为过去的这个治疗方法很多覆盖不了吗？
1: 未来的趋势是药械结合。
0: 哦，
1: 以西药为代表的精神类疾病，它的成药的机制是相对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你要寻找 biomarker 的一些靶点来设计跟药物结合的特定的化合物。但实际就像我们讲的，人脑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复杂程度的，所以说单纯通过一个化合物对某一个表征的调控，看上去对某一个效果的这种成药的逻辑，它是不是覆盖于未来长期的，其实是还要有待验证的。
0: 那从那个械本身来讲啊，现在医院场景里都是一些台架式的设备啊。那你们也提出来未来可能有一些可穿戴的。
1: 是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因为我们国内的核磁资源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对。
1: 那你如果一个患者治疗一个疼痛需要在核磁里面躺45分钟，那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是不一定算得回来这笔账的。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第一代的产品会既能够在核磁下用，也能够在非核磁的环境下用，那这样对患者来讲费用也会更低啊，治疗的场所也会更自由，然后它也自然会演变，就甚至这个设备以后足够小型化了，成本足够低了，是有可能变成一个家用医疗设备的，就针对一些精神类疾病啊，针对一些像睡眠调控啊，睡不着，这是一个现代人的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0: 那假定说我们在未来，你觉得今年底明年或者后年，或者说大家可以开始去，比如说就在家用场景里都可以用到你们的这个产品，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1: 我觉得三年之内可能还是比较难，三年之内肯定还是拿证，
0: 拿证，
1: 先在医院里面，在医生指导之下，在核磁辅助之下，先把这些病的 啊，规模做大，数据积累了，这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些模型层面上的，我们自己的大模型都需要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数据，基于这

0: 一些数据，我们自己的模型有突破了，才敢让这个设备用在更多的非医用的场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累积的过程。三年之内，这样的脑机接口设备一定是在院内使用的。但七八年之后，我觉得就有可能了啊。我们离那一天其实也不会太远。
1: 我发现很多科学家，当他们谈到人脑的时候，我觉得都有一种神奇的这种惊异感。
0: 是，
1: 或者说是一种敬畏感，而把它叫做这个内在宇宙，而且发现我们对于内在宇宙的了解，甚至要远远的低于我们对于外部宇宙世界的一个了解。您在这方面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这种奇异的感觉？
0: 非常强烈的感觉。从我21年开始从互联网行业转到做脑机接口之后，我就越来越对这个事情着迷。而且我发现很多时候每一个时代的伟人，他的思绪是连续的。400年前康德当时讲的那句话，就他认为有两件事情对于这样一个哲学家来讲弥足珍贵的，一个是头顶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力。我们在宇宙中的为什么产生，以及为什么我们人会产生意识，会有自我反思，会有道德力，这些里面其他科学家像他也讲过类似的话，就是人类的意识其实是宇宙觉醒实现自我，就宇宙观察自己的窗口。宇宙通过不断的相减相减在地球上诞生了人类，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产生了意识，有了认知，通过人类的眼睛在寻找宇宙的规律。这两个事情很有可能到未来也会变成一个可以够共同被解释的东西。所以这些都太让人着迷了。这是我觉得我们神经科学的工作者或者人工智能的工作者里面都在追求的一些终极答案。我们为什么产生意识，我们人类为什么通过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化到现在能够以自己的视角看待这个宇宙。我觉得这些答案可能就在不远的前面，说这种兴奋感是难以言表的，每天早上都会很兴奋的，醒来之后就是属于被梦想叫醒的状态。
1: 作为一个这个连续创业者，当你这么多的这个积累，现在要聚焦到这样一个注定要付出更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赛道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以后就不再创业了，就是专注在这一个地方走下去了？
0: 很多人其实问过这个问题，特别是投资人会问，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从我目前的角度来讲，这个终极答案值得我投入未来的15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聆听不代表承诺，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5: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预约哦。
7: 哎，我们是几点见？
5: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2: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左上。
3: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4: 这看不清了。
3: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4: 哦，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两说节目。
10: 是什么让一位美国终身教授、美国总统奖得主毅然放弃海外优渥生活回国造新？跨越四分之一世纪，他的公司为何长期不盈利，却在资本市场股价暴涨十倍？当华为韬定律试图突破摩尔定律的物理极限，这位半导体地产人如何判断下一个战场？面对人才疯狂争夺，他又凭什么能做到离职率仅 2.8%， 甚至带员工看房众筹手？

0: 富。本期两说由人文财经观察家、财经作家秦硕对话新源股份创始人、董事长戴伟民，揭秘一家隐形冠军企业如何与大象共舞，并在 AI 浪潮里定义中国新的未来。
1: 在我们中国所有的产业里面，可能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现在的 AI 都是最热门的这个行业，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必争之地啊。您是这个行业里的这个非常资深的人士，2001年就从美国回到你的这个家乡上海就创业啊，而在这个行当里就现在整整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在您回来那个时候，当时这个半导体芯片产业美国跟中国基本上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当时我是加州大学终身教授，
1: 对
2: 啊，你当时要放弃终身教授回来是很不容易的啊，就是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怀，不是为了钱，有很多办法挣钱。
1: 对
2: 啊，我当时不仅是终身教授啊，人家六年拿tenure，我四年就拿tenure。
1: 你们这个戴家是一个芯片之家啊，因为你弟弟戴伟进、你妹妹戴伟丽，他们也都是投身于这个半导体这样的行业，而且你们之间说创办过 N 家公司啊，这个这两天这个黄仁勋说那个美满电子可能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这家公司最早就是你妹妹和妹夫一起这个创办的，虽然他们这个后来离开了，但是证明了他们那个时候的眼光和这个超前性啊。就为什么你们这个整个的家族全部都做了这个半导体呢？
2: 实际上我们全家是移民过去，我弟我妹妹都是伯克利，
1: 嗯，
2: 实际上三对六人都在伯克利。我太太，
1: 哦，
2: 我妹夫
1: 和这个弟媳妇
2: 儿，都是啊，就实际上我们都是计算机系或者工程系、电子工程系那里去美国的时候，
1: 嗯，
2: 当时学计算机纯粹是为了生存对吧？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家大概卖了三家公司给 Cadence， 我卖了一家，
1: 对，
2: 我弟弟卖了两家公司。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从五六年就开始，啊，当时因为设备的问题。控制对吧？那个做80年代90年代也盖了一些晶圆厂，
1: 嗯
2: 啊，但是呢，2001年中芯国际在挖地基的时候，我回来，
1: 嗯，
2: 我们当时来，实际上当时也有出口管制，
1: 嗯，
2: 啊，就是如果芯片是房子的话，砖块基本的砖块也有一些出口管制，
1: 嗯，
2: 里面的土不能拿进来，
1: 嗯。
2: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结果从烧砖开始，
1: 嗯，
2: 我们从单元库，我们从最基本的烧砖开始，
1: 嗯，
2: 好，到后来盖房子啊，从平房到高楼啊，一步步起来啊，是这样一个背景。
1: 您刚才说这个盖房子从砖块开始，是不是这个半导体的 IP 跟我们所说的这个知识产权啊，这个影视的这个 IP 还不一样？我查了一下，他是说半导体的 IP 是已验证的、可重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一个集成电路的这个模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赛道？
2: 如果芯片是个房子的话，
1: 对，
2: 它的厨房、洗手间、客厅就是 IP。
1: 哦，
2: 你这样想，如果你圈了地以后，厨房、洗手间、
1: 对，
2: 客厅，甚至于你是不是要自己盖呢？
1: 嗯，
2: 你像很多像万科、万达，可能很多房子都不是他自己盖的。
1: 它是发展商，
2: 对，你的任务是圈对地方，想清楚盖这房子可以卖出去，这就产品公司，是吧？那我就一听就是服务，我们 IP 是给别人用的，我们设计服芯片是别人的，我们好什么？大家好是吧？这叫什么？水涨船高。
1: 对，
2: 产品公司什么意思？就是人家不好他才好是吧？
1: 对，
2: 这叫水落石出。你看到这个境界的不同吗？实际上，台积电不能关门，中芯国际不能关门，我们这家公司也不能关门，一关门上面的有问题了。
1: 你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的这个客户的量？
2: 就是我们是这样，这个 IP 我刚刚说厨房学提供的大概有460家，而且你一个 IP 可以复用很多次，对吧？
1: 对，
2: 我们芯片累计大概有350家客户，大大小小各行各业的芯片，东方不亮西方亮，这就是什么无边界，这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大概量产就100多颗，还有好几十个在排队。
1: 那这个 IP 啊，它的这个分类啊，它的面也特别广。
2: IP 是这样啊，我们 IP 大类是处理器，我们有6大处理器，其实除了 CPU 都有了。一个 IP 就是开家公司，模拟的、射频的，还有1700个。你想看，这是经过20多年积累下来，我们投了25年，研发都占营收30%，是这样投入出来的。而且我们还讲，我们的 IP 全部。

0: 费用化，不资本化。早期包括三星的手机的机皮都是我们的机皮，觉得这是红海了，我们就退出手机厂去做什么仪表盘。记得仪表盘你要看到像机械一样，这实际上是画的，这也是个机皮，对吧？
1: 嗯，
0: 啊，这是个蓝海，红海里找一片蓝海，就进了千万辆车，世界上千万辆 Mercedes BMW， 很多，包括很高档的都是我们的机皮。
1: 嗯，
0: 那你说怎么没听过你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要隐形冠军，幕后英雄。
1: 对，看起来是不知不觉，但其实是不可或缺啊。所以刚才听完你讲的这一部分，我对于这个新源到底在做什么，就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事实上，在我们日常有大量的应用，无论是我们的车，无论是我们的短视频，这背后里面其实支撑的一些这个专有的芯片背后的真正在这个设计做的人，其实就是这个新源，只是说你是幕后的这个隐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回到你这个在上海创业以后，一直到你是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吧，也很长时间也不挣钱嘛。那么这个过程你怎么这个坚持下来的？
0: 曾经盈利过，但当时盈利的时候可能 base 不够高，
1: 对，
0: 说风吹草动下来了，对吧？
1: 对，
0: 但下来的时候你到底 layoff 呢，为了难数字好看一点呢，还是这个时候逆向思维，
1: 对，
0: 反而讲
1: 长期主义，
0: 长期主义在当腾的时候你项目不够，那我们就遇到这个问题。23年的时候，人家 layoff 不加，我们管理层减薪，员工不减薪不裁了，那员工是记住这个事情的。当这个时候，对吧？好，而且逆向思维，大量招毕业生。哎，现在还好，当时这样做了，这要很有定力的。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新源本身这个的这个发展啊，因为我在看你们的这个财报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在2024年924，也就是我们国家这个高度注重资本市场以后，你这个股价也是一飞冲天啊，差不多涨了有十倍左右。
0: 对，
1: 那今年的话呢，这个前几个月的这个订单又增加了很多，我觉得这固然可能是整个资本市场回暖，特别是我们所在板块的这个利好所致啊，是不是也是我们在具体的未来的这个产品上也踩对了一些方向，比如说过去是不是都是很通用的芯片，现在可能更加注重专用，过去的这个芯片呢更多是这个云端的，现在是不是更大回到这个端侧啊，现在要考虑下一个这个步骤或者下一个行动是什么。
0: AI 是到底带来什么，为什么我们股票可以涨十倍，对吧？是这个问题。就现在你看 AI 有两块，一个通用也需要，一个专用也需要，对吧？我们这些 GPU 公司绝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另一块就是
1: 专用，
0: 这就他专用这块，我们也地产值，我两边地产值，内部这叫什么 cloud service provider， 就是语音服务商，我们上分非常好。就最近我们公布这50亿在手订单，去年年底，今年80亿，我说大部分是 AI 有关，数据中心有关。当分析师给你分析的时候，叫什么呢？现在呢是他叫中国的博通，哎，地产是不是中国的博通吗？但是博通没有来自 IP， 就是说他可以帮你盖房子，他手上有很好的厨房，他不单独给你厨房，你要我就帮你盖。但是我们呢还有 IP business， 所以呢叫中国的博通还不对，那加上 ARM 呢就是说是做那 IP 的，所以现在实际上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找不到对标公司，A 加 B 才行，而且一个是没对标，一个是很难复制。尽管现在这两年，今年明年的销售基本上主要得益于云的渲染卡，但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布局
1: 端
0: 上。我们在端是两个存量，一个是 AI PC， 我们已经布局，国内有很多 PC 的，对吧？我们现在进去 AI 手机，但是我侧重强调的，今天讲的就是增量市场。我们松山论坛就讨论这个问题。哪一款单款眼镜一出来的一年之内，就最近两年里面能一出来，它可以卖100万。我觉得接下去要关注端上的 AI 眼镜，就增量上是最终一个赚钱在终端。然后我觉得接下去就是你看玩具也是 AI 玩具啊，包括 AI 戒指。这戒指啊你戴手表睡了不舒服。这个戒指很好，我每天起来看它给你打个分。
1: 这个戒指是监测你的什么呢？
0: 监测比如说心率啊什么之外，特别睡眠
1: 睡眠
0: 多少小时的，你的深度睡眠多久，还有的是呼吸。

0: 但是我们永远不贴牌，永远不做产品的。没有产品就是一点好，就是没有库存风险。因为我们一点歇兵以后是不需要去卖的。
1: 对。
0: 对吧，不需要去现场支持，没有库存风险的。还有一点就没有边界，我100多个芯片在量产。
2: 在当下这个一个热点就是华为的这个锚定率啊，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其实是整个芯片制造过程中从摩尔定律然后走向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方法。您这个对此是一个怎么样的看法？
0: 摩尔定律实际上是讲
2: 对
0: 在整个平面上
2: 对
0: 对吧，细件数啊，集成啊，细件数呈指数增加，每次18月是翻一倍。
2: 对对对，
0: 后来嘛大家也按照这个基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放缓了。摩尔定律还是说一个芯片当时认为很多年前就是在一颗平面上做嘛。那这是锚定什么意思？当然它一定要 3D 嘛。
2: 嗯。
0: 好，有的说一个是平路上走对吧，一个是高架从垂直走对吧，那 3D 嘛肯定就短了呀。
2: 对。
0: 我们的这 DRAM 的堆叠我们一直在做对吧，这叫 System in Package。
2: 嗯。
0: 这个词还是我20多年是我取的名字，但是有一点 3D 堆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散热的问题还有良率的问题。你堆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中一片坏了怎么办呢？你把整个都扔掉吗？这里一大堆对 EDA2 啊一大堆的问题，而且要考虑上下的 cost 和左右 cost 是不一样的，不仅有距离问题还有这种问题，你是点链嘛，时间嘛，
2: 嗯，
0: 所以这是蛮复杂的。但是呢，想法是要扩大，从平面扩大到立体，2D到 3D，
2: 对，
0: 这个想法对的，对吧？但是你要折叠这个逻辑，这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这是整体工程。所以为什么这个啊，我觉得要公布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嘛。
2: 如果站在5年以后，你再回看今天的这个心愿，你觉得这个？这几十年你们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0: 就是第一件事情，这个商业模式啊，30多年前，
2: 嗯，
0: 台积电20多年前中芯国际做了一件事，解决了固定成本问题，这是钱堆起来的。我干了饭，你们就不要干。但是问题是，你的固定成本解决了，应用成本就是你研发投入这些 fabless 公司，我说头部的这些啊，马威啊，这个博通啊，英伟达这些啊。实际上他们的应用成本还是很高，
2: 嗯，
0: 我要解决它应用成本问题。当时要不要绑在一棵树上，
2: 嗯，
0: 如果从前面我们当时成立之前的台湾成功经验的话，一定是绑在树上。尽管我们很大是破中芯国际什么，但是我们最后决定也没有说只做中芯，
2: 嗯，
0: 但是绑在一棵树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客户大的到一定的程度，他说谢谢你的任务完成，
2: 嗯，
0: 他不需要你再帮助，
2: 嗯，
0: 我觉得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吧？像我们没这个问题，忘了最大的事。但是我实际上每家现在都很好，台积电、嗯、三星，这个格罗方尼，中芯国际，华为，我们都是很好的客户，格局决定了结局。但当这决定是不容易的。
2: 就是如果把现在的全球半导体产业啊，我们把它比作一场牌局的话，你觉得你心愿手里最大的这个牌是什么？
0: 那关键是这家公司，我说是没有对标公司，很难复制，
2: 嗯、不可取代。
0: 不可，这是非常重要。哎，我就是不说你钱砸下去，现在短期可以做出来。
2: 非常独特。
0: 特别你看我们这人的事情，什么9881，这么多人，
2: 对
0: 对吧？这些人你说怎么样？
2: 你现在公司员工一共有多少？
0: 2000人。
2: 2000多，80%以上都是。
0: 哎，90%是研发人员。
2: 研发人员。
0: 因为我10个销售点，
2: 对，
0: 非常有效。但研发人员当中。将近90%是9821的硕士，
2: 嗯，
0: 啊，本硕都是，
2: 嗯，
0: 啊，这个人的质量很高。
2: 你硕博占比有多少？硕博占比有多少？
0: 硕是占9%，将近85%到90%，全部都是高科，而且但关键就是什么？最大的就是那个不仅招到好的，还有留得住，
2: 留得住，
0: 就离职率低，
2: 用得好，
0: 留得住这点很难，
2: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的。最大的，你说市场没风险，但最大风险是人，其实。那我要讲一点，你这样招的人，3年的时候，性价比最好的时候，哎，人家抓走，你这么说，对吧？人家 double 你 salary 都合算的，
2: 对 对，
0: 是不是啊？
2: 对，
0: 在上海是这样的啊，我们的员工啊，基本不要面试，在上海没有房子，有时候娶太太都比较不容易，是吧？这个时候你要加你50%、80%心不动，这也难。但是我不能讲啊，你讲我也讲，是不行的。所以呢，为什么

0: 这个行业这个比较亏的时候 16.5 主动离职率，这很高。
1: 嗯，
0: 我们是 2.8、
1: 哦、
0: 这是软实力，就是我们连续五年行业的最佳雇主。
1: 你的这个最大的经验是什么？
0: 我们的口号没有拼命奋斗的啊，低、嗯、fair 公平。
1: 公平
0: 什么意思？我的前台司机都有股票的，全员持股、
1: 哦，
0: 这很少吧？第二 care， 我都非常英文是很押韵的啊、
1: 嗯、
0: ，fair care。
1: 嗯，
0: 我不仅关怀员工，我们 package 都很好，小孩不让父母跳槽。
1: 嗯，
0: 这很不容易吧？
1: 对。
0: 第三 share，
1: 嗯，
0: 就老员工分享给年轻的大夫，毫无保留。
1: 嗯，
0: 这很重要，特别是在成都，基本我硕士毕业。两年半都买了房子，上海比较困难，所以呢，你的 mentor 还有责任带他去看房子，这本来照理不是他的事情。
1: 哦，老师要带他去。
0: 哎，要看房子，哎，就是不仅如此，我上次听到你头款不够，我们整个组众筹，你听过这个事情吗？
1: 没有。
0: 今天帮你，明天帮他，你说这个凝聚力，你要离开也不太容易。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现在我平常听到的都是。怎么卷，怎么对员工怎么不好？那你刚才讲到了这些，连你这个买房子我还帮你考虑。
0: 还有第四个，切快乐。
1: 你们，
0: 我们上下班不打卡。
1: 哦，
0: 这是核心竞争力。我留不住人，我们就是人，没财产。
1: 因为你轻资产。
0: 对，轻资产，核心就是人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别最近 AI，
1: 嗯，
0: 你说这么傻吗？哦，我用 AI 就把我取代，不一个人做了三个事情，两个人被雷尔夫吗？对不对？
1: 对，
0: 我买训练机器比训练人好呀。
1: 那你现在有没有？
0: 那现在我这里是全公司上下都在做 AI， 你说这些人这么傻？不是的，我在我这里，我刚刚讲过有两个特，一个是没有控制风险，一个是没有边界。如果我一个人取代了做了三个人的事情，还有两个去做其他事情，
1: 对，
0: 智慧医疗啊，做其他领域，我开辟其他领域，
1: 新的战，
0: 因为你产品公司不肯太多赛道，
1: 对，
0: 你是卖西装不能来个羽绒服是吧？品牌就不对了是吧？就是说我可以没有边界，所以他们完全放心，你效率提高，一个人去变成三个人、五个人以后，这些人不会来，
1: 嗯，
0: 但是你不会驾驭呀，这就很危险，
1: 嗯，
0: 实际上 AI 取代的扁平化，取代最多就是 middle level 的。
1: 对，
0: 什么叫你写 report 啊，开会啊 ，AI 帮你，而且 AI 就可以管好多，本来一个 manager 可能不能管五六个 team， 现在可以管20-30个 team 都可以 ，AI 来管起来更好，看到吗？真正取代是中间层的人。我再讲一句话，以前我找98211，他的自驱力、执行力很好就够了，是吧？他已经养成习惯，这种毕业的人他不努力，不知道怎么不努力，
1: 嗯，
0: 你知道吧？已经这样了，但现在不够的 ，AI 什么不是被人。你要的什么判断力给你 decision 创意还有审美力，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现在来要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人
1: 啊，所以现在的这个人力资本的由于 AI 时代它所对它的
0: 需求不一
1: 样，结构
0: 审美，对对，为什么我需要看它有没有其他只会死读书卷上去的时候，现在有的是说我文科原来重要，对吧？因为但是具体都不需要背了，你沟通当然情商也要好，对吧？人的各方面，所以这就是需求人就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刚扯到从我的商业模式扯到这 AI 就是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人文是很重要的。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1: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花。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从坑洼路面到平整通道，从安全隐患到安心出行，在新码头街居民区，党建引领多方携手，让每一份微小力量都化作治理的微光，铺就畅通之路，筑牢安全防线，让居民生活成为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生动写照。铺就畅通之路，筑牢安全防线，新码头街居民区多方合力破解白渡路施工难题。随着白渡路市政道路施工项目的全面铺开，申江西苑小区大门口两侧的白渡路上接沿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整修挑战。然而，这场旨在提升城市面貌的工程，却在初期给小区居民及过往行人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与安全隐患。面对这一状况，新码头街居民区迅速行动，在党建引领下汇聚多方力量，共同为居民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安全隐患凸显，居民忧心忡忡。施工初期，申江西苑小区门口的白渡路上，接沿因整修而变得坑洼不平，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障碍。多位居民向居委会反映，因路面不平导致的摔倒扭伤事件频发，尤其是夜间视线不佳时，风险更是加剧。同时，上接沿宽度的骤减也让机动车进出小区变得异常艰难，双向通行变为狭窄的单行道，缺乏警示标识，让车主们每次进出都提心吊胆。居民们的迫切需求在于，他们完全理解并支持市政工程的进行，但施工期间的道路安全、出行保障等问题不容忽视。为确保民生工程与社区安全双轨并行，他们希望由居委会牵头搭建有效的沟通平台，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促进问题的快速解决。多方齐心协力搭建沟通桥梁，依托零距离家园理事会议室平台，新码头街居民区组织市政工程施工主体雅略市政、第一工作站、申江物业等多方力量，就上述安全隐患问题召开了紧急沟通协商会。会上，各方代表围绕问题核心展开了深入讨论， 并一致同意采取联合行动，迅速消除安全隐患。会后，与会人员立即前往问题现场进行实地勘查，仔细查看了上街沿的整修情况，评估了机动车进出小区的难度，并就如何改善现状进行了深入探讨。经过反复讨论与协商，最终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迅速实施行动，确保方案落地。在雅悦市政的全力配合下，解决方案迅速得以实施。施工队伍连夜行动，在上街沿两侧安装了大大小小五个警示照明灯，有效提升了夜间的可见度与安全性。同时，在小区大门口一侧还增设了道路交通反光凸面镜，帮助驾驶员更好地观察路况，确保进出安全。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不仅迅速消除了安全隐患，还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白渡路市政道路施工虽给申江新苑小区带来了一时的困扰，但在新码头街居委第一工作站以及雅悦市政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难题最终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居民安全出行的深切关怀，也彰显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理念的生动实践。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从军营到社区，从快递员到党支部书记，他在工作中恪尽职守，更在社区里发光发热，并带动了一批新力量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他们虽渺小却坚韧，是社区中不可或缺的微光力量。多面先锋，心心相印，融入社区赋能治理，即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刘大军。2023年度上海市优秀志愿者、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东门先锋骑士志愿服务队成员，提及乔家路京东营业部负责人刘大军，可谓是多重身份集于一身。多年来，他不仅在本职工作中恪尽职守，更在基层治理的舞台上发光发热，并影响带动了一批新力量积极投身于社区治理，共同为东门社区的发展建设添砖加瓦。跨越军营与社区。1997年7月1日，年仅22岁的刘大军在军营里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脱下军装后，刘大军曾在家务农多年，直到2008年来到上海探亲。他亲眼看到了上海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于是决定和妻子一起来上海发展，并在小东门街道安了家，开启新的生活篇章。2014年，他有感于网购的便利和京东快递的快捷，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快递员，从此与小东门社区结下不解之缘。在刘大军看来，自己在快递员这份工作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责任感和成就感。凭借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他逐渐融入了社区大家庭。2022年，刘大军积极投身上海志愿服务事业，正式注册成为一名志愿者，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社区治理、扶弱助残等方面表现突出，受到居民群众一致认可。同年，在小东门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刘大军任职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肩负起更重的责任。在他的带领下，东门骑士党支部书记及京东物流、中通快递、美团外卖、叮咚买菜等单位与社区签订共建协议， 百余名小哥加入了东门先锋骑士志愿者服务队，联动小哥与居民。皇家路上有居民晾晒的被子掉到了高压线上，十分。

0: 危险。前不久，刘大军在微信群中收到了一位快递小哥艾特给他的信息，便赶紧反馈给居委工作人员。收到信息后，工作人员将信息和图片立刻发给对应网格的城运工作站，由城运工作站第一时间派人处置。自从有了这支队伍，社区里的许多类似于这样的安全隐患都消灭在萌芽之中。服务队充分利用工作触角，遍及大街小巷的优势，通过随手拍、微信响应群等线上工具，及时排查发现城市道路和小区中的一些安全隐患，为社区的安全与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以前我们在工作中时常不被人尊重，参与社区治理后得到了更多群众认同，自己也感觉有成就感和荣誉感。刘大军自豪地说道。在日常工作中，刘大军不仅把新业态流动党员组织起来，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还积极关心快递小哥的生活与成长。在他的影响下，目前他的团队中已经有多名快递小哥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每逢社区志愿服务日，刘大军总是带领小哥们参与进来，为社区居民和企业白领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大家都想着尽己所能融入社区，服务居民，为南外滩金融社区建设发光发热。退伍不褪色，一颗初心永不变，服务在路上，一份责任见承诺。多年来，刘大军用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和每一次默默无闻的奉献，诠释了什么是行业的先锋。而他带领的东门先锋骑士志愿者服务队也俨然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用忙碌的身影温暖居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在平凡中坚守，于细微处发光。他将为人民服务的誓言化作居民需求的细致记录，微网格里的暖心协调。他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为民服务不是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信仰。党员担当不在岗位，而在群众需要的每个地方。念念党龄写忠诚，一腔热忱暖邻里。继绿地名人坊小区业委会主任兼微网阁长唐介白，有着20余年党龄的唐介白，曾任上海黄浦区豫园地段医院老年护理院主管技师。他的职业生涯始终贯穿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退休后的他本可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却依然选择继续投身社区建设，担任其小区业委会主任兼微网阁长。尽管在外人看来，这份工作或许并不轻松，甚至可能遭遇种种困难，但在唐介白眼中，这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既然我住在这里，那我要担负起责任。我把小区弄好了，大家生活都会变得更好。在唐介白的带领下，小区发生了许多喜人的变化，其中一项便是电梯改造工程。由于小区电梯老旧，频繁出现故障，严重威胁到居民的出行安全，唐介白迅速行动起来，启动了特种设备检修程序，并邀请技术人员对电梯进行了全面检测，同时积极发挥社区三驾马车的作用，联合居委、物业和业主们共同商讨解决方案。最终在多方合力下，12部于2003年

安装启用的老电梯全部完成换新，门禁系统、监控系统与消防安全系统也完成维修或者改造，小区安全防火墙得到加固，为小区居民创造了一个更加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其实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绿地名人坊微网格会客厅里，一面墙上挂着白板，上面详细记录了微网格工作室的每一次工作进展，从项目名称到施工进度，每一项都事无巨细，条理分明，让人一目了然。在唐介白服务社区的过程中，家庭的支持同样不可或缺。在唐介白的身后有一个坚强的后盾，他的妻子陈敏菊。陈敏菊也是一名党员，曾在上海浦东新区唐桥地段医院担任医务科长。他的善解人意和丰富经验为唐介白在处理社区工作时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每当唐介白遇到棘手的问题时，妻子总是鼓励他，你去忙小区的事吧，家里有我呢，有需要就叫我。这句简单而温暖的话语让唐月白有了坚强的依靠，也让他的奉献之路走得更加坚定和从容。父母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佳的引路人，唐洁白及其爱人在生活中的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也感染了女儿唐洁莹。在大学时期，唐洁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在上海航空公司工作，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逐步晋升为公司主管之一。女婿王月祥在上海市公安局担任重要职务，为社会的安宁与和谐默默奉献。外孙女儿王新飞虽然年纪尚小，但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全面发展，是班级里的学习委员。三代人都在各自的领域中发光发热，这个家庭用生活工作中平平凡凡的事，点点滴滴的情，生动诠释了不忘初心、无私奉献、爱岗敬业的精神内涵，用小家微光照亮大家和谐。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环境整治、困难帮扶、多彩活动，在多架居民区，党员微网格长，社区商户居民共同织就了一张商居共融的温情网，让微光力量凝聚，将基层智慧转化为治理良方，促进商居最美零距离。商居共织温情网，促进最美零距离，多架居民区微网格，串起商机共治同心圆。依托微网格穿针引线，加快推动社区绣花治理，做实做精微网格服务。近年来，多家居民区党总支通过优化微网格设置，建强微网格党组织，整合微网格资源，着力打造微网格加商居联动模式，不仅加强了社区、商户和居民之间的联动，更是营造了和谐互助、便民的微网格商居共融氛围，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水平。商居携手共建清洁家园，清理垃圾杂物，捡拾烟头纸屑，集中整治电瓶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问题。在多家居民区开展的常态化清洁家园活动，总能看到一群身披志愿者马甲的蓝精灵，他们就是来自多家微网格企事业单位和沿街商铺的志愿者。近年来，多架居民区党总支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居民区党员微网格长整合社区资源，联合辖区单位、沿街商铺等，组建了文明志愿者队伍，通过网格化管理、分片包干推进等方式，对于寻访发现的问题及时对标，立即整改，进一步打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在环境整治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对居民、群众、街道、商户开展入户走访，宣传引导居民遵守交规、文明出行、不要乱扔垃圾、文明养犬等，倡导社区居民共同参与到爱护环境的行动中。结对帮扶，搭好服务连心桥，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是多架居民区微网格成员单位。2024年，该中心党支部、中共上海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黄埔分中心支部委员会与多架居民区党总支签订了双结对共建协议。得知听力残疾儿童王囡囡化名的家庭存在经济困难之后，该中心党支部派出工作人员陆雨涵、华伟超走进王囡囡的家中，送上帮困资金，同时与其家庭面对面心贴心交流，了解孩子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从心理教育、社会融入等方面鼓励孩子勇敢克服困难，心怀理想，乐观自信，自立自强。群众需求在哪里，网格服务就延伸到哪里。像这样的暖心故事在多架居民区微网格中时常涌现，微网格长联合微网格辖区党建联建单位积极作为，绵绵用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多次为社区特困儿童、高龄老人、低保低收家庭送上关怀，让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架起一座座商居连心桥。多彩活动点亮居民新生活，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居民诉求也愈发多元化。然而居民区资源有限，如何更好做实服务，微网格党建发挥重要作用，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丰富周边居民白领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家纷纷感叹，现在社区活动丰富多样，生活在这里别提多幸福了。据了解，依托党建联建平台，夺驾居民区微网格，整合辖区资源，推动企业资源和志愿服务在社区落地生根，营造互惠共生、共治共荣的社区和谐氛围。比如组织心理压力疏导咨询、专题讲座，专业老师通过案例分析普及各种心理压力表现以及应对方法，传授心理健康知识和与人交往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帮助居民群众更好地处理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在辖区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微网格内的各种资源在居民服务中得到最优配置，社区单位和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日俱增。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

0: 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他们是黄浦江畔的红色先锋，用真情叩开商户心门，以巧思激活街区活力。当骑手接过暖心消费券，当危墙在共建中重获新生，那些街头巷尾的金点子正化作滋润街区的金果子。从倾听商户叹息到点亮新就业群体的微心愿，他们用新思路讲好新故事，用绣花工编织服务网，将基层党建的微光照亮，转化为破解治理难题的精准赋能。收集金点子，结出金果子，即十六铺街区党支部。写有十六铺，后有上海滩，十六铺街区毗邻黄浦江畔，这里沉淀着老城乡的烟火记忆，也生长着楼宇经济的崭新业态。2024年末，十六铺街区党支部成立后，以强化党建引领为根本，整合区域资源为抓手，破解街区难题为契机，描绘出声声入耳聚民智，步步民心住同心的幸福家园新画卷。用心访，传递新温度。袁书记最近客流少，能不能帮我们想想办法？2024年年末的一次走访中，中华路一家商铺老板的一席话印在了街区党支部书记冉冉心里。面对街区150余家商户，党支部从走访入手，精准捕捉新就业群体和商户的核心诉求。针对商家普遍反映的生意难做、客源不足等共性问题，党支部创新推出微薪消费券计划，联合12家餐饮零售商户，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定制专属优惠，在为商户引流的同时，又让新就业群体感受到街区温度。消费券背后是党支部搭建流量转化平台的小巧思，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宣传，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流量，让商业街区的烟火气更有可持续性。在白渡路僵尸车站道，流浪汉滞留的问题让商户头疼不已。十六铺街区党支部联动城管、公安、居民区，36小时内完成情况摸排、人员安置、车辆清理，让堵塞已久的道路恢复通畅，折射出党支部民生速办的工作准则，建立走访记录，联动反馈闭环，让问题不过夜，诉求有回应成为常态。细致入微，织密服务网。沿着学院路36号的指示牌，东门讴歌骑士加油站的橙色标识格外显目。这个由党支部精心打造的暖心驿站，配备了饮水机、应急药品、共享雨具，是街区党支部送给新就业群体的礼物。2025年年初，支部更是全方位打造了新院屋。这里不仅是一个可以休憩充能的空间，更是一个可以充电学习、提升自我的平台，是新就业群体真正的窝心空间。温暖的传递从来都是双向的。2025年三五学雷锋日，来自东门骑士党支部的预备党员快递小哥们积极响应号召，纷纷加入到追风的行列中。他们变身爱心理发师，用实际行动为志愿服务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十六铺街区党支部以实际行动提供暖心服务，及时动态梳理和更新分析两起三新的群体数据，构建基层党建新格局。中华路的东叶大厦小区出现南墙倾斜隐患，且面临维修资金短缺的窘境时，社会组织日行新社区服务中心主动提出认领任务，出资10000元用于东叶大厦小区危墙排险工作。十六铺街区党支部始终坚守服务于民的初心，以润物细无声的微行动，为街区商户们和新就业群体排忧解难，让街区发展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东门，这微光是散若星辰时的各自闪耀，更是聚如烈焰时的集体绽放，照亮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图景，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倾听每一份智慧，感受每一束微光凝聚。党员带头协调，学生执笔绘梦，邻里共商共议，不同群体的微光力量化作一支支五彩的画笔，让40年老旧楼道重焕多巴胺。多巴胺穿搭点亮老小区新生活，西窑居民区党建引领多方联动，让老旧楼道焕发青春色彩。走进学院小区68、70号楼道内，多巴胺的色调迎面扑来，不同着色的图案相互交织，让人眼前一亮。原先凌乱的堆放物和乱粘贴的小广告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生机朝气的一幅幅彩绘图，连电表箱和信箱都穿上了新衣，斑斓的墙面尽显温馨与舒适。学院小区建成于1984年，是名副其实的老旧小区，40余年的房屋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尽管外观经过美丽家园改造有所改变，但楼道内的各项设施依然较为陈旧，并且由于租住人群的多样性，也常会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而产生诸多环境卫生问题，引发矛盾。如何让楼道焕发新活力，构建文明和谐的邻里关系？面对这样的治理难题，西窑居民区以党建引领综合治理示范小区为契机，在社区党员积极配合下开展楼道美化行动，建立自治阵地，聚合力推进零距离家园工程建设。西窑居民区在楼道美化中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项目启动之初，68、70号楼道的居民代表和居民区核心志愿者便来到现场，讨论交流楼道现存的环境整治、邻里关系紧张等问题，表达希望通过外部环境的微更新，提升楼组居民文明素养，通过创建自治宣传版面，提供文明窗口的愿景，并且为了沉浸式的感知未来楼道风貌，居民代表和志愿者们还来到了68、70号楼道参与了实地测算。楼道美化能不能美到居民的心坎里，设计方案的确定最为重要。其中西窑居民区始终秉承着让居民说了算原则，召开学院小区68、70号楼道美化听证会，倾听居民需求与意见建议。经过一番讨论交流，楼道设计方案顺利敲定，分别确定两个楼道主题为科普和茶艺。在讨论现场，大家还表明了设计要简单大方，凸显温馨。谈起此次楼道彩绘，不得不提的便是多方力量的参与。西窑居民区党总支坚持党建引领，在楼道美化过程中协调多方力量进行墙面粉刷，将可能发生的矛盾提前化解，而将两个楼道的主题确定为航天、科普和茶艺，最初来源于西窑居民区的共建单位回民小学和董家渡路第二小学，两个学校的特色分别是科普和茶艺。此次楼道主题的选定正是结合了两所小学的特色。在楼道彩绘中，两所小学的学生们积极参与，共谱零距离的美妙乐章。此外，还有一支参与力量，便是楼组的居民朋友们和居委社工们。社工们用心收集居民诉求，挖掘社区志愿力量，参与楼道彩绘。大家在一笔一划中深刻感受社区里一点一滴的变化，

0: 也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邻里情。楼道虽是方寸之地，却能润物细无声。此次楼道彩绘不仅提升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更激发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积累了一批志愿者储备力量。多方力量的汇聚，也为西瑶居民区破解治理难题、建设零距离家园、传递微幸福带来了更多的治理粘性。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有啊有，有的那不久，
2: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3: 我记得那美妙一事，在我的面前出现。
4: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5: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6: 同舟岳阳楼，山
7: 不在高，有仙则名。
8: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9: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10: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9: 阅读越动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而阅读越动听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还是接着和大家分享全国读者诵读村上春树的著名小说《挪威的森林》的音频。很多读者选读了自己喜爱的段落，并且分享了自己与挪威的森林邂逅的故事。好，下面要来分享的是石家庄的赵红。
11: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离12点大约还有15分钟，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业街上闲逛，便按了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2-3步等候回音。过了15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当，头上咣当响起了开窗声。仰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手大声喊道：打开卷闸门进来呀。稍早了一点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没关系，一点不碍事儿，上2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我便去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1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光线若明若暗，从拖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老早以前波兰电影里的那种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斗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2楼，较之1楼，2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喂，这边。栗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装修过了。烹调台、水龙头、餐具、厨全都光闪闪的，焕然一新。栗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 咕嘟咕嘟直响，还漾着烤鱼的香味儿。选择这一段是因为他描写的场景和我记忆里很深刻美好的一幕有一些重合的地方。2011年我在日本的海边小城市新系留学，那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是在打工的地方认识的，一个叫小林的姐姐，她对我很好，也是离开日本我最舍不得的人。我是8月31日回国，8月30日我们两个约好出去玩。其实那一年我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去书店，去海边，我们还一起去长冈看花火大会，一起去了长野。可是那天我们去了海边之后都没有什么兴致，就去了他家。他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小公寓，很多东西都没有收拾好。那天我们两个躺在地板上聊了好多事情，都是跟彼此没有关系的，也是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小时候的事儿。那天我们两个都很失落，因为聊的都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后来他送我回我住的公寓，他倒车开走的时候，我看着车慢慢开走，想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他的车已经远远开到了小路尽头，正在转弯。我忽然大声喊了一句：“小林桑。”他停下车，探出头来问：“拉尼？”后来每次读《挪威的森林》，读到绿子开窗招呼渡边进屋，我就会想起那一幕。其实《挪威的森林》这部作品里我更喜欢直子而不是绿子，但读到这一段我就会想起那天海边小城的八月，阳光下一切都闪着耀眼的白光，特别安静美好，像宫崎骏的动画一样。读到后面渡边和绿子在屋子里聊绿子的种种，也会想起当年我们躺在地板上聊的那些话，开心的，不开心的，敏感的心思，失落的心情。后来我就回国了，八年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是我们相聚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很想念他。
10: 听众朋友，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来自石家庄的赵红选读《挪威的森林》的片段，以及他自己与《挪威的森林》这一段故事啊相关的人生的片段。嗯，虽然可能不少人听下来就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小插曲，但我听着他的讲述啊，听着他的语气的变化，我觉得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流泪的啊那种感动，不是悲伤，而是真正的对于人生的一个美好阶段的无限的怀念。我相信很多朋友也许也会有这样的共鸣吧。嗯，非常感谢赵红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段。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一位来自青岛的读者张玉的声音。
12: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说到这里，侄子一下子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他头脑中思绪纷纭，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他身边悄然移动脚步。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良久他才接着说道，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哎，假定我和你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你出差的时候有谁能守护我呢？难道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吧。再说，你早早晚晚也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到底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个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那样。那一来，我面临的难

然后这类的状况，多多少少其实大家心里还是有一些恐惧的，但就是因为这种恐惧，然后让你不得不去接受，所以就是中间带有一点点无奈吧。就在前几天，然后我也是不得不接受了一些一个很重大的人生变故吧。然后本来是下个月要结婚的，结果对方就说取消了，问题就是他的家庭不喜欢我。其实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难过，然后也有点不甘心，但是后来想想，如果真的就是一个人开心没有大于两个人的开心的话，我觉得这种相处方式确实是不对的。后来也就开始读村上挪威的森林。因为就是讲主人公的一些经历吧，他也多多少少有接受过这种很无奈的一些决定，朋友的死还有爱人的离开，然后这类的问题，但是他感觉没有放弃对生活的一些追求啊，还是继续追求自己，又迷茫，然后又想去完成的人生，我觉得还是蛮值得学习的，所以然后会继续热爱生命，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努力去充实自己，继续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然后我也希望能得到这次的机会。最后谢谢您的聆听。

听众朋友，上一期和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朋友分享读《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的点点滴滴的感触。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丁薇也为大家选读一段当年看电影的时候留下的那一点印象的这一段书中的原文，它其实是开头的一个段落。即使在经历过18度春秋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谢翠，抽穗的芒草在十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的天穹。凝眸望去，长空辽阔，但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拂过草地，微微拂动他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的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丛中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侄子一边移动脚步，一边向我讲水井的故事。记忆这东西总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他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18年后仍历历在目。对那时的我来说，风景那玩意儿似乎是无所谓的。坦率地说，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只是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都像回旋飞镖一样转回到自己手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极为纷纭复杂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挪威的森林》这一部村上春树可以说是最著名的小说，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真的非常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朋友，也让丁薇再次有机会去走

进这本书。这次我一定好好的把它从头到尾读一读。也欢迎还没有读过书的朋友啊，可以拿起这本书来。不管你是不是处于青春岁月，还是像我一样走过了比较长的一段人生的道路，我觉得开卷有益这句话真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好，今天的阅读越动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泳啊泳，泳动啊不停。
1: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哭了。
2: 我记得那美妙的仪式，在我的面前出现。
3: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0: 爸爸，
3: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5: 同修岳阳楼，山
6: 不在高，有仙则名。
7: Two roads diverge in a yellow wood. I'm sorry, I could not travel both.
8: 阅读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9: 让心灵跟上前行的脚步，
8: 阅读越动听。
1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阅读越动听，我是鼎威，我们一起在空中相会，在书海中遨游。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丁威是为大家推荐了《夏洛的网》啊，这一部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品，作者是美国的作家伊比·怀特。那么今天也是觉得其实这么好的一个故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啊，都能从中获得营养，所以也是借阅读阅动听这个平台啊，今天再给大家选播其中的一小个片段。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夏洛啊，对威尔伯有救命之恩。那么这个当然是故事之后情节发展的。我们再来看看在这个进行当中啊，威尔伯和夏洛还有他这个霍默朱克曼的这个谷仓里的各种各样的动物们，他们是怎样的一幅生活图景。好，给大家播一小段。当第一只小鹅刚从母鹅羽毛间伸出它深绿色的小脑袋朝四周张望时，就被夏洛看到了。他马上向大家宣布，我想我们舱底这儿的每一位都会很高兴地知道，我们的母鹅老朋友经过四个礼拜持续的努力和耐心照料，现在有些宝贝要给我们看看了。

0: 小鹅诞生了。
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母鹅不怕难为情地点头鞠躬说，
1: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公鹅说。威尔伯大叫，
2: 祝贺你，有多少只小鹅呀？我只看到一只。
1: 一共七只，
0: 母鹅说。好极了，七是个幸运数字，夏洛说。
1: 这跟幸运没有关系，
0: 母鹅说，
1: 这是精心照料和辛苦工作的结果。
0: 这时候坦普尔顿从威尔伯的食槽底下露出鼻子，他看看福恩，然后紧靠着墙边，小心翼翼地向母鹅爬去。大家。

0: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季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对于无辣不欢的朋友来说，水煮鱼一定是大家的热爱。今天呢，我们就来教大家制作正宗川菜水煮鱼。我们需要准备一条草鱼，适量的黄豆芽、盐、食用油、香叶，还有一勺郫县豆瓣酱、两片香菜叶，适量的胡椒粉、花椒、桂皮、淀粉、八角、料酒和红辣椒干，还有一块老姜和四瓣大蒜子。下面我们开始制作。首先将草鱼洗干净，片好鱼片，厚度一定要均匀，把鱼骨和鱼头单独存放。再将黄豆芽洗干净，把其他材料全部备好，将料酒倒入鱼片中，用手抓鱼片，让料酒和鱼片充分的融合，然后将淀粉倒入鱼片当中，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和干淀粉，用手抓匀，腌制十分钟左右。鱼头、鱼骨也加入盐、胡椒粉和料酒拌匀，将黄豆芽倒入开水锅中焯熟，捞出来放入碗底。下面再将锅里倒入适量的油，放入八角、桂皮、香叶，小火将调料炸成金黄色后，再将八角、桂皮和香叶捞出来，油留在锅中。下面放入一勺郫县豆瓣酱炒香，再加入姜、蒜炒香，将鱼头、鱼尾和鱼骨倒入翻炒片刻，加入适量的清水，将鱼头炖煮一会儿，煮熟，用筷子将鱼片一一放入锅里，稍稍炖熟一下，待鱼片的颜色变成白色就可以出锅了。将煮好的鱼片倒入成黄豆芽的碗里，另起一个锅，倒入大量的油，油温热的时候放入花椒，小火炸，花椒的颜色稍稍变黑后放入干辣椒，趁着辣椒颜色稍稍加深的时候关火，将油连同花椒、干辣椒一起倒入盛满鱼片碗中，放两片香菜叶点缀一下就可以了。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1: 有人认为鱼肉吃起来口感似肥肉而拒绝鱼肉，有人怕鱼刺麻烦而拒绝鱼肉，拒绝鱼肉的理由千万种，鱼类的委屈你们才不知道呢。其实无论相比于畜肉、禽肉还是蛋类，鱼类的脂肪含量都远远低于它们，且其脂肪中含丰富的22碳6烯酸 DHA 和20碳5烯酸 EP 都是人体无法合成但又必不可少的重要营养素。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每周应该摄入水产类鱼虾蟹贝类280-525克。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鱼菜，加汁鳕鱼块。主料操作步骤一切配准备，先将鳕鱼清洗后切成2厘米左右的方块，洋葱去皮清洗后也切成2厘米左右的片，青椒去蒂剥开去除内部的辣椒籽后也切成2厘米左右的片状。二、腌制鱼块，将切配好的鱼块置入合适搅拌的盛器内，挤入柠檬汁去腥，并加盐、白胡椒粉进行搅拌，调入底味，待搅拌均匀后静置10分钟进行腌制。三、挂浆定型，在腌制好的鱼块中加入一只蛋的蛋清，并加入淀粉搅拌上浆，在挂好浆的鱼块上刷上适量的油，放入空气炸锅中200度预热5分钟，200度10分钟后翻个面刷油再炸10分钟，待鱼块表面炸至金黄色取出。小贴士，本菜品采用空气炸锅，既可以比传统油炸减少食用油的使用量，又可以使鱼块定型，在最后的酱汁调味步骤中避免鱼块散架。四、调味出菜，在锅中倒入少许底油，加入番茄沙司进行熬制，依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糖盐进行调味，待酱汁翻滚粘稠后依次倒入洋葱片、鱼块、青椒片进行翻炒，待锅内原料全部均匀挂上酱之后加入白醋进行调味，出锅装盘。小贴士一：鱼肉的新鲜程度是此菜的关键，考究些可以在制备鱼块的过程中进行去骨。二：要想鱼块

0: 获得弹牙的口感，挂浆也很重要。在上浆步骤完成后，一定要保持鱼块表面的干燥。营养成分分析推荐理由一：鳕鱼肉高蛋白低脂肪。鳕鱼肉富含蛋白质，每100克含 20.4 克蛋白质，相当于鸡蛋每100克含蛋白质 13.3 克的 1.5 倍，相当于牛乳每100克含3克的 6.8 倍。其脂肪含量很低，平均每100克鳕鱼肉仅有 0.5 克脂肪，是同等重量里脊肉脂肪每100克含 7.9 克脂肪的16分之一，是同等重量鸡蛋每100克含 8.8 克脂肪的17分之一，并且鳕鱼的脂肪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比起畜肉的饱和脂肪酸更有利于心血管健康。它肉质细腻，较容易消化，刺叶非常少，适合老人及小孩食用。当然，为了更好地利用鳕鱼的营养成分，除了我们本菜肴中的烹饪方法外，我们也推荐采用清蒸的烹饪方法，能够更大程度地保持鳕鱼的营养成分，且减少食用油的使用。烹饪简单，我们不做细致的描述，但偶尔用我们的私房菜烧法换换口味也完全没有问题哦。推荐理由二：荤素搭配，营养全面。青椒富含维生素 C， 是抗氧化营养素，青椒中的辣椒素能增进食欲。洋葱含有胡皮素和前列腺素 A， 是其特有的生物活性成分，有一定的抗癌扩血管作用。青椒和洋葱味道都有刺激性，小孩子可能不喜欢。本菜肴用番茄沙司调味，口味酸甜，能掩盖住一定的辣味，让孩子们学会吃青椒洋葱，爱上吃青椒洋葱。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
1: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2: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3: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2: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乘除。
6: 那我们的加减乘除，看到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各种各样的菌类美食都已经上桌了。沈豆豆说了，蘑菇豆腐汤加香菜，或者香菇烤麸放金针木耳，都是最经典的美食。学习星辰说，习惯吃菌菇啊，会单炒一盘菌菇，然后鸡腿菇香菇什么都放在里面，超级鲜，也可以炖汤啊。还看到这个诗敏说，蘑菇炒青菜呀，小时候吃到大的，最喜欢的就是菜心和蘑菇的组合阵容。小团小可爱说，影子好啊，老鸭汤里面放虫草瓜，那算不算也是一种菌菇的搭配呢？那对于我们专业啊菌类达人，我们的莉莉会今天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这一个时间点特别来请出我们大地物园的莉莉。莉莉你好。
7: 你好影子，
6: 欢迎来到实在有味道啊。那又到了吃菌菇啊，马上到六到八月份最适合的季节了。那我们现在知道啊，在市面上选择的菌类太多了，那对于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说，你会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7: 我们通常来说呢，是把菌菇分成两种，一种叫人工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菜市场里平常看到的香菇啊、平菇、金针菇之类的。
6: 嗯，
7: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叫菌菇中的贵族了，就是野生的蘑菇，主要呢云南最大的产区，云南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野生的蘑菇的产区，不管是品种还是数量，都占到全世界30%到40%。
6: 嗯，也就是说，一般在菜市场里面的像平菇、金针菇这种是人工培育的，但是如果是野生的蘑菇的话，就像松茸啊、鸡枞啊这种类型的是吗？
7: 是的，是的。
6: 哦，
7: 那么这些野生的呢，都是有季节的。
6: 嗯，
7: 它每年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蘑菇。
6: 哦，那如果是按照季节来分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四大名菌啊，也就是菌类的这个四大之王，那就是松茸、松露、牛肝菌和羊肚菌。但是如果按照季节来说的话，那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最适合吃的是四大名菌当中的哪一款呢？
7: 羊肚菌。
6: 羊肚菌啊，为什么呢？
7: 对。羊肚菌它一般是分春羊肚和秋羊肚，春天的量比较大一点，我们会看到在

0: 年上流通，秋天的呢量就比较少，就不太会新鲜的流通。那么它有干的和鲜的。羊肚菌呢可能是四大名菌中在中国的知名度最低的，
1: 嗯，
0: 但是呢它是西餐里面用的非常多的一道佐餐的菌菇。比如说在博古餐厅有一道很有名的菜叫布雷斯鸡，那么它里面就会用奶油焗了的羊肚菌放在上面做点缀。
1: 哦，那也就是丽丽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到了过了春天的季节，如果再不吃羊肚菌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明年才能吃到它了，是吗？
0: 啊，新鲜的是这样，但是干的是一直有的。
1: 哦，那如果说羊肚菌，你刚才也说了，在四大的菌类当中，它的知名率是最小的啊，
0: 在中国的知名度最高
1: 啊，在中国
0: 在欧洲倒不是
1: 啊，在欧洲不是啊，是这个样子的。那如果说羊肚菌，我们一般这个家里买回来去烹饪的话，会不会比较难操作，还是相对来说很容易上手？
0: 那么我也顺便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四大名菌当中呢，羊肚菌的人工仿生那个培育相对来说是最成熟的。
1: 嗯，
0: 另外几种现在还不能人工培育，比如说所谓的鸡松茸和什么黑皮鸡枞，这个只是沾了一个名字而已，跟那个野生的其实完全是两件事情。哦，然后羊肚菌的人工培育比较成功呢，它的形状和香味跟那个野生的是有80%左右的相似度。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市面上通常吃到的新鲜的羊肚菌都是人工的。
1: 嗯，
0: 干的呢倒是也分人工的和野生的。那么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它外面有很多孔，就像一个胃一样，就像那个牛的毛肚的那个
1: 哦，
0: 坑坑的那个，你就这么想象，可能一看到就一朵一朵的从地底下长出来的。
1: 那是不是就是羊肚菌的表面很多孔，它就会很有很多的泥沙感？
0: 野生的会比较多，因为它是从沙地里转出来的嘛。
1: 哦，
0: 人工的会稍微好一点。那么因为它是分菇角和那个菇体，如果是家里吃呢，就一般是菇角和菇体都吃了。在高级的餐厅呢会把菇角剪掉。那么清洗的时候呢有个小诀窍，第一呢是要先把那个菇角上面有泥沙的部分要先削掉。
1: 嗯，
0: 然后再把菇放在水里泡一泡，让它的那个沙从那个菇体里面比较容易出来，然后用手在里面打漩涡，让这个水里面就产生这个漩涡，以后沙就会从里面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再一个个的清洗冲洗，用活水冲洗，浸泡的时间不要太长，太长了以后就会泡的
1: 烂掉了。对的，
0: 对对对。嗯，
1: 所以也就是说在我们吃羊肚菌的时候，最佳的一个方式其实就和我们买螺丝啊什么的一定要吐吐沙，但是它的吐沙的时间你一定要控制，然后用漩涡的这个手脚的这个方式把这个沙给吐出来，但吐完之后你还是要冲干净把它沥干的，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哦，
0: 嗯，
1: 那羊肚菌它在烹饪的时候一般我们吃法会用什么样的吃法呢？是煮啊，嗯，烧汤啊，还是怎么吃呢？
0: 我给大家推荐两道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基本上会做菜的人都会做的。一道呢是中西结合的，用黄油煎，就像煎松茸一样，
1: 啊，
0: 放在平底锅里，黄油煎了以后撒点那个盐和胡椒，然后呢再配一点什么小的胡萝卜啊，
1: 嗯，
0: 这个花菜啊之类的，就是一套很简单的简餐。还有呢就是我们家里经常炖的鸡汤，在鸡汤里面放也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1: 嗯，哎呦，所以听完丽丽这样一说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在那么多的菌菇季到来的时候啊，但是大家如果是真的要抓住鲜的尾巴的话，那羊肚菌可能就是属于大家这个季节特别值得去抓住的那一款了。但是如果过了春天之后到了夏天，夏天吃的可能就是松茸了，是吗？
0: 松茸、鸡枞、牛肝菌。
1: 哦，
0: 然后呢其实松茸的知名度是最高的，
1: 对，
0: 但是其实云南人最喜欢的是鸡枞
1: 啊。哦，鸡枞菌真的很香很香。那如果到了冬天就是松露了，是吗？
0: 对对。
1: 啊，所以你会发现啊，一年四季啊，不同的菌它都有特别的一些时间的定义，它都会有不同的一种鲜度来呈现给大家。最后我再替收音机前的听众问丽丽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请问一下现在羊肚菌价格多少啊？
0: 我们卖500克顺丰包邮的话168块钱，也是一个很加分的价格。
1: 哦，那还算是比较平民的价格哦。
0: 是是，大概有5-60颗
1: 哦，
0: 其实可以做好多菜了。
1: 嗯，好的，那谢谢我们的丽丽哦，今天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给我们带来了春天尾巴当中的那一道鲜度。那我们到了夏天，到了秋天，到了冬天，还可以继续和你一起来吃菌类的美食。谢谢丽丽啦。
0: 是是是，我们也欢迎影子和我们一起去挖松茸。
1: 好。

0: 听上去好刺激的感觉。谢谢你，丽丽，我们改天约喽，拜拜。
1: 这个实在有味道的观众们，
0: 拜拜。
2: 加减乘除。
3: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4: 还是加不加生抽加老抽？
5: 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4: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5: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2: 加减乘除。
0: 好了，中午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把你的耳朵交给我，这里是实在有味道。我们今天会邀约大厨继续来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今天邀约的这一位大厨呢，我对于他们家的菜啊，有一道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就是红烧肉和年糕。我不知道今天孙俊会不会给我们提到这一道菜。我们今天会请来的是惠燕荣品，我们的孙俊啊，我们的孙大厨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孙总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欢迎我们的孙总啊，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先想问一下哦，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红烧肉年糕最近还上线吗？
6: 最近有。
0: 嗯，在我们今天啊做客在实在有味道节目的时候，其实我们非常好奇的一点啊，因为对于我们的很多的餐饮来说，现在还是处于这个做外卖会多于堂吃的一个概念。那对于我们的惠燕荣品来说，现在堂吃开了吗？
6: 堂吃只是部分。
0: 部分，
6: 对，部分必须要间隔要1米5以上。
0: 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的在堂吃的过程当中也会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间隔的距离会要有测温吗？
6: 我们要求是每个人员进来是测温，然后身份证号码，然后名字电话。
0: 这一点来说啊，就是做的细节当中的到位，真的也是对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负责，也是对所有的食客的负责。那除了堂吃，你说堂吃只是开出来一部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这个餐厅的位置是在这个思南公馆这边。那如果是我们的外送服务，我们是周边送还是全市范围当中都有送？
6: 目前我们只是设计了一个周边。
0: 那如果是周边送的话，是3公里以内吗？还是5公里以内？
6: 3公里
0: 以内哦。哎，我们待会儿也请孙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哦，就是说因为现在正好是吃饭的时间点，而且在那个周边除了有居民之外，我觉得应该也会有陆续复工的人员，大家其实对于午饭的需求量会比较的来说会比较的重要，大家都想一人食嘛，就是自己叫自己的嘛。像这种类型的话，我不知道像你们的外卖是推出的是套餐类会比较多，还是说比较的居家，比如说单点的一些菜品会比较多？
6: 我们没有套餐，我们只是就是现在做了一个一人食，就两套一人食的。
0: 嗯，
6: 这就是刚才你这边提到的红烧肉了，一个红烧肉的一人食的套餐了。
0: 哦，
6: 还有油爆虾的一个套餐。
0: 哎，我觉得这两道菜倒是蛮本帮的味道啊，红烧肉和油爆虾都是一人食。那整个的这个一人食的价格区间大概是在多少呀？
6: 我们在平台上面应该是50到60之间吧，因为我们配了得4个菜嘛。
0: 4个菜哦，这个营养上我觉得还是蛮均衡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加减乘除当中啊，一开始先请我们的孙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思南公馆附近，如果你是3公里左右的话，倒是可以叫外卖的方式，又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叫做惠燕荣品，大家可以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当中啊可以下单了。当然回归到我们今天食材的本身来说，今天孙俊要给我们介绍一道菜，你知道我拿到你这一道菜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是不是会在家里面做有点复杂啊？
6: 实际上还 OK 啦，那要看了，因为我们餐厅里边可能会经营不行，会在汤上面会比较要求比较高，但是我觉得在家里边做的话未必汤要特别讲究，因为已经有蟹粉了嘛。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大家做的那一道菜听上去特别的霸气，名字特别长，叫做蟹粉酸辣水晶粉。其实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水晶粉和蟹粉两个东西好像以前基本上想象不到一起的一个状态。我想问一下，这一道菜如果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家里面大概的整个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呢？
6: 要分两个步骤，一个就是我们要自己在家里边拆一点蟹粉，然后自己炒一下蟹粉。那蟹粉只是单独炒一个料。我今天着重讲一下，因为蟹粉嘛，基本上每人家里边都会炒，也会放姜蓉啊。然后把拆出来的蟹粉炒熟，加一点味道。
0: 那
6: 今天是怎么样把水晶粉炒出来？那么水晶粉我们一般都是干的嘛，明天晚上先泡水让它软了。泡软以后。

0: 呢用泡椒加一点点小米辣。
1: 泡椒和小米辣要融在一起。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泡椒和小米辣烧烧的，我们汆一个锅，然后汆完锅以后呢加上那个汤。那么这个汤呢我们可以家里边如果有鸡汤啊有骨头汤啊都可以，当然最好是用虾汤。
1: 嗯，
0: 店里边做的话呢我们都会用虾汤来做这个菜。
1: 嗯，
0: 那么加进去以后，然后加上刚才泡完水放进去，滴一滴点柠檬，加一点点白醋，就微打一点点毛钱就可以，然后把它煮软就。那么吃的时候呢，就是淀粉就是包裹在这个豆面上面拌着。
1: 嗯，
0: 那这是我们改良过的，有点像我们现在外面的就蟹粉的面。
1: 蟹粉面，嗯，其实我刚才也在说，我说其实整个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吃到蟹粉面的时候，其实就是把面条煮好，煮好之后上面就是淋上这个蟹粉。但在家里面哦，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哦，如果说要买蟹来拆蟹粉的话，是不是相对来说难度系数会高一些？市场上还能买得到吗？
0: 有，小的还有的，小的毛蟹还有。
1: 小的毛蟹就可以了，是吧？
0: 是
1: 哦，哎，那我很好奇啊，孙俊，你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一道美食当中，你刚刚提到了一定最好用虾汤，因为虾汤是不是会比相对的鸡汤或者骨头汤来说，它的鲜度会更加的高？
0: 鲜度会高，而且汤的厚度会更厚实。
1: 嗯，会更厚实，有点像我们这个吃龙虾汤的时候那种有点酥的感觉，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哦，哎，但我很好奇一点哦，你为什么会改良用水晶粉？水晶粉吃上去的口感是有点像那种我们吃到的那种酸辣粉的感觉吗？
0: 不是，水晶粉实际上它应该是更 Q。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在你加了柠檬汁和白醋以后呢，它酸辣会更爽。
1: 哦。
0: 和常规上面的加醋的酸爽和柠檬的酸爽，这个口感是真的完全不同。
1: 哎，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听完之后啊，是不是能够学到一招？因为其实以前我们看到蟹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的就是和豆腐炒在一起，基本上是属于比较传统的菜。但没有想到的是，今天我们的孙俊给我们介绍的是水晶粉和它融在一起，里面适当的一些小米椒啊，然后适当的柠檬啊，反倒是提出了不一样的一些酸酸辣辣的口感，会比较开胃哦。那今天时间关系，谢谢我们的孙俊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其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好吃的外卖。哎呀，我觉得被你一说啊，我可能广播带上超出了3公里以外，不然我就要点那个红烧肉了。好了，那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的把来自汇燕荣品的好吃的菜介绍给听众朋友们好吗？谢谢你孙俊。
0: 好，谢谢。
1: 嗯，好，拜拜啊。嗯，
0: 拜
1: 拜。
2: 湖北是全国的小龙虾主产区，产量接近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这段时间小龙虾的销售成为大家关心的热点，面对本土消费量降低和省外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小龙虾的销售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看。
3: 受疫情影响，今年小龙虾在上市的初期，不少地方都面临着物流渠道不畅、市场需求低迷等问题。
4: 一个呢就是销售渠道不畅，第二个

0: 小龙虾加油！
1: 干杯！
0: 吃虾一定要不戴手套，手指疼。
2: 对呀、啊。

0: 我建议今年子我们多给付费加个油，
1: 就是多吃点羊肉香啊。你这个想法可以，
0: 这个夏天过年的时候，付费加油。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季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道常见的家常菜，土豆炖牛肉。我们需要准备500克牛肉，一个土豆，一颗葱，一块姜，两勺料酒，10克花椒，一勺盐。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新鲜的牛腩用冷水浸泡2到3个小时，当然中间我们要换2次水。同时将葱切断，姜切丝，花椒以作备用。现在锅里开始热油，油热之后加入葱姜花椒炒香，再淋入酱油，加入牛肉翻炒上色，然后加入没过牛肉多一些的水和3个山楂，大火烧开，再转小火炖煮1小时40分钟，加入土豆和盐继续炖煮20分钟，美味的土豆炖牛肉就彻底出锅了。土豆炖牛肉，这可是必备的下饭菜肴。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0: 哎，肉松快切细点啊！
1: 哎呀，不加生抽加老抽。
2: 嗯，再煮两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3: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4: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5: 加减乘除。
6: 中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各位继续如影随形，在我们的105.7上海交通广播，在每天闻着饭香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一起云饭局，一起在午饭的时间聚在一起。一个人或许成为了最近生活的一种节奏，但如果对于火锅这件事情来说，一人一锅，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寂寞？但不得不说的是，安全就餐的新模式啊，已经让很多人心中有了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是火锅我也要一个人吃，不能聚集在一起。无接触的外卖以及服务的升级，让很多人在选择火锅的时候也会变得有一些挑剔。那火锅如何让一人一锅变得精致起来呢？今天我会请来一位特别的来宾，他来自呷哺呷哺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苏梅，做客在实在有味道。说到呷哺呷哺的时候呢，它算是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的品牌，1998年的时候创立于北京，由北至南覆盖了中国15个省份、50多个城市，现在应该在中国有600多家直营餐厅了吧，也算是中国十大火锅品牌以及中国餐饮百强企业之一。所以我先来有请一下我今天的嘉宾吧，有请一下我们的苏梅。苏总你好。
7: 你好，
6: 欢迎一下苏总啊，做客在我们的实在有味道。我刚才这一些数字现在算是精确吗？
7: 现在我们呷哺呷哺已经全国将近超过1000家的门店。
6: 1000家的门店，哇。所以你看啊，其实原本我的印象当中啊，我第一次吃到呷哺呷哺的时候就在北京，那时候还在说刚刚流行一人一小锅的时候，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啊，这个一小锅当中呢，它真的每一个食材都不缺，而且每一个调料包它都是给你那个芝麻的那种酱包全帮你准备好，这是我对于呷哺呷哺原有的一些印象。但是我知道现在它已经整体的全面升级了，然后升级之后呢，让素食变得更加的简约风格，然后让整个的格调和品质的路线更加的亲民，甚至让火锅也增加了不少的味觉。而今天我们在整个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这个苏梅苏总啊，一方面来介绍一下升级之后的呷哺呷哺，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给我们来支支招，宅家的生活如何让美食变得精致起来。今天我们选择的食材是牛上脑，也算是这个呷哺呷哺当中的一款叫经典的，叫做古寺牛，对吧？
7: 是的。
6: 嗯，我先想问一下苏总啊，其实对于牛上脑这个部位来说，它算是在这个牛肩颈部位靠近1到6条肋骨之间的，也算是牛肉当中的一个黄金部位。它的口感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吃到的牛上脑啊，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大理石花纹的。我不知道对于我们的呷哺呷哺来说，它选择的牛上脑，因为不同的产地和不同的级别，它的口感或者说它呈现的这个样子是不一样的，我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地方的这个牛上脑呢？
7: 我们的牛上脑呢选自于加拿大，那也是最好的牛肉出口国之一。那本次呢我今天带来的食材的介绍是我们呷哺呷哺选择的是加拿大3A级的这么一个顶级的牛肉的级别。您刚才讲过，就是说它在牛的部位的那个牛肩颈的部位这一块的部位呢，它的牛肉的黄金是牛肉的黄金部位，它的脂肪杂交的比较均匀，并且呢还有很好看的大理石的花纹，口感绵软，那入口即化，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脂肪低，而且蛋白质含量很高。
6: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嘛，宅家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不能缺少肉质的补充，尤其是蛋白质的补充是非常的重要。吃肉的时候，我们对于女生来说经常会说，哎呦，不要长肉啊，脂肪低这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古寺牛，就古寺牛在我们的一般的印象当中，它吃的是不是就所谓的这个食材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精致呢？
7: 用谷物科学饲养的这个牛呢，它比起草饲牛啊，玉米、大麦和小麦养出来的牛肉呢，它的油花会更足一些，它肉质呢更嫩，那脂肪呢也更白。那虾哺这款上脑呢，它是经过了180天的科学谷物的这么一个喂养，那肥瘦均匀，脂肪含量低，刚才您也讲过了，那吃了呢不长肉，那绝对是零添加，纯天然的肉质。
6: 纯天然。既然我们说了做一块这个牛排，或者说做一份牛肉，或者吃一块牛肉啊，能够选择到对的牛肉的品种，或者说好的牛肉的品质，那已经是完成了第一步。那第二步当然就是烹饪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苏梅总是给我带来了一款是我们的私房菜，对吧？叫做谷饲牛排，是不是？
7: 是的，是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煎牛排。其实大家更多的了解，哎，呷哺呷哺吃火锅，
6: 对，
7: 我们的牛肉都是我们董事长从海外直供过来采购过来，那我们都是选用的是原切的牛肉，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煎牛排呢，就是选用了这一款加拿大牛上脑啊。
6: 哎，其实我刚才也一直很好奇啊，因为其实大家对于呷哺的印象就是一人一小锅的这个火锅料理，但没有想到的是，哎，现在还有这个自己可以独人享受的这个牛排。那如果我们现在这个选择了这个谷饲牛排，我们的整个的制作方式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能不能在家也这样很方便的学习到呢？
7: 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我来教大家做一道私房菜煎牛排。那第一步呢，首先我们如果是煎牛排呢，我们要把牛排呢要解冻。那如果牛排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呢，首先您要保证它的解冻不能带冰，那务必呢要在室温的环境下要放置10到15分钟，让其慢慢的恢复到室温的状态。那因为呢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开始烹饪呢，那其实牛排的外部会煎过头，而内部呢则不够这个温度。
6: 对，
7: 那第二步呢，我们就要去切割它，那我们要切割成1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厚度。那第三步切割完以后呢，我们就要进行腌制。那在腌制前呢，我们一定要用厨房的锡纸去吸去它牛排表面的这个水分，然后将牛排两面用盐和黑胡椒粒进行一个调味和腌制，并且要撒上那个少量的那个橄榄油。那这里边呢，在这边呢，我要说明一点啊，通常好的牛肉只需要用盐和黑胡椒粒，又不能太早的腌制，需要现场腌制、现场制作，只是在煎之前呢，让它有一点点味道。那其次呢，刚才我讲过要有一些少许的橄榄油，那这样呢是避免了在下锅的时候它不会粘锅。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上锅了。那我们第四步呢，那我们就首先要把牛排的话去做封边。那封边呢是将牛排的四周煎一下，那这个呢是有利于我们这个牛排的锁水。那第五步呢，就是随着牛排的两面的煎制，建议它的口感最好的是5分熟比较好啊。那平均呢每面呢大约的煎制时间在50秒。那如果家里条件就是允许的话，如果有烤箱的话呢，其实可以适当的缩短这个煎制的时间。那我们可以煎制后再进行一个烤箱的烹制。那是做您的煎制时间呀、牛排的厚度啊、质量啊，来决定你在烤箱的一个时间。那一般烤制的温度呢是要在180度。第六步呢，在牛排煎制到理想的这个熟度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出锅了。但是在放置餐盘的时候呢，也有一个比较
6: 重要的步骤。
7: 对，重要的步骤就是要放入到温热的餐盘中，因为煎好的牛排呢，不建议直接去切去吃，那要静止的放20秒左右。那这个步骤呢，主要就是让牛排中的水分有一个回吸的过程，让表面的温度呢，慢慢的进入到它的肉质里面，让整块肉的温度保持均匀。那这个时候再切开的话呢，它的汁会随着每一块的这个肉进入到口中，就会感觉到非常的鲜美。那其实牛排最简单的吃法其实就是盐加胡椒，有一点点黄芥末来蘸着吃，如果来杯酒，红酒就更便宜了。
6: 我听完之后，第一，我觉得直播间里面已经闻到了牛排的那种香气了。第二呢，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一点，就是好的牛肉一定要是啊，前提是好的牛肉，它呢一定是原味的吃最好，对吧？就是盐、胡椒啊，这种是最简易的方式。第三个，我觉得苏总是一个煎牛排的高手，因为很多的大厨都跟我说过，牛排一定要静待啊，这个不是这个煎完之后马上就能切的，因为静待的那个锁水的一个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也是通过好牛排、好的制作方式，正确的打开了我们今天算是在呷哺的招牌菜、私房菜——谷 四牛排。我没有想到的是，在吃火锅的时候还能够吃到好吃的牛排。原本我的印象当中啊，如果说一人的小火锅当中，我记得你们其实分为了很多的锅底嘛，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菌汤锅啊、番茄锅啊、清汤锅啊、咖喱锅啊。但现在既然今天苏总告诉了我们，这个除了吃火锅之外还能够吃牛排这一件事情之外啊，影子还是挺想替我们的听众朋友来问问看的。因为其实到了复工之后，你知道在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吃火锅这件事情，一个人的火锅我们都怕寂寞，但是呢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又会比较在意的就是它的安全性。我不知道对于我们现在啊已经复工了，我们现在也有外送了，那在外送的时候服务的安全性有没有做升级？
7: 那讲到外送这边的话呢，我可能首先要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会做哪一些不同的这些服务。那其实我们每天的话呢，我们会对于我们全员的员工进行严格的晨检，包括两次的测温，包括营业时间呢我们要通风两次。那另外呢，我们要每两小时进行消毒，那顾客进店之前呢也需要测体温，洗手消毒这样的。那其实我刚才讲的是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做了哪些不同的一些服务呢，那对于我们呷哺呷哺发挥我们的优势来讲，我们就是我们的一人一锅的小火锅。
6: 对，
7: 那其实它更好的体现了这个健康的用餐方式，让美味加持，安全更加倍。刚才您说过，那并且呢我们的餐厅呢有一些进行了一些改造，就增加了一些隔板，就是可以让顾客一个人一个独立的空间来用餐。
6: 苏总，这是不是就很像我们以前吃拉面的时候一人一隔板的那种吃拉面的那种感觉？
7: 是的是的，还有就像古时候高考的时候一人一格，就是独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并且我们还为顾客准备了，因为现在很流行直播呀、视频啊这样的，那我们会为他们准备了支架，让他们在用餐的过程中呢更安全更享受。
6: 哎，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啊，因为其实你知道吃火锅这件事情你真的不能缺任何一个步骤，比如说食材啊、锅底啊、酱料啊，甚至配上这个蔬菜啊、牛肉啊之类的。那我们其实整个的外卖的平台还是通过这个外卖平台，比如说饿了么、美团啊，是不是你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呷哺的这个外送的小程序可以送到家里面？
7: 是的是的，我们的外送呢其实2015年就上线了。那在这次疫情中呢，我们把我们的外卖的服务也和安全全面的进行一个升级，那以严格的外卖标准呢来守护大家的健康。其实呷哺呷哺的品牌张力是非常大的，那我们的火锅除了火锅以外呢，我们为了方便在家和公司的这些办公人员也可以吃到美味火锅的，我们有我们煮好的火锅料理加煮加烫，这样来满足各位顾客。那还有在下午茶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有我们的茶米茶茶饮小吃来满足，并且在疫情期间呢，我们为了满足不出门的这些人群呢，我们呷哺外卖同步上线了惠民生鲜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了稳定的放心的蔬菜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各大平台下单选购的，那更可以在我们的呷哺的小程序上去做预约的下单。
6: 所以苏总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刚才除了自己在家里面可以学着做这个牛排之外，如果你要是点一人的小火锅来吃啊，或者复工之后就算我在办公室当中想要吃火锅我不想自己煮的话，你们是可以已经是煮完的火锅来做外送的对吧？就是一人一小锅，
7: 煮好的小火锅的火锅料理可以给你送过去。另外一个刚才其实我也讲过，就是说不同的服务我们还有2点的一个举措。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火锅的调理台都是之前是自助式的嘛，
6: 对的。
7: 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自助调料台做了一个取消，那我们避免的是顾客在拿取自助调料的时候的密集交叉，那我们改为了就是每餐送客的模式，就是顾客进店以后呢他会扫码点餐。那我们的服务员呢也会将火锅辅料、餐具以及提供的一次性的这个纸巾一并的为顾客奉上，那让顾客进到店里坐在那，他只需要下单，其他的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那让顾客就更安心更安全的享受美食。
6: 是，
7: 还有就是其实刚才您一开始就讲过我们的一人一锅，其实我们的呷哺也是有不同之处，就是我们有黄金 CP 组合的，就是我们的套餐。那套餐呢其实吃套餐有2种好处，那第一个就是荤素搭配，刚才您也讲过营养均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套餐出餐是非常快的，再加上小伙

0: 还是从调料的这个我们的搭配也好，甚至在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性价比也好，我觉得呷哺呷哺一直给大家就是高性价比，而且真的是可以吃到高品质的一些这个美食。而且在复工之后，我们如何能够让美食吃得更安心，能够让美食的生活变得更加精致，或许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节目当中，在加减乘除当中可以自制，也可以用外卖的方式啊，宅家叫直接送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能够在不同的这个品味或者说口味上能够选择更多。那今天时间关系，谢谢我们的苏梅总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有机会的话欢迎来直播间里面好好和我分享一下好了，好吗苏总？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哎，谢谢苏总，拜拜。
2: 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期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早餐对于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早餐吃不好，对一天的工作学习都有影响，甚至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今天我就给大家来推荐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早餐食物，葱香土豆鸡蛋饼。哎，我们都知道鸡蛋呢，它可以增强免疫力，护眼明目，而土豆则可以消肿，胡萝卜则可以增强免疫力，抗癌防癌。当这三者相遇，我相信一定是一道健康的美食。我们首先需要准备鸡蛋一个，土豆两个，小半根胡萝卜，以及适量的面粉、葱花、盐和味精。下面开始制作。首先将土豆去皮洗干净，胡萝卜洗干净，再切葱花，然后将土豆和胡萝卜擦丝，随后加入鸡蛋、葱花、少量面粉、盐和味精，将它们均匀地搅拌在一起。当然记住，面粉一定不要多，否则做出来的饼会比较硬。下面呢，再将电饼铛加热之后刷入一层油，放入模具，再把搅好的饼糊放在里面，用小勺压平。当然如果你是怕麻烦的朋友，可以直接盛一勺放入锅里，用勺子压成饼的形状煎烤就行。当煎至土豆变色，用刀尖转动模具四周，把土豆饼拿出来继续煎烤，快熟时再换一面煎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啦。不过要提醒朋友们，面粉放家里的饺子包子粉就可以，一定不要放多，少许就行。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家庭小厨房，健康小食堂，每期一道家庭菜肴，来吧，一起进入美食的节奏。今天我们教大家制作麻辣香酥带鱼。我们需要准备2斤的带鱼，适量的色拉油、葱、姜、干辣椒、花椒、盐、孜然、辣椒面、花椒面、芝麻，再准备50克的面粉和糯米粉。下面开始制作。首先把带鱼的内脏清除，并且要清洗干净，放葱姜干辣椒料酒花椒腌制1个小时，然后再加入辣椒面花椒面和少许的盐，拌均匀以作备用。把面粉和糯米粉按1:1的比例搅匀，均匀地裹在带鱼上。此刻锅里放入适量的色拉油，把带鱼放进去，中小火煎制。一面煎好之后翻过来煎另一面，煎到两面焦黄，捞出来，把捞出的带鱼稍微晾凉一下，再把油烧热，放进锅里复炸一下，然后把带鱼捞出来装盘，撒上孜然、辣椒面、花椒面和芝麻即可。我是舒阳，你的家庭厨房伴侣。
3: 哎，肉丝再切细点啊。
4: 不加生抽，加老抽。
5: 嗯，再煮2分钟就可以起锅了。
6: 加法、减法，你需要的是厨房魔法。
7: 大厨、菜谱，你立马就会成为厨神。
8: 加减乘除。
0: 加减乘除，这一周呢，我们会请来不同的大厨来做客在我们的食材有味道这一个时间点，让我们来有请一下我们的帅小健大厨。帅大厨，新年好。
9: 金子新年好，听众朋友们新年好。
0: 这一个春节来说，我们的餐饮人都非常的这个辛苦啊，也非常的不容易。我先想问问这个帅小健大厨啊，你在宅家的日子当中每一天还下厨吗？
9: 哎呀，天天马达索。
0: 天天马达索。
9: 这个

0: 个是今年是也是特殊的这个时间嘛，
1: 对，
0: 这个疫情，所以大家都不出门。
1: 嗯，
0: 不出门呢，其实我们从年三十开始呢，其实家里都烧的比较多，到后来呢，一天一天呢，其实肚子里的油水都已经够了，其实吃的反而简单了。
1: 嗯，
0: 到后来呢也有点懒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选冰箱里比较容易比较简单的食材，还是可以让餐桌比较丰富的。
1: 嗯，你知道吗，帅大厨，前两天我在跟你约今天的这个连线采访的时候，帅大厨砰砰砰砰砰把他家里这个宅家的美食照片发给我之后，我就发了一个羡慕的照片。这里面有那种就是腊肉炒这个辣椒，还有土豆丝，还有像那个是蟹粉豆腐吗？
0: 不是，那是咸蛋黄那个豆腐。
1: 然后每一道菜都做出了这个专业大厨的水准。所以在家里的生活啊，虽然我们的帅大厨说平时总是忙碌在我们的这个游艇会当中啊，为很多的食客在准备食材，这个假期生活可能就是为家人好好的来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啊来做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来支支招。你说啊，我们不是大厨，我们在家里把这一些食材，反正今天帅大厨选择鸡蛋的这个食材，在我们家出现的概率啊，炒鸡蛋、蒸鸡蛋、双面的煎蛋，然后做三明治，我们家里的鸡蛋好像就是这几种。我不知道对于帅大厨来说，今天对于鸡蛋这样的食材，有什么样可以让它超级变，甚至可以变出不一样的花头精吗？
0: 鸡蛋是这样的啊，我们可以说是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呢，我们拿鸡蛋可以做一些休闲食品，假设像茶叶蛋。茶叶蛋呢，我们就是直接下午就可以，下午空的时候就给它放在炉子上，放一些茴香、桂皮、八角、干辣椒、小茴香，再放那个铁观音茶叶或者放红茶，
1: 嗯，
0: 是吧？你放点生抽，然后就可以烧在那里。这个呢，可以一般可以吃个几天都没问题，这是一种做法。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鸡蛋可以搭一些我们现在，时令的一些食材。就举个例子，现在菜场其实那个青菜是非常好的，所以在青菜呢，很多人呢在家里呢不愿意去做这个青菜。第一个觉得洗的麻烦，第二个呢做的不好吃呢，它是有菜的这个腥味啊。
1: 对。
0: 那么我前两天在家里做，我家里我儿子都觉得特别好吃。其实我们把青菜买回来之后呢，我们洗干净之后呢，我们切好，然后我们拿盐给它腌一下之后把水分洗干净以后，然后我们拿鸡蛋给它配在一起，我们拿鸡蛋炒好以后跟这个青菜炒在一起。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鸡蛋不一定要多，但是鸡蛋会给它调味。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鸡蛋跟萝卜，
1: 鸡蛋跟萝卜，
0: 对，萝卜呢，给它切条，萝卜条呢，我们也拿盐稍微给它腌一下，让它那个水是，我们叫杀水，
1: 嗯，
0: 水把水分给它杀出来之后呢，我们然后用鸡蛋给它炒一下之后呢，可以加开水，然后煮一下之后呢，把萝卜丝放进去煮，煮了之后呢，也可以放点虾皮。这个也非常好吃，它能调出它的那个鸡蛋的这个香味，而且呢，这个汤呢像鸡汤一样。还有呢，就是拿那个，我们可以拿盐田虾，就是拿那个鸡尾虾啊，盐田虾这个整个的虾给它煮一下之后，给它用砧板给它拍一拍，拍让它拍碎，稍微给它拍碎一点，然后炒了之后呢，鸡蛋也给它炒好之后单独放开，然后呢再放大白菜一起炒，放鸡蛋，然后给它煮，放水给它煮。煮了之后呢也很好吃的。
1: 你知道吗，帅大厨，你说了这几款之外啊，我觉得除了祖爷店非常有上海人这个上海小暖的这种本地的情怀之外，另外的鸡蛋青菜、鸡蛋萝卜、鸡蛋盐田虾加白菜，我觉得这几道菜似乎都让大家有一些脑洞大开。因为平时我们做鸡蛋的时候，你看听众啊，我们的 Happy Sir 就说了，鸡蛋炒香肠啊，这种做米饭的概率会比较多，然后鸡蛋呢和这个青椒丝啊炒在一起的概率会比较多。
0: 我刚才介绍的会炒腊肠炒青椒会更好吃，就是炒上海青啊，就是青菜啊，炒那个白菜，包括煮萝卜丝啊，都非常。因为关键这个鸡蛋你要怎么做？就假如说我们无非家里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做汤嘛。
1: 嗯。
0: 鸡蛋做汤，做汤呢有两种，一种叫蛋花汤，蛋花汤就是我们一般在家里做的，像番茄蛋花汤、紫菜蛋花汤。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叫成都蛋汤。这个鸡蛋呢，就是先炒好以后，然后加水给它去煮，煮了之后呢，然后烧汤。这是两种不同的这个烧汤的方法，出来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汤浓，一个汤的清。还有呢，就是鸡蛋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假如说我们要拿这个，因为现在小葱啊，包括这个大葱啊，都比较

0: 啊，现在是这个季节都比较不错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假如说拿韭菜或者是小葱或者是金葱炒鸡蛋的时候，那鸡蛋呢，在教大家在家里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打好鸡蛋之后呢，在里面滴个两滴白酒。
1: 白酒。
0: 对，那这样呢，炒出来之后呢，它一个第一点它是增香，第二呢，它的蛋呢是会比较的蓬松，
1: 嗯，
0: 比较的嫩，它会非常的香，非常好吃。
1: 你知道吗？透过你的介绍之后，我就觉得我的整个的直播空间当中已经有那种蛋的香气开始呈现出来了。所以每个人在家里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鸡蛋，因为我们现在说了，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大家补充蛋白质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而鸡蛋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百变的话，那今天帅大厨一口气给我们介绍了那么多啊，这个不同花样的。
0: 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因为鸡蛋在家里我们操作起来的话，这道菜它时间短，
1: 对，
0: 操作方便，
1: 是
0: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一道菜，而且又美味。
1: 嗯
0: 啊，家里人而且都能够下饭的，这个是。我觉得鸡蛋是百搭，
1: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厨房这个厨艺水平啊，不能和我们的帅大厨这种大厨级的来比的话，像厨房小白这种鸡蛋不会做坏，对吧？
0: 不会做坏，成功率比较高，
1: 鸡蛋的成功率非常高。
0: 对，因为不让你做蛋饺，不让你做蛋包饭，这问题就不大了。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哦，能够请到我们的帅小健大厨来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来支招了一下关于鸡蛋啊这样的普通的食材可以变化出的花头精。当然，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帅大厨，其实我知道啊，在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对我们的餐饮人其实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餐饮，对，但是对于我们的餐饮人来说呢，其实大家还是万众一心的。那对于我们的珀莱氏游艇会，或者说您知道的一些餐饮品牌来说，有没有知道他们后续会不会针对比如说外卖啊，或者说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居家或社区服务会做自己的一些努力呢？
0: 肯定会的，因为通过这次之后呢，其实餐饮也在洗牌，其实餐饮的模式也在洗牌，
1: 嗯，
0: 可能以后这些外卖啊，包括针对家庭的这个套餐，相对来说会比以前会更多了。
1: 所以我们也是感谢我们的餐饮人啊，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和大家一起度过。最后说，大厨有没有新年愿望，或者说给我们的餐饮人也加油打气，说两句。
0: 好，其实今年是餐饮界的一个难关，对所有人来说呢都不好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也希望大家呢，我们能够咬咬牙，能够挺过去。其实我们更希望所有我们在餐饮工作者能够放开你的胸怀，跟企业一起共存亡。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块是大家共度难关，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理解万岁。
1: 谢谢我们的帅大厨，也谢谢您在这样的特别时期给我们的加油鼓劲。谢谢帅大厨，祝帅大厨新年快乐。
0: 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0: 拜拜。
1: 哎，拜拜。
2: 晚上10点，做饭给你听。我是姜老刀。

在听饭里做童年课本的美食系列也有好几个月了，说过端午的鸭蛋，背影的橘子，娱乐叔叔的牡蛎，还有很多。这些馋人的念头大概也占领过很多人的童年吧。除了在课堂上念念不忘的滋味，今天我想读一篇课本外的故事。在年岁的魔力里，它比课本里的滋味更为深刻。别人故事里偷藏的时间，我们难以体会，但故事里的食物就成了共鸣的连接点，发酵成酿，直戳人心。比如汪曾祺的黄油烙饼，或许有些长，你慢慢听。肖胜满七岁，近八岁了。奶奶一个人在家乡，说是冷清得很。他三岁那年就被送到老家来了。他在家乡吃了好些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

长高了。爸爸去年冬天回来看过奶奶，带回来半麻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爸爸说黄油是牛奶炼的，很营养，叫奶奶磨饼子吃。奶奶把两瓶黄油放在躺柜上，时不时地拿抹布擦擦，隔着玻璃看得见它的颜色是嫩黄嫩黄的。去年小三家生了小四，他看见小三他妈给小四用松花粉铺养子，黄油的颜色就像松花粉，油汪汪的，很好看。奶奶说这是能吃的，肖胜不想吃，他没有吃过，不馋。奶奶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他从前从食堂打回饼子，能一口气走到家，现在不行了，走到歪脖柳树那儿就得歇一会儿。奶奶跟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们说，只怕是过得了冬，过不了春呀。肖胜知道这不是好话。爸爸赶回来，奶奶已经咽了气了。爸爸拜望了村里的长辈，把家里的东西收拾收拾，把两瓶动都没有动过的黄油也放在网篮里，锁了门就带着肖胜上路了。正在咽着红饼子的肖胜的妈把缸里的一点白面倒出来，又从柜子里取出一瓶奶奶没有动过的黄油，起开瓶盖挖了一大块，抓了一把白糖兑点起子，擀了两张黄油发面饼，抓一把小麦秸塞进灶火，烙熟了。黄油烙饼发出香味，河南食堂里的一样。肖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突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了一声奶奶。肖胜一边流着一串一串的眼泪，一边吃黄油烙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黄油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做一份烙饼吧，普通面粉就好，加入温水一起和的话会变得又软又有弹性。

黄油在热水里隔热融化，嫩黄嫩黄的小块渗出一点汗，慢慢的就融化成一滩油汪汪。加点面粉和盐，让它充分混合，原本澄清的黄油一下就变成了酥油。平时做面食的时候，最享受的一步就是把柔软的面团揉成任何的形状，一刀一刀的，横截面干脆又爽快。

这些白白的面皮都会被抹上酥油，变成鹅黄的样子，一压一卷，烙饼就成型了。明明还没有上锅，

烙饼两面变成金黄的时候，厨房蔓延着黄油独有的奶香，混合着面食的焦脆，过分美妙。

豆浆大概是我见过最温柔的饮料，好像和任何东西都适配。一口烙饼，一口豆浆，足以慰藉了深夜的灵魂。当不小心咽下生活的苦水时，到底需要几分甜才能得到中和？如今黄油已经变成了很寻常的东西，故事中那个时代的心情也许从此都很难被人体会，但在咬下黄油烙饼的时候，想起这个小小的面章，也见证了人情冷暖，至少能多一份珍惜的滋味和感慨的快意。每一样简单的食物都是人间滋味。

0: 说家事。
1: 先生，侬屋里有几个人？
2: 一共三个人，我老婆、儿子、搭子我。
1: 侬爸爸妈妈住辣何里搭？
2: 伊拉和我妹妹住了一道，离我屋里不远。侬看从搿搭望得着的。
1: 侬夫人哪能介忙？常常看见伊还回来。
2: 我老婆是中学教师，带高中毕业班。
1: 侬屋里向买小菜、烧饭、洗衣裳，侪是啥人做的？
2: 买大烧阿拉是勿做的。买菜烧饭的事体，阿拉是请钟点工做的。双休日，伊拉姆妈也来帮忙做做。
1: 侬认为请钟点工、请保姆何里一种好？
2: 当然，钟点工比较便当。
1: 那儿子辣做啥？
2: 伊今朝辣寻伊刻个碟片，东寻西寻。一早寻到现在，不晓得坑了。

0: 家里，心得忙死了还。
1: 豆豆啊，侬为啥么子不乖乖好？
0: 下趟要养成好习惯，自家的么子不要东躲躲西拐拐。
2: 第二课，介绍认识。问人，
1: 请问侬姓啥？
0: 我姓王。
1: 名字叫啥？
0: 我叫王小林。
1: 侬今年几岁了？
0: 我廿五岁。
1: 侬啥地方人？
0: 我是温州人。
1: 侬啥地方来的？
0: 我今朝早上头从深圳乘飞机来的。
2: 第六课，餐饮烹调。菜场买菜。
1: 阿姨啊，今朝做生意老新鲜的，称两斤起好吧？
0: 几钿一斤啊？
1: 6.5元一斤，强得嘞，称点不啦？
0: 噶贵的，别人家只卖6元一斤。
1: 帮帮忙哦，侬看看阿拉个竹笋刚刚从来年里挖出来的，特别新鲜。阿悠悠的是吧？
0: 是吧？搿便宜一眼来塞伐？6元一斤么好嘞？
1: 勿来塞个，我勿好做日本生意。
0: 好，好，好，侬替我竹笋后根摘脱点，分量称称足。
1: 一句闲话。
2: 补充词语。
1: 何里搭？没事。认得、博物馆、高新、单位、屋里向、复旦大学、石库门、身份证、地点、关、高、清桑、晓得、问题、门信、业务、预约、一眼眼。计算、不大、特、特子、帮、脑、哦、下期。
2: 宾馆订房。
1: 小姐，搿搭宾馆有勿有空房？
0: 有的。先生，侬有几位？
1: 2人。
0: 阿拉有标房、套房。豪华套房，侬要何里一种？
1: 阿拉是标房好了，几钿一夜？
0: 搿搭是三星级宾馆，300元一夜。
1: 好，阿拉要住三夜。
0: 拨侬3楼305房间好伐？
1: 好的，房间里国际电话可以18个伐？
0: 房间里的电话只好打国内，国际电话可以到总服务台来打。
1: 搿搭好订飞机票伐？
0: 可以待订。
1: 顺便问一声，餐厅夜里几点钟开饭？
0: 下午6点钟。拿大的衣裳摆辣洗衣台台里，服务员会来拿的。先生，请侬出示护照或者身份证，让我登记一下。
2: 四、其他拼写法。
1: 一、居、娶、婿、绝、女、离。二、酒、混。
2: 替换练习。
1: 搿只颜色老灵的，搿只味道老嗲的，搿只小菜老赞的，搿只打扮老酷的。
0: 侬看呀，瞎嗲；侬看呀，瞎跳；侬看呀，瞎杠；侬看呀，瞎扒。
1: 先生眼光真好，先生福气真好，先生派头真大，先生眼睛真尖。
0: 我看侬扎稍微淡一点的颜色更加好，我看侬买稍微新一点的色样更加合适。我看侬用稍微卷一点的大头膏更加适宜。我看侬穿稍微紧身一点的裤子更加酷。
1: 还要得着口，要不要打打，要用用吧，还要穿一穿。
0: 我人生得比较矮，我身体长得比较瘦，我样子显得比较长，我肌肉长得比较快。
1: 现在白金手杀交关热门，现在吊带裙交关行俏，现在牛仔裤邪气普通，现在 iPad 邪气流行。
0: 我看搿条蛮大方，我看搿只蛮动静，我看搿件相当克拉，我看搿条相当带劲。
1: 我勿要上来洗，我勿要后得勿得了的，我勿要想里想去，我勿要花头花脑的。
0: 官大呢，说大，大头还是剃头 ？CD 呢，还是 MP3？ 侬去还是我去呢？
2: 海派情节。
1: 现在人人侪辣讲，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代表。啥叫海派？
0: 海派就是海纳百川，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宽容进取创新，既是文化形态，又是生活方式。
1: 侬倒举两只例子来听听。
0: 譬如现在大家侪有怀旧情节，怀念二三十年代的都市文化。当时上海是世界金融中心，无论建筑、商业、出版、娱乐、夜生活，还是小市民的弄堂生活，侪有上海自家的特色。
1: 我晓得了，还有国画、京戏、流行歌曲，侪是一流的。
0: 当今上海人正辣辣重建新上海，海派文化一定会注入新的活力，发扬光大。上海人人人侪充满信心。
2: 上海话音系表：一、声母。
1: 波、半、兵、八、破、拍、碰、拍、步、半、旁、别、母、满、闷、木、夫、反、方、复、无、为、文、物、都、带、定、得、体、态、通、特、地、头、动、得、奈、男、娘、日、六、六、零、六、改、革、共、国、苦、开、肯、卡、拐、拐、共、嘎、我、我、牙、牙、会、和、轰、喝、和、和、红、和、聚、集、进、结、去、起、亲、切、就、集、进、结、续、细、向、学、狭、习、详、习、子、周、张、泽、操、抽、长、促、四、三、送、十、十、十、神、十。
2: 二、韵母。
1: D、C、B、E、B、U、醋、豆、驴、鱼、须、居。 知、字、字、词、辣、蛤、嘎、塔、素、鹅、过、鹅、黑、白、太、奶、烧、爆、炒、老、否、头、口、走、半、看、穿、算、眼、耳、上、当、根、横、能、称、昂、昂、上、当、共、隆、重、翁、发、马、擦、他、物、物、擦、他、落、索、国、作、笔、力、息、切、而、而、而、而、嗯、嗯、嗯、嗯、嗯、嗯、嗯、一、虾、霞、捏、也、标、角、修、流、将、阳、定、静、阳、勇、穷、得、一、夹、下、欲、绝、物、瓜、娃、未、归、为、贵、患、亡、困、混、刮、花、我、刮、玉、均匀、血、月、意、亚、要、又、样、应、用、一、压、月、物、万、位、万、望、问、挖、挖、牙、无、云、鱼、好、居、去、绝、女、驴。
2: 三、声调。
1: 杠、替、废、告、姓、氏。东、好、土、得、其、他、来、懂、有、道、拿、达、独、国、特、出、合、接、六、好、八、十、末、节。
2: 购新屋。
1: 我要搬上快乐。
0: 侬搬到啥地方去？啥个地段？
1: 我买好了徐家汇附近的高层。
0: 现在大家吃地段，侬个地方嗲嘞，是几层楼？朝向好伐？
1: 是十八层楼，正房特子大厅侪朝南。
0: 搿是老窄的，上海人侪欢喜正南房子，冬天阳光充足。黄梅天潮气不会太重，得房率高不高，面积大不大？
1: 三房两厅两卫生，建筑面积是136平方，得房率是 70%。
0: 搿能介是勿要太好，是毛坯房还是装修房？
1: 是毛坯房，现在正辣辣请人装修。
0: 搿面的物业管理好不好？物业管理费贵伐？
1: 马马虎虎，管理费是中上等的。

0: 侬购房款侪付脱了伐？
1: 我只付脱首期房款，余额用按揭贷款办法付。
2: 第十八课：习俗、民风、婚嫁人情。
1: 老同学要结婚了，我去买眼礼物。
0: 上海还是讲送人情的，有的人结婚酒水场面老大，
1: 新郎新娘先发请帖，对要好的朋友请帖上还贴新郎新娘合影。
0: 喜酒一般订了大饭店、大宾馆，洞房是宾馆免费提供的。老同学还是要去闹一闹的。
1: 新郎一面有伴郎，新娘一面有伴娘。
0: 结婚仪式开始，双方爷娘要讲话，证婚人之祝贺词，双方互送戒指。阿拉老同学的证婚人是伊的博士生导师。
1: 据说新婚房里还把红枣了、花生了、桂圆特子果子，讨个吉利叫早生贵子。
0: 现在上海年轻人结婚时，新俗特旧俗相结合，各取所长。
1: 除特子亲眷，我同学还请来了上司、同事，还有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研究生师兄师妹老师，可想而知要闹忙得一塌糊涂了。
2: 第九课，出行交通，迷路。
1: 谢谢侬到世纪公园哪能走？
0: 从搿搭过去老远的，要转车。侬想从大桥去，从栈道去？还是乘地铁去？
1: 随便阿里条线路去好了。
0: 乘栈道四线去，不过搿搭到栈道四线，先要坐五四八路车，乘三站。
1: 搿是转来转去，辰光侪搭脱了，乘地铁去伐？
0: 从此地去，也要先乘地铁一号线，乘两站，到人民广场站。再走两号线可以到，
1: 还是蛮麻烦的。算了，阿拉还是拉差头去吧。
2: 补充词语：
1: 一、娱乐事业，看电视、听话剧、唱京戏、看滑稽戏、唱戏、识书、听评弹、打扑克、搓麻将、捉棋、踢足球。打篮球、打乒乓、打落台、打保龄球、踢毽子、放炮仗、跳橡皮筋、翻跟斗、舞狮子、吊龙灯。
0: 两、其他：报纸、参考书、调子、飞机、戆大、手头、阿莫林、中国象棋、商量。研究、同事、夫妻、相亲相爱、双休日、国庆长假、平常日节、芋头里、零、市场、乡下、国食、国德、戆达达、戆叔叔、戆西西、戆海海、戆脱了、洋盘。应辣盖老
2: 替换练习：
1: 买小菜、烧饭、大衣裳，侪是啥人做的？擦台子、扫地、拖地板，侪是啥人做的？介许多书、介许多报纸，侪是啥人看的？介厚一沓 A4 纸文章。侪是啥人打的？
0: 侬早饭吃点啥个么子啊？侬中饭吃点啥个小菜啊？侬夜里看点啥个电视剧啊？侬台子上放点啥个书啊？
1: 侬几点钟回到屋里？侬几时送到阿拉公司来？侬几个人派到我此地？侬几本书带到单位里去？
0: 侬爸爸姆妈住辣何里搭？侬外公外婆吃辣何里搭？侬三房一厅买辣何里搭？侬工作单位辣辣何里搭？
1: 侬一家屋里有几户人？侬一个月聚会有几户汤数？侬一趟瓜子有几户丝？侬吃饭大约要几户辰光？
0: 侬认为请钟点工请保姆何里个好？侬认为打表格搭打文章何里样好？侬认为伊阿哥特子嫂嫂何里个人好？侬认为短信特微信何里种好？
1: 侬夫人哪能噶忙？那儿子哪能噶好？伊拉老公哪能噶辛苦？我自家哪能搿能空？
0: 侬夜里哪能过啊？侬日里哪能勿上班啊？侬今朝哪能去白相啊？侬现在哪能搿能介做啊？
1: 那儿子辣做啥？伊拉爸爸辣忙啥？侬一家头辣写啥？那两家头辣讲啥？
0: 为啥物事勿乖乖好？为啥衣裳勿摆摆好？为啥生意勿做做好？为啥读书勿读读好？
2: 替换练习。
1: 据说新婚房里还摆红枣了、花生了、桂圆特子瓜子。据说书房里还摆古董花瓶了、现代雕塑了、艺术种。据说抽屉里向还摆各国硬币、邮票特子明星照片。据说装饰室里还摆人体塑像、民族图腾跟小圣诞树老师。
0: 除特子亲眷，我的同学还请来了伊的上司、同事。除特亲眷，我的同学还请来了朋友和邻居。除了亲眷，我的同学还请来了大学老中学的同学。
1: 可想而知，要闹忙得一塌糊涂；可想而知，要高兴得一塌糊涂；可想而知，要捣蛋得一塌糊涂；可想而知，要打翻得一塌糊涂。
0: 就连闲话当中侪带生日气息，就算生活当中侪带害怕气息，就连失败当中侪带平淡气息，就算英文当中侪带书生气息。
1: 因为讲委婉语是为了文雅礼貌，因为学历史是为了解构解禁，因为听故事是为了增长知识，因为跟时尚是为了趋势和创新。
0: 而对于身无分文的人，叫伊是必得上司的必塞；而对于领导时尚的人，叫伊是超级的新兴人类；而对于畅游网络的人，叫伊是大侠或者盲从；而对于受头受脑的人，叫伊是阿莫林或者杨盘。
1: 啥叫害怕？啥叫拎不清？啥叫作戏作画？啥叫拼硬仗？
0: 侬倒举两个例子来听听，侬倒讲两只笑话来听听，侬倒出两只妹妹子来串串。侬到唱两段乐曲来听听。
1: 上海人蛮夸张的嘛，上海人蛮热情的嘛，上海人蛮认真的嘛，上海人蛮文明的嘛。
0: 没，上海人老幽默的。没，北京人老幽默的。 冒香港人老幽默的，冒台北人老幽默的。
2: 游戏活动，
1: 休闲日节，侬欢喜啥地方走走？
0: 有辰光各自朋友唱唱卡拉 OK， 跳跳迪克，有辰光几个同伴一道去打网球。
1: 侬保龄球欢喜白相伐？
0: 侬欢喜嘛？下个礼拜日我就和侬一道去白相保龄球。
1: 我是不欢喜跑出去白相的，常常辣盖屋里泡一下咖啡，帮朋友扎扎围棋、象棋。
0: 我还欢喜看上海滑稽戏，或者一家门围着电视看足球。
2: 补充词语：
1: 一、动作动词，走、跑、奔、坐、改、步、蹬、背、拉、吐、嚼、呱、靠、搓、剁、拐、行、调、改、抗、令、冲、的、打、卡米、打药、困觉、补太阳、讲闲话、顺风凉、打瞌冲、折衣裳、脱裤子、买小菜、烧饭、擦台子、扫地、拖地板。
0: 两、其他。一、有常识，一些些，一点点，沙土，吃力，马大嫂，阿拉，来大不及，来不大及，许多。四、报纸，后、爱书纸，文章，中饭，电视剧，台子浪，房，公司，派，外公，外婆，阿哥，嫂嫂，三房一厅，聚会，汤锁，一塌骨子。表格、短信、微信、老公、辛苦、空、可能、日历、一家头、两家头、摆、生意、读书、
2: 讲学、旅游。
1: 其实，不出国读书，辣辣国内读书、工作也没啥不好。
0: 是啊，国内有交交关名牌大学，可以读到博士、博士后。现在年轻人寻工作还是寻得蛮满意。
1: 假使组织教授以后，还可以到外国去讲学，做学术交流，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0: 现在出国的途径多了，讲学是一种。短期旅游也好领略外国的风光。
1: 好的，阿拉啥辰光去参加旅游团，到欧洲去兜一走。
2: 迎接客人。
1: 哦，是侬来啦，进来进来。
0: 舅娘舅娘，王先生侬好。
1: 来来，坐啊坐，吃杯啥的坐啊。
0: 先生不要客气。倒杯白开水吃吃好了。
1: 今朝侬上门来，有点啥个事体啊？
0: 先生，那儿子昨日打电话来，要我一道去拜访李老师的。
1: 哦，抱歉，我叫伊到丹果超市去买眼么子，伊马上就要回来的，请侬稍许等一等哦。
2: 补充词语。
1: 一、亲热名字， 爸爸

0: 老爸、爹爹、姆妈、爷、娘、阿公、阿婆、老爹、姆妈、外公、外婆、丈人、丈母娘、爷叔、伯伯、小叔、婶娘、姨妈、阿姨、娘娘、娘舅、阿哥、阿姐、弟弟、妹妹、老公、老婆、媳妇、女婿、儿子、囡恩，一家门。辣
1: 两其他上有促销大博士生抽屉墙壁标语广告计算机版研究生公园茶室饭桌掌头屁股六照相拍考卷改跟踪负责爱欢喜发条头回头换频道嘎老傻嘎哈来嘎呀
0: 三戏学年三八六零部队学习144号文件6.05分
2: 补充词语
0: 一引用词零在嗲酷鱼跳上爬牛腰八行港神大家大方你们听过神奇行桥东京大英克拉普通柳英席位
1: 两服饰名字衣裳中装西装衬衫汗背心棉毛衫 T 恤牛仔裤直筒裤裙子连衫裙迷你裙吊带裙羊毛衫浴巾手套卷头帽子袜子、套鞋、戒指、耳环、手镯、项链。
2: 江南烹调。
0: 上海搿块地方，五方十次，江南江北各种小菜侪有，烹调方法也样样俱全。
1: 侬倒是讲讲看，有眼啥个说法？
0: 喏，火腿。要格式真的花人要一炒就盛起来的大鱼可以干煎豆瓣好油吞高白用油焖咸菜煸好再放汤牛肉杀之以后还要捂一些隔离摆了袋里等
1: 我晓得老早还有一种走的方法，做出一种肉叫走油肉，上海人真会得吃。
0: 怪不得上海人欢喜吃肯德基，原来伊拉老早到浦东去吃，吃出来的年头。上海人现在排队吃披萨饼，大概是从小排队吃炉子里烘出来的大饼吃大的。
1: 各种烹调法，大家侪会学两样，所以上海人一到夜里，常常可以悠哉悠哉，多进小楼，地胖多多，螺丝缩缩老实。
2: 第十五课，求职工。 工作

0: 因为拿公司的业务能够发挥我的特长。
1: 侬有眼啥个证书？
0: 侬看，我有通过英语八级考的证书，成绩是85分，有通过普通话测试证书，得了96分，有电脑高级培训合格证书，还有了光明日报社外语翻译出版社实际的证明材料。我还带来了从大学学历到博士学历的学堂考试成绩单。
1: 侬认为可以胜任阿拉单位何里方面的工作啊？
0: 我可以做翻译工作，口头的、书面的侪可以，还可以参加他外国人的交际谈判。
1: 阿拉是需要翻译人才，主要是英译中。不过，阿拉还需要对侬的业务能力做一次书面测试。侬愿意参加伐？
0: 好的。
1: 搿搭名片高头是侬现在的地址、电话，对伐？具体日期，阿拉会发通知拨侬的。
2: 苏州河。
1: 苏州河是上海的母亲河，横跨市中心，弯弯曲曲，真好看。
0: 像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河，但是苏州河曾经污染得又黑又臭。
1: 前两年，市政府已经划了大力气，使得苏州河河水变清了。
0: 现在已经开始分段改造苏州河两岸。
1: 侬现在启程四号线，可以看到苏州河两岸改造的日期等等。
0: 搿能一来，过几年苏州河沿岸真要成为上海一条亮丽的风景线了。
2: 第十三课，请人帮忙修抽水马桶。
1: 张家阿伯，侬饭吃过了伐？我请侬来帮我看看，抽水马桶坏脱了。
0: 我饭还没吃了。
1: 侬吃了饭来一趟好伐？
0: 我现在就来看一看，好嘞。坏了啥地方？
1: 一直漏水，大概橡皮圈的毛病。
0: 让我看看瞧。哦，是腐朽隔牢了，要调一只位置。来，给我一只老夫机。
1: 抽水马桶老是要坏。
0: 下趟再漏水，里向的物事索性帮侬通通调脱伊。
1: 谢谢侬，既然侬来了，我还要请侬看看搿搭块一盏电灯，哪能一些些亮，一些些勿亮？
0: 哦，是开关的接触勿好了。等我吃了饭，帮侬搿搭只开关换脱伊。
2: 代劳致谢。
1: 麻烦侬了，乃侬今朝吃力死了，快点坐一歇，吃杯橘子水。
0: 勿搭界的，侬还有啥要我帮忙的伐？
1: 没了，没啥了。侬真热心，那爸爸妈妈也常常照顾我，我老不好意思的，谢谢侬哦。
0: 不要谢，没关系的。
2: 说上海历史。
1: 上海老早是个滩，叫上海滩，对吧？
0: 讲得有点对，现在从松江、青浦一带出土文物当中，可以看到有6000多年历史，但是现在城区的大多数地方，辣唐朝以前确实还是海滩。
1: 听说老早苏州河比黄浦江还阔。
0: 是的，苏州河老名字叫松江，又叫吴松江，河边有条支河叫上海浦，就是现在黄浦江的一段。上海名字就是搿能来的。元朝辰光建置上海县，到现在只有700多年历史嘛。上海介繁荣，主要是170年前清朝开埠以后发生的变化。
2: 打电话。
1: 先生，我要打只电话拨侬。
0: 搿只是自动投币电话，侬只要夺下去一块硬币，把电话号码接通对方以后，轻易

0: 就好通话了。
1: 我没带零头，谢谢侬调拨我一块头的硬币，好吧？
0: 好的。
1: 喂，我是毛无平，请问侬是啥人？
0: 哦，请侬转告李李医生，我今朝夜里不会来吃夜饭了，谢谢，再会。
2: 儿歌四则。
1: 摇啊摇，摇到外婆家，外婆叫我好宝宝，三块饼干，四块糕，吃子就要饱。嘟嘟嘟，买糖竹，三斤葡萄，四斤烤，吃侬肉，为侬烤，张家老伯伯辣辣伐？问侬讨只小花狗。落雨了，打烊了，小白辣子开会了。本来要打千千万万计，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计。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补充词语：
1: 早，工作，白相，开心，生活，愉快，打交，精虫，费心，天，烦恼，摆脱，抱歉，感激，不爱上，不得假，无所谓，不好算上，原谅，交关，明朝会，安息会，概念会，慢走慢走，不要忙，五十下头，怠慢怠慢，眼得啊，再等，难，不想想，啥啥个。一些午汤辣海
2: 租房，
1: 我想问哪租间房子等等。
0: 侬要啥个地头的房子？
1: 我要离我工作地方近一点的。那搿搭周围的房子有伐？
0: 侬要几室个房子？
1: 我要一房一厅。
0: 搿搭一房一厅的房子租得最紧俏，面积侪辣40平方左右，勿是朝南的，侬要伐？
1: 可以考虑，有勿有独用煤灰？
0: 煤灰当然是独用的。侬要楼上房子还是底楼房子？
1: 我最好是多层房的3-4层楼。
0: 现在只有2层楼的房子。
1: 是勿是装修好的？
0: 有简单装修的房子，里向有电话、空调、
1: 煤气、热水器，特子洗衣机有伐？
0: 有一套房子里向有的。侬看看平面图。
1: 就租搿套伐？租金哪能算？
0: 3个月一付好唻，每个月1600。
1: 水电煤哪能介算？
0: 自家去付。
2: 六。新派语音和老派语音的差异。
1: 一，当，当，张，张，棒，棒，当，张，棒。二，杀，杀，辣，辣，打。杀辣得。三，为个国和会个和。四，与月与月举举。鱼鱼菊五鸡鸡叶鸭 七一六勇凶勇云凶训约脚约约脚
2: 去市郊和周庄
1: 有的人旅游欢喜走得远其实上海郊区上海周边分布了交关好白相的地方
0: 是啊像嘉定的秋叶铺南翔的古旗园青浦的曲水园松江的展柏寺方特公园
1: 还有茶山风景区大观园老师现在又开发了朱家角镇镇高头历史悠久的方山桥有五只大桥洞
0: 出上海就了边浪向还有一个中外闻名的古镇周庄真是小桥流水人家海外村已是中国第一思想
1: 去吧
0: 走
2: 替换练习
1: 请问侬叫啥名字请问侬住辣何里搭请问侬啥地方人请问侬几岁
0: 侬啥地方来的侬啥地方去侬啥么子买来了侬南京侬认得吧
1: 侬上海的交通情况熟不熟侬上海我讲不讲侬上海博物馆去不去
0: 我不大来塞我不大高兴我不大吃力我不大认得
1: 我辣辣八楼我辣辣单位里我辣辣伊利公司我辣辣屋里向
0: 我辣新生公司做过我辣复旦大学读过我辣石库门里住过
1: 搿个是我的名片搿个是我的身份证搿个是我的 email 地址搿个是我的弟弟
0: 侬上海闲话讲得来伐侬上海地方住得惯伐侬上海交通搞得清爽伐
1: 听是听得懂一眼眼讲讲不来的笑是笑得一眼眼听听不懂的讲是讲得出一眼眼做做不来的
0: 有事体侬先打电话来联系好了有问题侬先打电话来问询好了有业务侬先打电话来预约好了
2: 出租车上
1: 先生那要到啥地方
0: 阿拉要到长风公园
1: 到长风公园要不要上高架走
0: 随便哪能走哪能方便就哪能开
1: 那么就上高架吧
0: 现在上海交通比以前好交关了有了南北高架特指南环线高架路就拿上海南北东西侪连起来了
1: 是呀好省交关辰光不过不对今朝高架下车道口塞牢了只好等一歇了。
3: 音乐啊您听这段旋律有没有让您觉得很开心呢

这个小时节目开场和您分享了一段音乐，来自伯特凯尔福尔特乐队，音乐的名字叫快乐感觉，您从中感受到快乐的。说到音乐，就像微笑一样，那是全世界共同我们都能懂的语言。音乐它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和你说话，告诉你它心里的苦辣酸甜，所有艾特的朋友都听得见。

歌乐您也能喜欢。听完接下来这段轻音乐《绿袖子幻想曲》，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分享音乐下午茶，一会儿见。

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爱的颂歌，在里面皮亚夫曾填上了这样一段令人震撼的心情，他说，哪怕天塌地陷，只要你爱我，这些又算得了什么，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心甘情愿，哪怕把头发染成金色，为你去盗月摘星，为你赴汤蹈火，只要你爱我，这些都不算什么。

0: 一段轻音乐是皮亚夫唱红的一首相送，名字叫爱。借一首拉丁老歌里的唱词来形容一下你我和音乐相约那如此奇妙互动浪漫美好的心情吧。他说，和你一起起舞翩翩，就像慵懒的大海拥抱海岸，就像一朵鲜花随风摇曳，那是为爱，
1: 那是为爱
0: 摇摆的感觉。一起来听曼特凡尼乐团演奏的晚安甜心，巴尔莫利亚乐团演奏的玫瑰人生。

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的名字叫晨曦，出自我一张唱片，唱片的名字叫黄色水晶。那叮咚的清脆声响就像水晶在玲珑碰撞，轻盈的掀开了又一个晨曦黎明。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照亮平凡的生活。每月20日，风雨无阻，从青丝到白发，从退伍女兵到退休干部，他用40余载的坚守，在繁华的南京路上竖起了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用点滴微光照亮城市温度。风雨无阻40载，为民服务小推车，即小东门街道退役军人陶一家。1982年3月，正值全国第一个文明礼貌月活动，那时的他带领着5个民兵团员，在上海市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的小车。此后的40余年里，每月20日，他都会按时赴约，忙碌的身影成为了南京路上一道最美的风景线。他用40余载的坚守，履行中国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续写着退役不褪色，转业不转制的军人本色。他就是小东门街道退役军人陶一家。一个约定他坚持了40余年。1971年，陶一家入伍，并于5年后光荣退役。在部队服役的5年，养成了陶一家守诺坚忍奉献的优秀品格。1982年3月，时为上海第一医药商店员工的陶一家和5位民兵团员，在上海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小车。

义务为当地群众提供量血压、称体重、小病问询、小伤包扎等服务。凌晨4点钟起床，5点到单位，整理分发血压计、常用药品、烤鞭机等出摊要准备的服务用品，再把桌椅一张张从楼上搬下来。不到7点，服务摊位就准时开放，摊位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群众队伍。这个场景40余年间在南京路上重演了无数次。从1982年开始，每个月20号，陶一家都会来到南京路，只为履行和人民群众的一个约定。第一次出摊前，陶一家心里也没底。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服务便利，陶一家在周边的小区张贴了很多告示，结果第一次出摊就人气爆棚。温馨便捷的服务让不少阿婆老伯又惊又喜，他们忍不住询问，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星期几？几点钟呀？面对众多满含期待的眼神，陶一家坚定地回答说，我们以后每个月都来。一句承诺，一个约定，在之后的多年里，仅在女儿诞生的那个月，在医生的再三劝阻下，陶一家唯一一次缺席了为民服务。但下一个月，他怀里抱着小宝宝，依然准时出现在服务台前。父亲病危，他陪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仍旧拖着疲惫的身体，如约出现在服务台前。患病手术，前一天刚拆线的他，忍着疼痛，冒着冷汗，在20日准时为群众提供服务。这些在旁人看来异常艰难的时刻，陶一家只是淡淡地说，服务人民是大事情，个人的事儿是小事情，能克服就克服，我觉得这没什么。全心全意拓展延伸为民服务平台。服务台的出摊时间是早上7点到9点，利用的全部是陶一家和民兵团员的业余时间。然而时间总是不够用，每次都有没排到的群众看到他们脸上失望的神情，陶一家萌生了拓宽为民服务平台的想法。1997年11月，以陶一家名字命名的一家医药热线63224457正式开通。陶一家带领着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组成服务队，明确各自职责，为消费者提供求医问药、邮购代办、送药上门等特色服务。这些想求助者之想、助求助者所及的志愿服务，深得人民群众的青睐。每天应接不暇的咨询电话和电子邮件便是最好的印证。2013年已经退休的陶一家将一家医药热线转型打造成了一家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进一步拓展了志愿服务的领域。此外，他还牵头设立了陶一家为民服务基金，帮助对象覆盖高龄孤老、军烈属、残疾人、困难学生、失足青年等各类困难人员，尽己所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从推小车上街服务到固定设摊，从一家医药热线开通到一家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成立，陶一家为民服务的平台在不断的开拓创新。陶一家说，医药行业事关治病救人，有它的特殊性，病人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要像雷锋一样全心全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陶一家为民服务的约定不仅给人民群众送去了温暖关怀，在他的影响下也带动了一批党员、群众、企业、社会团体等加入了为民服务的队伍。40余年来，南京路为民服务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从原来的党员、团员、民兵、退役军人，到现在国企、外企、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等踊跃参加，为民服务的项目也从原来的几十个增加到几百个。自1982年在南京路推出了第一辆为民服务小车时，他将学雷锋为民服务视为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40余年来风雨无阻，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先进个人、上海市第三届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上海市杰出志愿者、全国4个100最美志愿者、2021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2023年度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等殊荣。他领衔的一心道家党建品牌先后获评百联集团特色党建品牌、第二轮上海国企党建品牌。

0: 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在东门这片红色热土上，活跃着一群胸带红领巾的小八辣子，他们用稚嫩的肩膀担起传承使命，用纯真的热爱点燃信仰火种。微光虽小，却能汇聚成星河；童声虽轻，却能传递时代强音。听，这群新时代的少年先锋，正用最纯真的声音讲述着最动人的故事。同心向党续新篇《红色基因新火传》，暨中华路第三小学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在小东门街道，有一群特别的红领巾，他们穿梭于滨江步道、弄堂小巷，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讲述红色历史。他们既是课堂里的小学生，又是社区里的党史小老师。这支由16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自2022年9月成立以来，以童言童语诠释家国情怀，成为小东门街道15分钟少先队幸福圈建设中一抹亮眼的红色。作为小东门街道团工委与中华路第三小学联合培育的特色队伍，小八辣子红领巾宣讲队立足少先队幸福教育目标，将党史知识、革命故事转化为少年儿童易懂的小道理，同时依托小东门街道水陆联动实景党课品牌，创新形式打造行走的思政课。从黄浦滨江的红色文化到老城乡的乡愁记忆，从弄堂游戏的市井烟火到雷锋精神的时代传承，他们的宣讲既有童趣，更有深度。近年来，小八辣子们不断在街道、校园和社会的联动中成长，通过一次次宣讲活动，不断探究、观摩、模仿、撰写、修改、试讲、宣讲，自信心和宣讲能力持续提升。比如2022年11月参与小八辣子滨江巡美活动，用上海话介绍弄堂游戏和黄浦滨江的革命文化，获得市级媒体报道。2023年9月27日参加小八辣子讲历史探访红色老城乡主题教育，获得一致好评和区级媒体报道。2024年1月19日参与行看门道留住根脉老城乡 City Walk 活动，带领社区青年们寻迹东门老城乡，并讲述背后的红色故事，获得区级媒体报道。2024年3月5日参与小东门街道学雷锋志愿活动，唱雷锋歌曲，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得到广大社区居民好评。两年多来，宣讲队硕果累累，先后荣获上海市红领巾奖章集体四星章、黄浦区集体三星章等市级区级荣誉。2023年，全体队员被小东门街道党工委授予优秀讲解员称号。如今这支队伍正以小手拉大手的方式，吸引更多社区青少年加入理论宣讲行列，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少年中薪火相传。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运用三驾马车协同机制破解治理难题，巧借人大代表资源疏通出行堵点，培育东门骑士，激活社区新力量。他十余年来扎根社区，将个人微光奉献在一方天地，用实干诠释小巷总理的为民情怀。织就社区经纬网，做好居民贴心人，即金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沙继春。金坛路居民区位于小东门街道西侧，呈 J 字构造，北面至复兴东路，南面和东面均为中华路，西面至寻道街及光启南路。辖区内有商品房、售货工房、二级旧里，二元化建筑结构明显，实有户数2750余户，常住居民近8000人，其中外来人口约2400人。以前别人都说居委会大妈，我们当时一批进来的都属于年轻的，给社区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沙继春回忆说，自己在2009年进入小东门街道荷花池居民区任职主任，最明显的是我们这批都会用电脑打字处理文档，在处理社区事务方面是一个质的飞跃，但同样存在缺少工作经验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断积累。三驾马车齐发力，破解社区治理难题。2015年，沙继春接受工作调动，来到金坛路居民区担任党总支书记，至今已为社区服务10年。他说，初来金坛路的感觉和大家说的一样，原来一直听说金坛路居民区在人数户数上在整个街道名列前茅，因为整个区域的动迁比例不高，加之整体房屋结构形态较为全面，既有百年前的房屋，又有滚动式开发的商品房，这就导致近10个小区存在8个业委会、5家不同类型的物业公司。我们在开展工作时，经常要切换不同频道跟小区居民打交道，这时就需要发挥小区三驾马车的作用。这点我在2018年时感受颇深，当年落地了很多相关政策，包括业委会规范化建设，市区两级房管局对业委会逐渐开始重视。由于居民区党总支统筹指导业委会选举工作，所以每当业委会面临换届，如何规范性的进行选举便成为了当务之急。换届不是说搞个选举就行了，从酝酿到启动，包括各种公告发放选票，到后期的业委会全生命周期管理扶植，前后最少需要6个月，多的可能要8、9个月。沙继春刚到金坛路的前2年，频繁和业委会打交道，接到党工委也要求业委会里要有党员任职或者成为中坚力量，当时还不理解其中的深意，通过这几年的接触和案例中发现党建引领的重要性，充分感受到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精神。那几年在和业委会人选打交道时，沙继春经常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有些居民觉得吃力不讨好，不愿意参与，还有的居民担忧若当选后可能被误解为谋取私利而遭受非议。面对这样的局面，沙继春没有气馁，而是挨家挨户走访小区里的老党员，耐心沟通，真诚相邀。令人振奋的是，当党员真正成为业委会的一员后，整体面貌马上焕然一新。这其中老旧工房牵扯的利益不太多，但商品房不同，它有大量的维修基金和公益性收入，且不断增加，要使用

借基金不是业委会一方说了算，要通过召开业主大会表决通过后才能动用。沙继春说道，辖区内的商品房小区在七年之后开始逐步暴露问题，一些特殊设备基建设施开始老化，最明显的是电梯由于自然年限到了出现故障以及小区外墙脱落等情况，这都需要通过业委会的维修基金去开展工作。体量大的商品房小区无非就是多走几步流程，但有的商品房小区只有60多户，维修基金本就不够，物业也在前期撤离。这时身为党员的业委会主任勇于担当，自己贴钱，后期街道区房管局也给予了部分支持，总算为该小区找到了一家物业公司托底，顺利解决了问题。沙继春表示，这些年的社区工作让他深刻感受到三驾马车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巧用人大代表资源，疏通居民出行堵点。老城乡网格辖区内的地铁9号线小南门站，承载着数万在东门上班的工作人口。由于先天设计通信能力不足，出站乘客为图方便，很多还是冒险选择站前等候的非法客运摩的、残疾车去上班。为此，小东门街道开通了金融直通车专线公交，很好地满足了工作人口最后一公里的需求。但随着客流增加，非法客运的残疾车经营情况有所抬头，其他区域黑车也蜂拥至此。沙继春介绍，残疾车车主与业主多次发生口角，长期占道堵门的情况，引发小区业主和商铺的不满，如不及时干预，可能会激化矛盾，黑车队伍最长的时候把小区大门都堵了，业主出行都要绕着走。发现问题后，沙继春马上向街道职能部门报告，街道多次召开社区党委会议和行政党组会议进行专题讨论，初步确定了管职联动、疏堵结合的目标方向。最终经过一系列整治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但沙继春发现，残疾车上接沿小区门口排队的现象还是存在，由于该区域属于小区物业管辖范围，街道行政力量很难直接干预，因此只能借助小区党建微网格工作室，发挥基层协商的多元合力来开展工作。我们当时在想，是增设立桩还是围栏，是否会影响小区居民和行人通行，资金来源哪里，安装施工安全如何保障，是否会与城区管理规范有冲突，一系列问题摆在眼前。由于物业公司和业委会还是有些顾虑，微网格工作室就想到了人大代表联系社区机制。在老城乡网格党支部的协调下，区人大代表、社区民警、城运工作站精心策划，经过实地走访与勘察，最终确定用美观又实用的石球墩，既可以阻挡残疾车进入小区大门附近，又不影响自行车和居民进出安全。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精细化操作，9个美观又实用的石球安装到位，小区居民们看在眼里，都拍手叫好，省去了他们早高峰进出不安全的隐患和担忧。现在小区门前的上街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早高峰时3号口门前的交通秩序也井然有序。在沙继春看来，这期间的努力和付出并非体现在几个千斤石球、中央道路隔离带的摆放，背后真正的原动力是老城乡网格党支部的担当和作为，始终聚焦群众身边关键小事的解决处理，更在于多元力量整合协调中形成了服务群众的可靠长效机制。东门骑士勇担当，志愿行动服务社区。此外，一支由新就业群体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逐渐成为金坛路居民区的一大特色。沙继春回忆，当得知附近快递站站长刘大军既是退役军人又是党员时，还是想方设法要把他的组织关系从家乡转到居民区。他平时为社区做了很多事，要把他的党员关系转过来，给他一种归属感和荣誉感。该服务队还发展成立了东门骑士党支部，刘大军顺理成章担任党支部书记。此后，该新就业志愿者服务队成为了金坛路居民区的一个标杆，在社区治理中作用凸显。2023年，这支志愿者服务队成为了居民区的移动网格员，他们通过安全随手拍，将街面上发现的不安全、不文明现象上传至移动网格员10分钟响应微信群，再由刘大军反馈至街道，在街面上看到垃圾第一时间进行清理，生活垃圾随手带。

0: 为维护社区整洁环境做出贡献。沙继春说，居民区工作不难做，就是牢牢把握优良传统，比如联系走访、民主协商、依托零距离家园理事会、三会制度等，关键是要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竭尽全力解决实际问题。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在小东门街道有这样一支以85后为主力的青年突击队，他们如点点微光，穿梭于商务楼宇与里弄之间，用24小时在线的热忱，跑断腿的韧劲儿，想在前的智慧，为近3000家企业点亮发展之路。这支平均年龄33岁的队伍，以无事不饶、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续写着新时代金牌店小二的奋斗故事，以最懂创造最优，暖上心头。他们为企业精准把脉促发展，即营商服务中心青年突击队。小东门街道一端连着南外滩滨江，一端连着老城乡，辖区内既有高大上的商务楼宇，又有历史悠久的居民篱弄，新二元结构的特征十分明显。伴随外滩金融集聚带的建设与旧改新空间的不断释放，这里正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作为一支以85后为主力军的青年突击队，街道营商服务中心青年突击队以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服务理念，为辖区近3000家企业提供的高效服务，倾力打造东门零距离营商服务品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企业项目代办员，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送服务。小东门街道营商服务中心青年突击队充分发挥老队员的经验优势和年轻人的拼搏精神，始终在紧密联系属地企业、提升服务效能上狠下功夫，努力当好惠企政策宣传员、企业项目代办员、困难问题协调员，不断推动辖区营商环境建设迈上新台阶。2024年，全体队员都在为 3.0 版本活力东门30条企业服务清单的优化升级而忙碌，扩大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深度，实现街道服务企业、企业反哺社区的良性循环，不断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服务品质。青年突击队在日常走访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时了解到，对方已于一个月的时间内在上海设立广西上海产业合作中心运营公司，即刻向区投促办、区市场局等职能部门寻求业务指导，指派营商专员专人服务。他们几乎24小时在线，随时随地为企业做好答疑解惑工作。2024年7月10日，贵沪经济发展上海有限公司顺利注册成功。做困难问题的协调员，缓解白领最后一公里难题。小东门街道 1.5 公里滨江沿线集聚了15家总部企业，职工约 3.5 万人，预计十四五末白领人数将突破8万人。然而区域内仅有地铁9号线小南门站一个轨交站点，距离各大办公楼宇步行还有15分钟到20分钟路程。在例行走访中，突击队员敏锐地捕捉到了对着 最后一公里的叹息，南外滩金融直通车项目很快被摆上了桌面。自2022年11月28日试运行到2023年1月13日正式发车运行，直通车项目改善了辖区金融企业员工的通勤体验，有效解决了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减少职工通勤时间和成本，提升了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获得了辖区企业和白领的广泛认可，成为提升整体就业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站在历史更迭的交汇点上，小东门街道营商服务中心青年突击队以靠前、专业、贴心的服务，构建更有温度、更有特色的营商服务体系，推动营商环境不断提升，迭代优化活力东门30条为企服务清单，全心全意当好服务企业的金牌店小二，倾力打造青青情营商服务团队，真正实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努力让更多龙头企业扎根、配套企业扎堆、创新人才扎营，助力南外滩金融社区蓬勃发展。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聚，照亮平凡的生活。当微光遇见热忱，当斜杠青年成为社区主理人，他让咖啡香与手语客交融，让年轻力量与社区共成长。微光汇聚，终成星河。他相信真正的城市温度始于附近，成于我们。一直满满新向阳基层治理站方华，继小东门、外翠峰、零距离党群服务站、市民驿站主理人陈锦瑜。心中有岸，眼中有光，走路带风。这是小东门街道外翠峰零距离党群服务站市民驿站主理人陈锦瑜给人的第一印象。作为十六铺街区三星妇联副主席、小东门街道社区规划师团队成员，这位年轻女孩对社区工作充满热忱，喜欢扎在居民堆里，去长者食堂蹭饭，和社区妈妈跳广场舞，报名市民夜校充电。她说，以前下班后刷剧打游戏，现在更想用这些时间提升自己，结交朋友，让生活更有意义。起初，陈锦瑜作为社区规划师到小东门街道开展工作，时间久了，他惊讶地发现原来这里有非常多和他志同道合的年轻人。2025年年初，规划师团队在南外滩金融社区开展了一场以参与式调研为目的社区开放周活动。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活动中参与社区提案、作为社区达人接受采访的大多都是社区里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工会社团的书法高手，有的是企业的乐团团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发现附近，看见陌生人，参与到社区的日常当中。小东门作为一个工作人口集聚的社区，汇聚了非常多年轻的力量。随着2025年市民驿站的落成，他感受到了社区营造和参与式规划在这里发生的可能。陈锦瑜主理的市民驿站坐落在外翠峰弄绿地里，他充分利用灵活自由的空间使用原则，巧妙解锁了市民驿站的多种用途。它可以是大家楼下坐足的会客厅，也可以是下午茶办公的好场所。场馆内包含了科普驿站的重要功能，设置了科普漂流书架和参与式互动游戏，引入了更多以科普为目的的社群活动。作为社区营造和参与式规划的阵地，市民驿站在街道的前头下，以社区为土壤，持续孵化在地社群，探索年轻力量参与的可持续运营模式。引入来公益社区咖啡和残障咖啡师，未来这里还将举办手语课堂、咖啡培训等公益活动，为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便利和温暖。与此同时，陈锦瑜也在持续留意、结识和引进有同样共识的主理人，开展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工作坊等，为空间注入更加丰富、贴近日常生活的内容，让更多力量参与到社区共创，增强社区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 他们7/24小时是刻在线。在这里，每一个您好都是承诺，每一次已解决都是誓言。从线上接单到线下奔走，他们用永不熄灭的微光将问题工单变为满意答卷，用奋斗指数换取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指数。一号一线连民心心系东门为人民及承运中心热线组。你好，这里是小东门街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您先行联系核实一下情况。您反映陆家浜路，随着电话的接通，承运中心热线组平常的一天工作开始了。就是那种嗡嗡声听得很清楚，但又不知道是哪里传来的。家里老人本来就身体不好，被这个低频噪音弄得晚上睡不着，白天又没精神，太让人崩溃了。同样的地址，重复的诉求引起了热线组的高度重视。案件派发至城建中心居委的同时，列入了热线组重点随访名单。城建中心、居委、小区物业及业委会组成的排查小组，首先针对大楼内电梯、水泵间、排风扇等容易产生噪音的设施设备进行检查，然后通过对楼层、逐层短时断电的方式，确定了发生低频噪音的可疑楼层为2至12楼，但源头不明。一筹莫展之际，承运中心热线组在汇总相关情况后，通过12345热线部门协同合作平台向区生态环境局提出协办申请。第二天，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及携带专业设备赶至现场，协同排查小组对小区地下空间及周边商业群房进行了细致检测，最终锁定噪音源为群房某酒店厨房内的排风机设备。为彻底解决问题，承运中心热线组组织综合执法队与酒店负责人协商，第一时间聘请专业维保单位对排风机进行检修，通过更换减震片大幅降低了设备工作音量。维修完毕后，排查小组又分时段多次上门对居民家中回头看，确保低频噪音未再反复。这次困扰居民多时的烦心事得到了有效解决。在小东门街道承运中心内，像这样高效处理市民热线的情形不在少数。一直以来，中心热线组始终坚持一号一线连民心心系东门为人民的服务理念，充分利用东门承运公众号携手共治、你呼我应两个线上渠道，开展多群体的民意调查搜集工作，重点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跨越条线、部门壁垒，快速精准、联勤联动，打造一个便捷顺畅的沟通平台、辅助决策的服务平台、协同治理的枢纽平台，为南外滩金融社区建设贡献热线力量。从万家灯火的住宅小区到车水马龙的主干道，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到日常生活的点滴诉求，他们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知，以时刻在线为承诺，用不间断的坚守确保城市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架起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

它是长者的活宝典，是困境中的那束微光。在街巷弄堂里，他将政策的温度化作晨昏问候，让专业的照护融入柴米油盐，用最平凡的坚持守护着生命最美的晚晴。继金牌养老顾问张小庆，王阿姨早啊，最近天气冷，出门要多穿点啊。李叔叔早啊，长护险到期，记得要提前两个月申请期末评估。在小东门街道的辖区内，长者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忙忙碌碌的身影，并会亲切地叫他一声小庆。他就是2025年获得上海市第三届金牌养老顾问的张小庆。做政策的解读人，自2018年从事老龄工作以来，张小庆立足本职岗位，钻研各项养老政策，并将政策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长者们提供各项暖心服务。由于工作表现突出，他多次参加直通990空中养老顾问节目，现场为听众答疑解惑，并以养老顾问的身份为黄浦区全体禁毒社工开展养老服务政策培训。为了更好地开展好养老服务，他还主动参加各类培训，获得了护理员五级证书、红十字初级救护员等证书，充实自己的同时，更提高了养老服务能力。做长者的暖心人。2023年，小东门辖区某高档小区内的一位长者突发恶疾，较短时间内迅速转移，导致全身瘫痪，丧失自理能力。老伴也年事已高，有诸多慢性疾病。女儿面临着突来的噩耗，情绪几近崩溃，辞去工作，全身心陪伴母亲。但照护成为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小庆得知后，立即沟通居家护理人员，上门进行暂时性的过渡护理，同步安排人员上门进行长护险评估，叠加加床服务，并建议其前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咨询医保及工会报销政策。通过一套组合拳，在最短时间内缓解了长者家庭的照护压力，给予了家属一定的喘息时间。事后，家属特意送上锦旗，表达对张小庆的感谢。做工作的有心人。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以及长者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老龄工作也被时代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张小庆会根据现有政策和服务，整合社区资源，为长者提供个性化的综合养老方案，切实提升长者们的幸福感。他带领着老龄工

作人员走街串巷，走访社区困难老年群体，逐一入户了解情况，宣讲政策，解决了许多长者的燃眉之急。当他为老人提供各类服务的时候，总是会多一份细心，仔细观察长者的居住环境，了解长者的身体情况。对政策了然于心的他，总能在恰当的时间把政策送到有需要的长者身边。为此，许多长者们提到他，都会竖起大拇指说：“小静人老好了，对我们老年人老关心了，对我们老年人情况老熟悉了，是我们养老的活宝典。”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在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的董家渡街区，总有一群身影用铁脚板踏出温暖足迹。他们以党建为引领，通过勤走动、常联系、多沟通的三步工作法，在走访问需中点亮服务微光，在活动共享中汇聚发展合力，成为街区商户和新就业群体信赖的娘家人。铁脚板丈量街区，微光里凝聚初心，即董家渡街区党支部。自全覆盖工作开展以来，小东门街道董家渡街区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为主线，将常态化排摸走访作为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勤走动、常联系、多沟通三步工作法，迅速破冰，厘清街区脉络，擦出为民心火花。一张服务卡搭起解忧桥。李老板，这是我们的暖心服务卡，有问题随时找我们。每周上午总能看到街区党支部书记张家瑶走访的身影。董家渡街区共有87家业态多元、人员流动频繁的商铺。街区自2024年成立起，便开启了扫街式排摸，居民区块长协助带队熟络街区，用脚步丈量每一家商户，记录小个专商户和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让陌生的寒暄逐渐化作贴心的交流。拉面店老板咨询居住证办理，张家瑶当场提供详细指引。沧源街商户反映门前垃圾堆积，党支部立即联动网格工作站、综合行政执法队等部门开展专项治理，迅速环境预录。这样的场景是党支部当月事当月结工作原则的缩影。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满了商户的急难愁盼，更用实际行动让有困难找支部成为街区共识。一场运动会激活新活力，2024年下半年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会在董家渡街区拉开帷幕。脱下工装的白领城市建设者与社区居民同场竞技，羽毛球馆里挥拍如风，乒乓球台前对决激烈，篮球赛中默契协作。这场以体育为纽带的活动正是党支部深耕走访成果的生动注脚。赛前街区支部党员深入调研群体需求，量身定制趣味竞技项目。美好社区律动未来运动市集于当日同步亮相补给站、疗伤站、畅想站等功能区，将运动、文化、社交有机融合，让街区成为活力满满的共享空间。董家渡街区党支部借由运动会不仅搭建了沟通平台，更让新兴领域群体与社区居民从陌生人变成好街坊，实现了以活动聚人心、以服务凝合力的治理目标，让街区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共扫门前雪，共解家务事。从被动管理到主动担当，他们用微光力量铺就了一条共建共治的温暖之路，让脏乱差的街巷蜕变为洁净美的家园，让心与心贴得更近。商居联动聚合力，共治共享换新颜，锦阳光居民区多价路片管会。多价路是阳光居委辖区内的一条主要干道，道路两旁涵盖了拉面馆、火锅店、小海鲜、大食堂等多家以餐饮行业为主的商铺。过去每每提及这条路，周边居民都怨声载道，油污满溢，坑洼严重，非机动车停放无序，不仅导致环境脏乱差，也带来了诸多基层治理难题。近年来，阳光居民区党总支充分发挥党建微网格在社区发展治理中的作用，成立起了商居自治联盟多价路片管会，走出了一条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之路。街区善治，共扫门前雪。店门口停放的电动车要摆整齐，门口的卫生也要打扫一下。一大早，多价路上小老板海鲜店的经理潘立波就开始忙碌起来。自多价路片管会成立后，开门营业前的自扫门前雪成为店里每天的必备工作。早在2006年，潘立波就来到多价路上经营餐饮店。在当时，由于沿街商铺经营缺乏统一规范，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屡见不鲜，商居矛盾愈见激化。多年以来，虽然相关职能部门多次整治，但都未达到理想效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商居之间日益突出的矛盾，阳光居民区党总支以居民商户的需求为导向，通过走访调研摸清了双方的诉求。2021年，在党总支的引领下，多价路沿线所有商铺负责人、居民志愿者、阳光里小区物业及业委会、社区民警、市场监督、城管、绿化市容等多元主体共同组成多价路片管会，引导商户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做好卫生保洁、食品安全、门前三包、规范停车等实体门店服务。以前一直是被管理、被督促的对象，现在成立了片管会，自己就是管理者，我们的参与度和责任感都提高了。潘立波说道，不仅如此，顾客对商户的信任度和好评度都提高了，回头客也增加不少。为进一步规范管理、理清责任，片管会的成员商户与居民代表还共同商讨制定了商户自治公约、日常工作协商制度等，对经营环境和秩序进行自我维护。网格聚力，共商家务事。片管会成立后，仅靠居委一肩挑的模式难以形成长效管理机制，只有多方配合才能更好地推动多价路的持续向好。就在这时，党建微网格的力量凸显出来。在居民区党总支的领导下，阳光里小区党支部书记、微网格长袁世伟主动担起责任，成为片管会的小队长，让商户们有了主心骨。每月15号，袁世伟带领的志愿者团队都会联合商户们共同开展清洁家园活动，并通过每天的巡逻督导以及建立信息交流群，及时发现、高效处理各类问题。多价路上餐饮店较多，在长期高负荷使用下，地下管道堵塞，造成污水时常外溢，并散发出阵阵臭味，不仅造成周边居民困扰，也影响饭店的正常经营。但由于物业没有商铺专项维修资金，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在袁世伟的牵头下，多次就这一问题召开协调会，听取多方意见。

最终商铺代表们一致同意，愿意每月出资，由物业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定期清掏，使得这个困扰商居已久的问题得到解决。小小联盟不仅联动了各方力量，同时也架起了社区商户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让同一社区的邻居们关系更加融洽。从被动到主动，从脏乱差到洁净美，在党建引领下，通过多架路偏管会，有效凝聚了党员、志愿者、商铺等多方力量，形成多方联动、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新格局。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在东门有这样一些团队，他们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但都因共同的信念而凝聚，以协作的力量而前行，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用我们的力量，让温暖流动，让希望生长。从在校学生到金融白领，从便民服务到专业咨询，他们活跃在南外滩金融社区，以微光之资共筑志愿服务生态星河，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同一个信念，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共赴志愿之约，同筑美好南外滩，即南外滩 Family 志愿者服务队。在小东门街道，有这样一群以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为社区增添温暖的人，他们就是南外滩 Family 志愿者服务队的成员们。2023年3月，在小东门街道党工委的引领下，十余家区域化党建单位携手组建了南外滩 Family 志愿者服务队。这支队伍以家为名，以爱为纽带，通过成员单位认领公益项目协作服务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金融理财指导、消防安全宣传、困难群体帮扶等特色志愿服务。上海五爱高级中学的陈玉彤从小就跟随父母参与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并将这份热忱延续至今。他积累了丰富的志愿服务经验，更在学校中牵头开展有关志愿服务活动的研究性课题，吸引更多同学加入到志愿服务的行列中来。陈玉彤讲述了他在南外滩志愿者服务亭为市民游客提供服务的点滴，并坦言志愿服务不分大小，每一次的参与都是对城市温暖的贡献。上海农商银行志愿服务团队秉持普惠金融、助力百姓美好生活的初心，推出了多个为民服务项目。团队与小东门街道携手，以一老一少一新为特色，打造社区新家园，坚持参加每月15日街道开展的东风集市，为小小金融家系列活动提供支持，为社区失独老人送去慰问，开展退役军人运动会等，成为南外滩 Family 志愿者服务队。法治海通普法志愿服务队则以普法教育、法治宣传、立法征询为主要服务内容，积极参与小东门街道开展的各项志愿者活动。尤其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法治海通的志愿者们通过线上直播课程等形式，为广大投资者和市民进行普法宣传，受到了广泛好评。每一次志愿服务都是爱的传递，每一份付出都是城市温暖的积累。如今这支队伍已成为小东门街道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温暖不在远方，就在每一次真诚的问候里，在每一件平凡的善举中。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微光虽小，亦可照亮一方。在东门这片热土上，总有些身影不曾站在聚光灯下，却以朴实的行动诠释奉献的真谛，没有豪言壮语，却用日复一日的耕耘书写人间温暖，传递东门微光，遇见南外滩。欢迎大家来到南外滩城市电台播客栏目东门微光，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走进他们身边，聆听心灵的回响，见证微光如何成炬，照亮平凡的生活。在基层社区，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工作，一批批年轻的社区网格员为社区增色添彩，也带来了满腔的热血与年轻的激情。他们有梦想，有专业，他们愿做社区里的一缕微光，用青春的力量服务群众，担当奉献。有情怀，有担当，00后网格员奔赴而来，即桑园居民区社工宗凡。文明创建、社会救助、医疗教育、未成年人保护，社区中专职网格员的身影无处不在。这两年，社区工作者年轻化现象越来越明显，90后已长成为社区领头雁，00后也开始加入网格员队伍。00后网格员的加入给社区带来了什么？在小东门街道桑园居民区，有位新加入东门大家庭的年轻社工宗凡。2000年出生的他，大学毕业后来到桑园居民区，成为最年轻的专职网格员。新入职的宗凡很快进入角色，融入社区，向老同志们学习工作方法，用自己的亲力量为社区居民服务。刚工作半年，就收到了居民送来的一面锦旗。服务居民，这都是我该做的。一天下午，桑园居委的电话响起，电话中的声音透露着急切。宗凡仔细一听，原来是东江阴街224号孤老高阿姨的声音。高阿姨家中的高龄电脑出现了故障，现在电脑已经黑屏无法开机。作为东江阴街的网格员，宗凡了解情况后立马赶往了高阿姨家中。刚到门口，高阿姨就立马和小宗讲起了缘由。原来高阿姨的这台老式电脑是20多年前她的家人送给她的，里面保存了很多资料和照片，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宗凡听阿姨讲完情况后，查看了线路问题，又将键盘线连接上电脑，发现是键盘存在故障。现如今科技发展迅速，老式的台式电脑已经被现代化的笔记本电脑、平板二合一所代替，老式配件即使是网购也需要隔天才能收到。高阿姨的燃眉之急如何解决？宗凡在周围的文具店、电脑配件店、超市找了一大圈，都没有寻找到能配对的，最后在附近一家老旧物品回收站找到了配对键盘，解决了电脑的使用问题。第二天中午，高阿姨的电话再次打来，高阿姨在电话中说着：“小宗，你快来，电脑又不显示了。”宗凡连忙赶到高阿姨家中，他首先查看了电脑情况，电脑主机温度很高，宗凡判断大概率是 CPU 烧坏了，还是得找电脑维修站了。他帮高阿姨把电脑搬到维修店，拆机安装硬盘，连接上各种硬件，几小时后电脑修好了。把电脑搬回来后，宗凡将电脑中的垃圾软件删除，安装上高阿姨的软件，并做了优化处理，密码账号等也写了下来，方便高阿姨寻找。几天后，居委收到了高阿姨送来的锦旗，这让刚参加工作半年的00后宗凡感到非常意外。在他看来，服务居民，这都是我该做的，举手之劳却对高阿姨来说是解决了一个极难愁的大问题。条线和块区工作我都将加强学习。来到桑园居委后，宗凡接手残疾人与退役军人条线工作。从学堂到工作单位，刚刚接手时还有很大难度，在同事前辈们的帮助下，宗凡很快适应了工作内容。在前一阶段办理退役军人优待证的时候，他逐个打电话通知领取时间、地点、物品，对不能前往现场办理的人员也及时做好沟通，并将材料打包邮寄。

0: 在残疾人条线工作中，宗范也积极主动帮助辖区残疾人办理医疗报销，还参与组织了残联的各项活动，例如残疾人摄影活动、残疾人冬日送温暖活动、残疾人配眼镜等等。作为东江阴街和跨龙路块区的专职网格员，宗范充分运用空余的时间做好社区云数据的排摸与更新，挨家挨户上门询问情况，同时重点关注特殊人群，时常前往孤老、纯老残疾人的家中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现在很多居民都亲切地喊我小宗，这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归属感，宗范说道。当提到对未来的展望，他说，关于未来我有很多期盼，在工作方面我希望可以取长补短，灵活运用工作方法，按照要求与计划完成，在实施中加以完善。在条线与块区中，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以块治块，接待好每一位居民，为每一位居民办好实事。东门微光播客栏目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小东门街道共同制作推出，感谢您的收听。
1: 营运了，还是人家对方营运了？
2: 我的朋友是营运了，他就说。
1: 对呀、所以问题就在这儿。您刚才强调了，您的朋友属于非营运的车辆，对不对？那么他是非营运的车辆，购买的保险也是非营运的保险。实际上呢，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在进行车辆的相应的信息查询的时候，发现您的朋友驾驶非营运的车辆，但是在从事营运的工作，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对的，是这个情况。
1: 对，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保险公司拒赔是非常有道理的。
2: 就是他前车也不赔，自己的车子也不赔吗？
1: 什么叫前车也不，前车又没有责任？
2: 就是前车没责任，就是他是全责，他去撞的人家车子了吗？
1: 不，前车你朋友是全责呀。
2: 啊！
1: 你朋友全责撞到人家了，
2: 对，
1: 你让人家给你朋友赔。
2: 是，就是我朋友，就是保险公司把前面那个车子要不要赔？
1: 保险公司拒赔，所谓的拒赔就是不予赔偿，
2: 就是自己的车子、别人的车子都不赔，
1: 对，
2: 是吧？
1: 就是就这起交通事故当中，你的朋友需要承担的赔偿责任，他都不赔偿。
2: 对对，我知道了。我朋友就是咱俩说，他说
1: 非法营运嘛，就是您朋友是怎么会，他怎么营运的呢？他一个非营运的车。
2: 他是非营运的车子，他是上班嘛，他就是偶尔跑跑，就是他是做销售的。
1: 你不可能偶尔跑跑，如果说你上下班只是拼个车的话，保险公司不会认定你是营运的。
2: 就是一旦保险公司认定你这个是非营运的，他就是
1: 一旦认定你是营运了，他不是两个车子不赔，是就这一起交通事故当中你朋友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他不予承担。
2: 那万一要是在不营运的情况下撞的车子，也保险公司也不赔吗？
1: 你如果你是非营运的，你是符合应该理赔的标准，保险公司当然会赔呀。现在的问题不就在于你朋友拿着非营运的车去营运了吗？
2: 对，是这样
1: 的。对呀，那你不营运的话，那就是正常的一起两车事故，正常的保险理赔，对不对？
2: 对
1: 吧？
2: 就是我。
1: 所以你朋友他为什么会非营运的车辆去营运呢？
2: 对，他这个是。
1: 对，你看啊，我们有朋友就说了，他说这个啊，俗称就是那个打引号的开黑车嘛，
2: 对
1: 吧？
2: 就是黑车嘛。
1: 对呀。那你朋友为什么，他是怎么能做到？我不是很理解，他是怎么做到非营运的车辆营运的呢？
2: 他就是挂了个平台嘛，挂了个平台，就是
1: 挂了个什么平台呢？
2: 想到
1: 想到的平台。那如果是想到的平台，那一定会核查他是网约车的经营吗？
2: 他没有那个，就是他没有那个双证嘛，上海不是需要双证嘛，他没证啊。
1: 他没证怎么能挂得到平台呢？
2: 他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他可能是走黄牛路的嘛。
1: 那不可能，因为他上传的这些证件里面没有任何可营运的，所以根本不是你刚刚所说的你朋友跑销售，然后上下班什么搭顺风车，不是这种，对吗？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你压根儿没有营运的资质，然后虚假材料去挂平台了，这是一种。第二种，你挂的是顺风车，但是呢，你在实际当中是不断的每天都在进行接单，不是上下班途中很少的收入搭载乘客，不是这种情况。所以你朋友是哪种情况？两种都有可能，对吧？那不管哪一种，都坐实了， 就大数据已经坐实了它是营运的。
2: 哦，这营运的话就是保险公司不拒赔的，对吧？
1: 你想一想嘛。
2: 嗯。
1: 你如果营运的车辆，你应该买什么保险？
2: 买那个营运险呀。
1: 那你朋友买营运险了吗？
2: 他没有。
1: 那能不能跑营运？能不能赔偿呢？
2: 对对对，应该赔偿不了，我就只需要问一下就行。
1: 对呀、啊，好吧，所以你朋友跑的应该不是顺风车。
2: 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你看。
2: 好，
1: 那就只能先这样了，好吧？
2: 嗯，好，谢谢。
1: 好，没关系，好，再见。
2: 嗯，好，拜拜。
1: 有朋友说，顺风不是顺风车是允许的吗？对，顺风车你上下班的途中，顺风车顺路搭载乘客很少的一个收入，只是仅仅作为你略有补贴而已，它不算作是营运。保险公司也好，大数据平台也好，不会定性你为营运的，但他的朋友不是。很简单，白先生的朋友是实际上他是做销售的，他可能不用坐班的，所以他一直都在跑来跑去。两种可能，其实白先生没说清楚是哪一种，他还说了可能是找了黄牛去上传了平台做的假的信息，然后被查到了，或者是每一天在上不光是上下班的途中，而是在工作过程当中一直往返在接所谓的顺风单，那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路况爆料就打627801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王磊车管家，直播热线6278064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路况爆料就打62780110。1057实时天气追踪。听，见更远。行，向未来。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1: 他是最专业的王牌管家，他管上管下，管东管西，管住您爱车的一切。
0: 车管、驾管、保险理赔、事故处理、爱车大小事，王磊车管家帮您忙。
1: 大家好，我是王磊。
0: 王磊，车管家。本栏目由上海交通广播 FM 105.7和上海交管总队车辆管理所联合播出。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王磊车管家，我是王磊。我们的节目啊，周一到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播出。周一到周五，我们开通了直播室的热线，微信的公众平台阿基米德社区，就车辆管理、驾驶证管理、保险理赔、事故处理等各方面的内容来进行探讨和互动。周六呢，我们会有一周经典案例的回顾。周日呢，我们来关注交通管理方面的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来选择收听的时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王磊车管家，直播热线62780648。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小姐。王小姐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王小姐，您请说。
2: 哎，我这边有碰到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所以请教那个王磊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大概是在年底的时候，今年年初年底的时候呢，我在中环广场地下室停车，当时呢，他们那有一辆就是属于电动车吧，就是韵达快递的电动车，当时我不知道，然后呢，他插到了我的车，然后我停下来了之后呢，我先找到他们的物业，物业一开始他。就说要不然叫我报警，我说可以没问题。然后我在没有报警之前，他说是一个快递小哥。那之后呢，我们因为当天就是调了监控以后，没有找到这个快递小哥。然后后来呢，我就报了警，警察也过来了。过来了之后呢，是在中环广场的地下一楼。当时警察就问，像这种中环广场都是那么大的一个商务楼，很著名的商务楼，怎么会有那个

0: 就是那个电瓶车，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到这里来吃饭的，对吧？偶尔来停一下，我也不清楚。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这个地下停车库里面有快递公司，当然这件事非常非常复杂。后来因为由于他是逃离的，这个快递小哥他擦到了我的车以后，他是逃离的，我报了警以后，后来警察也没有办法去处理，他就找了那个黄浦区的一个交警大队，当然交警大队非常负责，他也帮我调取了监控，因为物业他就不肯提供监控，就是中环广场的物业非常差劲，他当时我说你都看了监控，为什么你不提供呢？对不对？这是不对的呀。后来那个交警他们非常同情我，他说那个人是已经驶离了，然后他通过了刑事手段。
1: 他驶离了，他不是那个电瓶车在吗？
0: 电瓶车不在呀，就是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是因为而且啊，这个地方啊，这个点，这个中环广场点是进和出全部是最主要的，然后他骗我们说那个这个监控坏掉了，然后呢，警察就是那个黄浦区的那个警察都跟他说，要求你要么给我，就是受害者，你要么给我微信监控，要么就是给他，然后他给了他以后，我后来才知道，他们给的那个物业给的那个警方的那个监控不是我当时发生的监控，是给了他，快递小哥从哪个口出去的，所以警察在调用了刑事的力量找到了这个快递小哥。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哎呦，真的是，否则也不可能那么纠结请教老师。是这样的，那么现在这个人呢是找到了，但是这个人当时呢他要帮我，因为他不是驶离了嘛，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帮我叫我改时间，让我，他就等于骗保嘛，因为我是懂法的，他等于要骗保，我说那怎么可以，这个骗保
1: 怎么骗保法呢？
0: 他的意思就是叫我，就是说你不要以这个时间来报案，他说你这个时间来报案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帮你理赔的。我说第一，你第一这个就算骗保，我是懂法的。第二个，我说如果你这样的话，因为我当时已经报过警了，因为是物业叫我报警的。那如果我骗保的话，对我也不利，对你更不利，对不对？我说我不同意。后来好了，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了。那么，那个警察呢是给了我个事故责任，但是100%他的事故责任，
1: 对方全责
0: 。但是问题现在是一个讨厌的点是什么？因为由于他这个点呢，他是那个助童车号码，因为他是监控看的嘛，没有看不出来，只知道名字，然后电话号码和身份证他给了我了，但是我打电话给打到，因为我只知道他是个韵达保险的快递，然后物业他也不肯告诉我是谁，然后我打了1234也没有用，他们里面的韵达保险公司就是跟我说，一会儿嘛跟我说这个人是我们这里的，一会儿又说不是我们这里，我说现在不管是不是你们这里，这个是曾经你们这里的员工，你要理赔，现在就是找不到人，那个快递小哥不接我电话，然后我找他们公司，我也不知道找哪一个，因为韵达快递实在太多了，然后他是在那个中环广场的下面，然后我也打了什么12345里面的交通什么地方，他们也找不到那些个点，只找到了那边有一个什么顺丰的点，没有找到韵达的点，但是那个地方肯定是有韵达快递的。
1: 那么现在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它是属于韵达快递？
0: 是警察告诉我的呀，我所有的东西都是警察告诉我的，所以请教老师能不能帮帮我，因为这个事情拖了很久了，他要叫我骗保，因为他是这样的，他如果叫我骗保，他就叫我改时间嘛，改时间的话就等于他的意思就是他们公司就可以赔了嘛，就等于他有公司嘛，但是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做呢，对不对？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不但对于你自己不好，更连累我啊，我没有必要去这样操作啊，对不对？而且我跟警察也说了，我
1: 先问一下，你现在主张的是车辆损坏的赔偿？
0: 是车辆损坏的赔偿不是很多，就1000-1800左右吧，好像看下来。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有2000块钱直接是自主保险嘛，所以呢，
1: 等一下，什么叫做2000块钱自主保险？
0: 就是他们公司给他们的助动车每个月好像就保险可以最高可以赔付2000块
1: 是可以，就是物损有2000元，
0: 有2000块，大概就是警察告诉我的，因为我也从来没有被那个助动车给撞到过，所以我也没不清楚，就是划到我的车嘛。而且他是为什么会划呢？是因为这样子的，我的车因为
1: 那不重要了，为什么会划现在不重要了，就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你无责，现在就是赔偿没有办法到位，对吧？
0: 对，麻烦老师能不能帮个忙，或者因为我现在因为也是在开车的，就我现在在停车场啊，也是突然听到你们这个车管家的节目跟你们讲的，然后呢我现在东西呢没有在身边，因为我不可能带着身边，但是这个事故责任单警察都拍给我了，然后

0: 他们那边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1: 嗯、
0: 当时就告诉我了，可是我一直找不到他们，然后现在嘛就说这个快递小哥又不是他们里面、
1: 运达快递，他说是运达快递说这个小哥不是他们这儿的吗？
0: 我不知道，他这个不是，我连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哪个运达快递的网点我都不清楚。我当时打的1234，然后他们回电的那个人他就告诉我，他说你打错了、
1: 嗯、
0: 我们这里是运达快递，但是不是这个某某某人的、
1: 等一下我问一下，你自己有车损险吗？
0: 我自己是有车损险的呀，我买保险的。
1: 不，我问你，
0: 我买保险，
1: 等一下不要急、啊，你有没有车损险？
0: 我有车损险。
1: 你有车损险的话，有尝试过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位求偿吗？
0: 第一，我觉得我的保险公司去代位求偿挺麻烦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是人保嘛，他本身因为他本身就是希望我找到他人以后再跟他们，现在我人都没有找到，我
1: 不是，你现在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非常清晰了，对吗？上面对方的名字、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这些都应该有啊。
0: 但是保险公司没不知道呀，保险公司
1: 不、哦，你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有啊？
0: 对，我知道。
1: 对呀、
0: 啊，事故责任认定书上保险公司没有，车牌号也没有。
1: 我不理解，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对方张三李四名字没有的。
0: 名字有，就是那个
1: 身份证号码呢？对方他当然没有保险，他是一辆非机动车，对不对？
0: 他们那个公司，
1: 他是一辆非机动车，对吧？是电瓶车吗？是我们
0: 电瓶车，
1: 对啊，就是两轮的电瓶车嘛。
0: 对对对，电瓶车。
1: 所以他的保险公司和你之间没有关联啊。
0: 嗯，
1: 我们就找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位求偿就行了。
0: 代理求偿。
1: 代位求偿。
0: 代位求偿。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那个保险公司说，你至少要告诉我他是哪个保险公司或者哪里的那个单位。
1: 运达快递啊，然后这个人的名字。信息全部都有了，要什么单位干嘛呢？
0: 你的意思就是让保险公司直接去打电话、哦、直接去让他
1: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你现在已经能够确定致害人了、张三李四王五信息已经全部都有了，然后提供给你的保险公司走你自己的车损险来进行理赔，然后呢你把追偿的权利转让给你的保险公司，让你的保险公司去进行追偿。
0: 那我对我来，
1: 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0: 啊，保费不会有那个。
1: 第一不算你出险的次数，第二不涉及到理赔的金额，所以跟你来年也不会涨保费。
0: 啊，是这样子是吧？好的好的，
1: 好不好？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0: 啊，就是说，如果我想还想找到他人的话，有什么办法吗，老师？
1: 找到他人的话，那就只有通过，第一你可以找律师。
0: 嗯。
1: 然后提供你现在手头现有的这些信息，
0: 嗯，
1: 然后由律师向对方，比如说出具律师函，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
0: 啊，只有这样子是吧？
1: 对，
0: 好的好的，那我
1: 好吧，
0: 嗯，
1: 行，好，那
0: 可以，那非常感谢，
1: 没关系，
0: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好。

0: 见更远，行向未来。 FM 一零五点七，上海交通广播，一零五七，一路相随。一零五七，及时更新，此刻路况。
1: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FM 一零五点七，上海交通广播，一零五七，一路相随。
2: 他是最专业的王牌管家，他管上管下，管东管西，管住您爱车的一切。
0: 车管、驾管、保险理赔、事故处理、爱车大小事，王磊车管家帮您忙。
2: 大家好，我是王磊。
0: 王磊车管家，本栏目由上海交通广播 FM 一零五点七和上海交管总队车辆管理所联合播出。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王磊车管家，我是王磊。我们的节目啊，周一到周日下午的3点到4点播出。周一到周五，我们开通了直播室的热线，微信的公众平台阿基米德社区，就车辆管理、驾驶证管理、保险理赔、事故处理等各方面的内容来进行探讨和互动。周六呢，我们会有一周经典案例的回顾。周日呢，我们来关注交通管理方面的资讯，还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习惯来选择收听的时段。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刘先生的热线。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2: 我是王磊，您请讲。
3: 有个交通事故的情况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我行驶在那个一号车道，在我的右面是二号车道，前面那个车子它突然变道，变道呢，我在那个刹车和同时我就把方向一把往左面转了一把嘛，等于我的左前轮已经过了黄线，但是他这个车子斜着已经在我车道里了，现在是等于是我的右前方和他的左后方碰擦了，这个大概我能赚到多少比例？
2: 他的右谁的右前方？变道车辆的右前方？
3: 没有，变道车辆的左后方。
2: 嗯，
3: 碰到我是右前方，
2: 嗯，
3: 碰到他的左后方，但是他的车子是斜着在我车道里面。
2: 对，不，他是在完整的车道里吗？
3: 他不是直的，在完整车道，但是他车子是斜的，就是斜着那个。
2: 那么你能够证明他是变道吗？
3: 这个行车记录仪有的呀。
2: 对，如果有行车记录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对方至少是主要责任了。
3: 是吧？但是正好是相反，算了。
2: 什么叫做正好是相反算了？我不理解。

0: 啥意思？
1: 那个警察说我那个出了黄线嘛。
0: 你出了黄线和他变道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啊。
1: 是吧？
0: 对呀、啊、如果你和对向的车道发生了碰撞，那是您的责任。现在依然还是对方变道，所以才和您的车辆发生的碰擦，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呀、啊。
1: 就是我傻就傻在我往左打了一把方向嘛，我其实为了避免，
0: 所以我就是说你是有操作不当，人家都说了让速不让道，您把道给让了，我觉得你操作确实有失误，所以我觉得你是有责任的，但不可能是您全责的。
1: 对，警察说他是次责，我是主责，因为我已经过黄线，
0: 跟黄线没有关系，对方次责的原因是什么？对方次责的原因是什么？
1: 没有，我没有。
0: 您没。事故责任认定书上面怎么写的呢？
1: 后来就是赔点钱就算了，他因为他也是，
0: 所以您看您都没有把事情搞清楚就赔点钱就算了，我觉得可能在您心里应该没有就算了，不然的话您也不会今天再打电话来咨询了，你说
1: 对
0: 不对？对呀、啊、那你当时就应该提出来呀、
1: 啊、哎，当时就是
0: 和你朝左打方向发生碰擦不是这一起交通事故的主要作用力，作用力是在于对方变道，如果你的行车记录仪能够明确的显示，你当场就可以放给民警看的。
1: 这个，哎，我倒也忘了，有要紧赶路嘛。
0: 那如果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那今天我觉得也就不用再纠结了。你觉得？
1: 我不纠结，我只是跟您王老师请教一下、嗯、您在这方面是比较专家嘛。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咱们平常比如说会遇到一些什么畸形路口啊，或者说容易产生争议的一些事故，但是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我个人觉得一般情况之下大家应该没有异议的，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对方变道造成的呀。
1: 但是他们说我那个轮子压黄线了，造成那个。
0: 对，你轮子压黄线了，造成什么？
1: 就是逆向了嘛，逆向了。
0: 对，所以你如果和对向车道发生碰撞，你得全责，对吧？但是你现在和你同向的车辆发生的原因还是对方变道呀。
1: 您这样一讲我就明了了，那我懂了。
0: 那您当时，你当时有疑问，我觉得呢是这样，就是当时要提出，这点很重要。
1: 是的。
0: 对，咱们现在时间在你，然后我刚才问您，这个你能确认是对方变道吗？然后你说我有行车记录仪，那我想，哎，那这事儿简单，哎，结果还没有向民警出示行车记录仪。
1: 哎，当时
0: 那么事故责任认定书也没有。
1: 没有，就后来私聊了。
0: 对呀、啊，所以那你主责，你说我为什么主责？然后民警说是因为你压黄线了，那你说我不认可。那对方次责，对方为什么次责？那如果按照你的描述，你过黄线了，你和对方发生碰撞了，那对方的次责在哪儿呢？对方有啥需要承担的呢？是不是也不对？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那对方次责又为什么要承担次责呢？
1: 而且我就一个人才过黄线，就是左前轮过黄线。
0: 那您当场就应该提出来呀、啊。
1: 哎，您这样一讲，我就通了，
0: 对吧？
1: 对对对对，谢谢王老师。
0: 没关系，嗯，好，
1: 谢谢，
0: 那就这样啊、哦，嗯，好，
1: 再
0: 见。
2: 听听，见更远，行，向未来。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

0: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 FM 105.7 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王磊车管家，热线电话62780648。
2: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交棒给到的是欢乐晚高峰，欢迎各位的继续停留。王磊车管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057，精彩不断，即将呈现周末版欢乐晚高峰。
1: 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2: 我是蔡国庆，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毕业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我们热力开唱。
3: 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股市，
9: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
8: 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颖，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你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2: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4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3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此刻我们是来到了江苏宜兴，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今天的活动仍旧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送出。今天上午除了在场的所有的朋友们，还有很多正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我们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和交易进行时两个节目的节目社区同步直播。欢迎各位。

0: 古诗大家团巡回之旅的活动到今年办到第十年，在整个今年的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想我们这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在昨天跟提前已经到的很多的听众小伙伴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在跟回忆2017年的1月15号那真的是一个大冬天，我们在上海一家 A 类证券营业部的散户大厅里面做了巡回之旅的第一场活动。到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走过的城市非常之多，我们去参访的上市公司非常之多，我们见到的笑脸却仍然还是那张笑脸。很多听众朋友通过节目通过活动来支持我们来参与我们，其实也是一直在鼓励我们。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我们除了一直陪伴以外，还时不时的给大家带来巡回的魔咒，对不对？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在这个市场当中的一天两天的相关表现可能在那当口非常重要，但就像我们日常在节目也在很多活动的时候跟大家伙说的一样，在更长的周期里面可能那一天两天并不非常重要。可能我们在市场的演进推进过程当中需要让自己的提高更加的重要，也更加的迫切。无论是我们看到了说啊，原来全世界可能有的资本市场已经有所谓23小时连续交易的那种可能性，还是这个市场里面有更多范围更大规模的机构资金也好量化资金也好其他的相关策略也好共聚一堂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作为个人投资者我们该干什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小小的急迫感，时不我待，需要更好的练好内功建好本领，或者更早的认清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件事情。媒体的责任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一直在做桥梁和纽带的工作。我们本身自己并不是金融从业，但是我们可以牵着金融行业者和听众，也可以牵着上市公司和听众，在更多的一些互相交流了解熟悉之后，我们才可以去摸索我们自己需要做怎样的投资，以及找到适配我们的长久可盈利或者至少可在市场活下来的能力和水平。当然这个过程当中非常感谢像汇正财经大力的支持，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在寻找互相之间能够共同带给听众带给客户的有益的地方。所以希望巡回之旅今年此刻站在第十年的时间点继续能够得到正在看直播的以及到场的各位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三位嘉宾第一次登场，仍然行业宏观是的策略没错。我相信在听完了之后至少三位路演嘉宾听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暂且忘掉今天行情的相关表现情况，但是就像我在直播的时候一直提到的，我们对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每次都会有特殊的福利。我们在三位路演嘉宾讲完之后暂停直播，留给现场的朋友们是一个开放的互动环节啊，不要对任何具体投资标的提投资问题。但是不管是昨天还是今天，不管你认为是巡回魔咒还是更相对长一些的市场的周期，也或者说站在当下站在2026年即将要进入到第四季度的时候，我们该做怎样我们自己的规划和投资，待会儿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举手好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啊，今天非常开心在美丽的团酒湖畔跟大家分享啊半导体设备啊这个细分的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的一个未来的产业的发展趋势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啊环节啊，不是说整个半导体，因为整个半导体太多了太泛了，我们今天讲的是半导体设备，那对应的下游的啊需求啊，存储、逻辑、先进封装、

0: 三重共振啊，行业进入超级的景气周期。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那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位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第一个，先说我们的核心结论：行业景气持续传递。半导体设备进入超级景气周期，那行业景气传递的路径是什么？首先是需求，这个需求来源于哪里？来源于 AI 导致算力需求大爆发啊，依然是 AI 啊，啊，在过去几年可能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整个 AI 带来的啊非常巨大的产业革命啊，再就是半导体细分环节需求暴增。那大家听到可能会比较多的是存储，因为存储从2025年的四季度到现在价格涨了6倍了啊，这是其中的一个细分的一个需求。再就是逻辑，再就是封测，那一系列的需求导致半导体设备进入超级景气周期。那为什么我们去说设备呢？因为在整个需求增长的过程中啊，因为你需求增加了就会导致扩产，那扩产的过程中谁最受益？那卖铲子的环节啊，大家都知道2027年甚至到2028年整个 AI 的算力的需求其实能见度非常高的啊，但是有些环节我们也看到各个龙头厂商去扩产，那扩产了大家会担心更远的时间那是不是会出现某些环节的产能过剩，但是对于半导体设备来说，对于这些卖铲子的环节来说，我不管你是不是过剩，你去建产能你是必须要用我的东西的，这是我们的核心的结论。那以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支撑我们结论的核心的逻辑啊，依然绕不开需求。需求来源于哪里啊？一切为了 AI 啊，大家知道整个 AI 的革命其实在二级市场也体现出了，涌现出了非常多的机会啊，包括上游的芯片、存储、封装等等一系列啊，包括一些新的材料啊。那我们看到整个 AI 的资本开支啊啊，全球的巨头，包括海外的巨头、海外的云厂商，包括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厂商，其实都在持续的啊追加在整个 AI 算力方面的资本开支。那谁呢？亚马逊、微软、谷歌，那2026年的资本开支啊，大概7500亿美元，那27年这个数字可能是10000亿美元啊。所以说整个啊，就是我们看到亚马逊和微软的年度计划分别接近2000亿美元的量级，那这些资金都涌向哪里？涌向算力的基础设施啊，用来支持这些前沿大模型的训练迭代和推理服务。那这些钱又涌向哪里啊？直接转向对 AI 芯片的海量的需求啊，所以这一趋势正在引爆整个 AI 的芯片市场。还有我们也看到整个 AI 算力需求拉动存储等半导体市场扩张啊，我们看一下这两幅图，是整个啊 AI 算力拉动的半导体和芯片市场扩张的这个规模，从2021年开始2126亿美元，到2030年预期7237亿美元啊，所以整个芯片的市场规模基本上从2026年到2030年啊接近翻倍。 啊，这个是需求，而且是确定性非常高的一个需求啊。而且整个存储也是半导体需求增速最快的环节之一啊。那么整个需求来了会传递给哪里啊？需求增加，我们知道啊，就是哪怕是半导体它也是周期性的行业啊，需求增加会导致会带来的是什么啊？会带来扩产，各个环节的扩产啊，啊，半导体传递到上游设备啊，市场高景气。那我们根据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半导体设备规模大概是14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2%。 那考虑到 AI 基础设施需求的持续扩大，包括先进逻辑芯片、存储芯片以及配套芯片的这个需求的一个增加，行业的供给缺口不断扩大，那预计半导体设备规模在2028年达到2000亿美元啊。我们所说的这个需求其实都指的美元啊，每一个这个环节基本上都是对应的万亿级别以上的啊人民币啊。所以整个需求一是能见度比较高，再就是确定性非常强，然后再就是驱动半导体设备的三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存储、逻辑、先进封装啊，这些都是半导体设备的啊上游的需求。那我们分别来分析这三个细分环节的一个增速。首先是存储啊，贡献主要的增量。那供需失衡，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价格。一般情况下你缺了你就会涨价，那缺到什么程度？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价格的走势啊，存储的价格2025年以来，2025年四季度以来，然后存储的价格啊 DRAM 和 NAND 合约价格上涨了超过6倍。那为什么会涨这么多？为什么需求一下爆发这么多？那需求来源于AI 的这个算力需求。 AI 服务器单台DRAM 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 NAND 用量为传统服务器的3倍，那还有新增的 HBM 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 AI 高端的存储用在服务器上面的存储它的需求量是暴涨的那暴涨的最直观的体现，价格不会骗人啊。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增量。那供给端是谁供给端其实存储的话，我们看韩国三星、海力士，那将更多的产能分配给了高附加值的服务器的DRAM 和 HBM， 那通用型的存储的产能持续的被挤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长芯上市的时候会受到追捧因为确实缺，而且相比较而言，就是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海外的企业的它的扩产是没有那么激进的，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说，我们中国是比较卷的基本上我们扩产的节奏还是非常激进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去说在整个需求增长的过程中我们看好卖铲子的环节。
1: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7: 谢谢。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呵呵，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

0: 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然后再就是，那缺了之后谁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存储巨头大幅上调资本开支啊，强劲的需求，超级丰厚的利润，客户纷纷签下高价的长协啊，前面也在谈啊，苹果要跟啊长兴去谈或者是签这个啊存储的这个协议啊，所以说缺。那叠加还可能还会持续数年的供需缺口，所以我们看到存储巨头看到了巨大的机会，纷纷砸钱扩产。那我这里也引申一下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存储这么缺，那对整个存储的话怎么看？啊，其实依然存储依然是一个周期性的行业，那周期性的行业，股价一定是先与商品价格见顶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去更多的看上游卖铲子的环节，啊，核心的逻辑啊。那我们看海力士提出五年产能翻倍的规划，计划2026年向阿斯麦采购价值 11.95 万亿韩元的 EUV 设备，美光上调2026年资本开支由180亿美元增加到200亿美元。那我们也看到三星海力士相继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啊，包括韩国从国家层面宣布 AI 的超级投资规划，投入800万亿韩元落地四座存储芯片的晶圆制造厂。那这仅仅是三星和海力士的扩产的计划，包括我们国内长鑫长存上市，那上市为了什么？上市为了融资啊，扩产啊，享受这一波存储行业的超级景气周期啊。那巨额资本开支拉动存储制造设备的增长，那既然大家去投资啊存储啊，增加存储这个细分的子板块的一个资本开支，那我们也知道整个存储如果要投资的话，最主要的投资的啊在哪里啊？ 75% 的钱用于采购设备啊，你建厂房买设备，钱大头用于采购设备啊，因此资本开支的高速增长将会带动存储制造设备需求增加。那也是根据行业研究的数据显示啊，全球半导体设备资本开支从2025年的1220亿美元增加到2028年的1980亿美元啊，这个是总量啊，增量绝对金额啊，大概是770亿美元。那同期存储制造设备资本开支从360亿美元增加到940亿美元，增加了580亿美元，大家可以看一下580占啊这个770亿美元的比例啊，也就是说2025年到2028年全球半导体设备资本开支其中有 72% 来自存储行业。那因此存储是半导体设备最核心的增长的引擎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存储啊。再有一个细分的领域啊，这个细分的高增的需求的领域，先进逻辑。那如果存储是确定性的话，那么先进逻辑就是啊潜在的弹性是最大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先进逻辑的制程设备需求具备通常的啊具备通胀的属性啊，就是我们看啊这个先进制程在它制程迭代的过程中，其实需要花的单位产能的资本开支这个弹性是最足的啊。从16纳米节点开始啊，随着这个制程的这个迭代啊，器件复杂度大幅跃升，那直接推高了设备的投资强度。

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啊，月产10000元啊，10000片晶圆资本开支，14纳米的这个晶圆的啊，这个10000片的这个资本开支是13到15亿美元，那2纳米的啊超过65亿美元，所以在迭代的过程中，带来了设备的更加高的这个需求的增速，所以说更先进的制程，两纳米的这个单位的这个啊投资是14纳米的啊4到5倍。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四到五倍是个什么量级，相比其他的环节到底是个什么概念的话，大家再看下面的数据啊，同期 NAND 存储从 2D 升级到 3D 单位资本开支啊只提升了不到100%。那么 DRAM 从这个20到22纳米提升到12到14纳米啊，单位的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制程啊这个设备需求啊它有抗通胀的属性，因为随着它技术的迭代，它对设备的要求会更高啊，单位啊这个设备的这个投资增速会更高，增长4到5倍，另外两个细分环节，一个是100%，一个是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先进逻辑它的潜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国产先进制程缺口啊潜力啊最大啊，就是潜在扩展的弹性也非常大啊。那按照2026年二季度全球7纳米到2纳米先进制程啊，就是我们看全球总产能是啊80万片每月，国内的产能是 3.5 万片每月啊，全球的占比不到 5% 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先进逻辑的这个占比不到 5% 啊，当然在建的不算啊，产能依然在建，还没有投产的不算啊。那我们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多少？占全球市场的 35% 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很多啊在进口的啊，所以产能缺口是30万片每月啊。那按照5纳米制程的先进逻辑产线资本开支50亿美元每万片计算，国内先进制程国产替代潜在资本开支规模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那相当于10000亿的人民币，那折合到当年的啊这个投资啊可能超过2500到3000亿元啊，这也可能为行业啊带来额外的增长的动力啊。还有就是啊推理阶段国产 AI 算力迎来啊投资的机会啊，除了我们说的存储逻辑，还有我们的先进封装啊。我们知道封装产业其实是我们啊在整个半导体里面啊这个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产业啊，像我们国内啊像通富啊啊然后这个华天呀做的都不错啊，然后但是我们先进封装属于整个封装环节增速最快的一个方向。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哦，我是蔡璐，92年就投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9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

0: 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哦。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我是包荣。以下时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系列活动的第四站，也就是9月2号我们在江苏宜兴所做活动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直播我们邀请到的现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和中泰证券的投顾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节目的嘉宾邓天。以下我们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4: 那么 DRAM 从这个20到22纳米提升到12到14纳米啊，单位的资本开支只提升了不到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先进逻辑制程啊，这个设备需求啊，它有抗通胀的属性，因为随着它技术的迭代，它对设备的要求会更高啊，单位啊这个设备的这个投资增速会更高，增长4到5倍。另外两个细分环节，一个是100%，一个是30%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先进逻辑它的潜在的弹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们国产先进制程缺口啊，潜力啊最大啊，就是潜在扩展的弹性也非常大啊。那按照2026年二季度全球7纳米到2纳米先进制程啊，就是我们看全球总产能是啊80万片每月，国内的产能是 3.5 万片每月啊，全球的占比不到5%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先进逻辑的这个占比不到5%啊，当然在建的不算啊，产能依然在建，还没有投产的不算。那我们中国的先进制程芯片的需求占全球市场的多少？占全球市场的35%啊，所以这个环节其实我们很多啊在进口的啊，所以产能缺口是30万片每月啊。那按照5纳米制程的先进逻辑产线资本开支50亿美元每万片计算，国内先进制程国产替代潜在资本开支规模总额达到1500亿美元，那相当于10000亿的人民币，那折合到当年的啊这个投资啊可能超过2500到3000亿元啊，这可能为行业啊，带来额外的增长的动力，啊，还有就是，啊，推理阶段国产 AI 算力迎来啊投资的机会，啊，除了我们说的存储逻辑，还有我们的先进封装，啊，我们知道封装产业其实是我们啊在整个半导体里面啊这个啊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产业啊，像我们国内。啊，像通富啊，啊，然后这个华天呀做的都不错，啊，然后但是我们先进封装属于整个封装环节增速最快的一个方向，啊，就是如果说我们传统的封装只是为了啊组装，那么先进封装还承担了一些啊功能性的作用，啊，其实要提升整个芯片的效能，啊。所以说整个先进封装是增速最快的方向啊，就是先进封装已经从厚道的工艺升级为系统架构的一部分。那我们也看一下先进封装的增速啊，2024年全球先进封装市场规模啊大概是408亿美元，预计到2029年达到674亿美元，那2024年到2029年的复合增速达到 10.6%， 啊，这个 10.6 是相比谁来说啊？相比传统的封装，那传统的封装的增速在 2.1%， 啊，所以我们说是先进封装是增速最快的啊，就是封装的一个环节啊。那市场规模从预计从2024年的 81.8 亿美元增加到2029年的258.2 亿美元，复合增速啊达到 25.8%。啊，这是先进封装设备的一个增速啊，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大家可能也感受到，我这个 PPT 里面讲到了各个环节的资本开支的增加，讲到了各个产业龙头的扩产。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也看到先进封装厂商集中大规模扩产，啊，因为这个先进封装的工艺水平啊，相当于半导体成熟制程和传统封装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啊，所以啊，包括台积电都说啊，先进封装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产能的瓶颈的啊，那订单也会外溢到第三方的封测厂。那根据公开的数据啊，我们看到封测厂开启快速的扩产，包括顺和精微、通富微电、长电科技、华天科技这些头部的厂商密集启动啊大规模的资本开支建设先进封装的产能啊。当然先进封装的投资额度，就是半导体整个半导体产业啊在投资啊，它的门槛在于它们投资的金额会比较大啊，像这个顺和精微啊 IPO 募资50亿啊，然后长电科技也是 50.8 亿去投啊，投向先进封装，包括永曦电子投资103亿啊，华天科技啊，还有通富微电都在往这个先进封装的方向去投啊，总投资额接近400亿元啊，同比增长 37% 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整个半导体设备的啊行业的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给大家梳理的一些增速最快的环节，以及支撑整个啊半导体设备行业进入超高景气的一些细分的方向。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天空，
6: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5: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6: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那封测设备也是成为增长最快的方向啊！当然，这些方向啊，也推动了国内封测厂商啊，这个流程的一个优化啊。那厚道封测设备也是整个设备领域增速最快的环节啊，所以我们讲了啊，就是整个半导体有哪些细分的环节啊，存储、逻辑还有封测，这些非常细分的增速最快的方向支撑了整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高增长。那我们梳理了整个半导体设备增速最快的环节，以及啊支撑这些啊半导体设备增长的啊这个核心的逻辑。那大家可能会问啊，投资的机会怎么选啊，怎么去选择投资的标的，或者是在这个环节里面卡位最好的啊公司是哪些。那这里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和分享啊。啊，那投资机会的话，我们认为有两条啊，也就是说我觉得整个半导体设备环节有两条主线啊，一个是国产替代啊，一个是出海啊，构成了双轮驱动啊。首先我们说国产替代啊，国产替代的这个提升的路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因为整个半导体尤其是设备环节啊，其实海外做得更好一些。那我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的设备2024年 整体国产化率约20%。

0: 2025年接近22%，到2028年的时候提升到40%。当然各个环节它的国产化率是不一样的，有国产化率更高一点的，有国产化率更低一点的啊。比如说去胶设备国产化率80%到90%，客式设备30%到40%。那当然国产化率最低的光刻设备基本上还不到1%。所以我在这里也想问一下我们的投资者，如果要你投资的话，你要去投国产化率更高的还是投资国产化率更低的呢？对了，就是要投资国产化率更低的啊。为什么？因为一个是会享受到整个行业高景气的增长，然后再就是渗透率的提升啊，算是两方面叠加。所以对于这个设备来说啊，对于各个环节来说，我们这里做的是一个国产化率的降序的排序。但是如果从投资的角度，大家要做升序的排序啊，一些国产化率比较低的环节其实有比较更广阔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啊，国产化率高的环节仅仅享受到了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速，那国产化率低的环节，我除了享受到整个行业的增速，我还会享受到国产化率提升我市场份额的一个提高。所以说光刻设备、量检测设备、离子注入设备、涂胶显影设备，这些国产化率低于25%的这些环节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环节。然后第二个主线就是出海啊，出海进程加速，打开第二增长曲线。那本轮由 AI 驱动的全球扩产周期规模巨大，那本轮的 AI 的产业革命啊，不是我们中国一个国家，其实整个全球啊，每一个大的厂商，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在整个 AI 发展的过程中啊，停止我 AI 算力的这个军备竞赛啊，我都不敢，没有哪一家企业，尤其像大家可以看一下海外云厂商非常激进的这个资本开支啊。就是在整个 AI 发展的过程中谁都不想慢人一拍。所以说这是由全球驱动的，导致海外传统设备厂商的产能爬坡这个速度没办法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就是海外的设备也供不上，所以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缺口。那海外设备交付大幅的这个延长，那全球缺货使得国内的下游客户获取海外设备零部件的难度会进一步的提升。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
2: 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
3: 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1: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股市大家谈。
0: 那提升这个难度提升怎么办？有这个缺口怎么办啊？这个缺口为具备产能优势的国内设备厂商提供了商业层面的出海的机会啊。国内设备厂商承接海外芯片制造商 在中国。

0: 填载弹性最大的逻辑的设备。那相比较而言，这三个细分的环节，存储看文件兑现啊，因为这个存储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那个像三星、海力士，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厂啊，存储的大厂的资本开支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啊。看文件兑现，那封测设备看弹性增长啊，逻辑设备看潜在中期额外的增量。那从行业层面来看，半导体设备主要看两条主线啊，就是我前面跟我们的投资者讲的国产替代和出海。那国产替代是基本盘，势在必行啊，出海有望打开更大的增长空间。那相关的标的啊，其实这些都是啊，在这个存储啊、逻辑和封测做的相对而言非常优秀的半导体的设备的公司啊。那以上是我对于整个半导体设备行业的啊这个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展望，感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宋律师。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四场活动，我们正在江苏宜兴。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我们今天上午的网络音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 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在各个平台上面，欢迎大家正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这会儿专心看直播，我们可以把这个电脑屏幕旁边稍微放一放。接下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黄锦华，有请。
2: 谢谢大家。那么我今天演讲的一个主题呢是这个 CGT 啊， CGT 是什么呢？细胞和基因治疗的新的技术啊。那么在讲这个报告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最近不知道有则新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美国一家叫做莫德纳的这样一家公司呢，生产出了一个叫做癌症疫苗啊这样一个产品。然后呢这个在美股呢它是上涨了超过，当天上涨了超过 170% 啊，那么引爆了国内关于免疫治疗这方面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啊。那么在讲今天的这个报告之前呢，其实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其实核心是聚焦于创新药这个方向啊。那创新药这个方向的话呢，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一家公司如果宣称能够治好癌症，这家公司你觉得它未来值多少钱？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呀、哦、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参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1: 从春晚有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12: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11: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13: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12: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11: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嗯，
1: 这个是让我觉得

0: 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1: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2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1: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0: 当时我们集团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扬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1: 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0: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1: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0: 对，
1: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0: 是的。
1: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其实我们这两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以语数为代表的吧，我觉得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1: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2: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他的产品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一种应用，它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0: 刚边总讲的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试调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试调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试调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形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10000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 可能未来

0: 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性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一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1: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有点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任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2: 其实从投资人角度来说，他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1: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0: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1: 利润率能做到？
0: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2: 毛利吗？
0: 对，毛利在40%以上啊。是的，
1: 这个数据怎么样？
2: 我觉得蛮好。
1: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您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0: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 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在不断在发展的阶段，
3: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一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一毫米以内，我们的碳伤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
3: 嗯，
0: 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巨生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巨生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
2: 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吧，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0: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啊、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 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两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终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工件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3: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能完全替代，
2: 刚刚说的很重要的话，
3: 但是
2: 就是哪怕到了终局它也不可能完全替代，
3: 是的，这是
2: 基本上
3: 这是我也是这个观点，
2: 5-5分、这个很重要。
3: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这个比例上啊，大概是你说50%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是否能达到50%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一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2: 刚才两位我觉得

0: 要和而不同，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但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 95.8 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哈。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1: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0: 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1: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五百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0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0: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0: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2: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到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0: 行则将至，
2: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0: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4: 来看这一行，
5: 左右下右，
4: 好，这一行呢，
5: 下左上。
4: 阿姨，您视力不错哎。下面这一行呢，
5: 这看不清了。
4: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0: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5: 哦，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参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从算法狂想到量产上路，科技改写智驾版图。
7: 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多坡，
8: 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
6: 智驾平权元年到来，技术普惠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
7: 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
8: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地上有的这些事给做出来。
6: 中国经营者专访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于凯，探寻中国智驾从起步到奔跑的关键脉络。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现在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逐步从跟随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那这一期呢，将会带您来聚焦的是智能驾驶的核心战场，解码智能芯片算力背后的商业哲学。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地平线的创始人兼 CEO 于凯先生，欢迎于凯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7: 大家好。
6: 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于凯本科及硕士就读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是著名机器学习专家，先后在微软、西门子及百度就职。2015年，于凯离开百度，创办地平线机器人，专注于智能驾驶领域软件加芯片的开发。2024年10月，地平线机器人于港交所上市，成为2024年港股最大规模科技 IPO。
9: 第二位呢，是我们本期的特邀评论员，线性资本的创始人王怀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
9: 追溯到2015年的时候啊，于总，那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选择离开百度去创立地平线，是怀抱着一个怎样的初心？
7: 当时我思考就是说，整个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程度，但是真正的，比如说把自动驾驶，要让它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不仅仅要做软件，而且要做硬件，也就是计算芯片。所以我们应该是行业里面最早去思考去做人工智能的芯片这样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回顾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领域确实是引领者。
9: 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说从零开始，而且对整个产业大家其实都是怀抱这种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最早是什么打动了投资人的呢？王怀先生，您应该是地平线最早最早的投资人是吗？
7: 第一个投资人。
8: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的。
9: 负的。
8: 我觉得，对，我觉得两样东西打动我的。第一样呢是凯哥他相信的是软硬结合，这个在当时啊有这种胆量勇气是很少的。第二个呢，我们对这个未来啊共同的愿景啊是深信不疑的。凯哥他其实是深度学习里面非常出名的科学家，他是最早的布道者，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技术积累还有行业影响力是在那里的。但是你说因为这些积累一定能做出这样软硬结合的一个未来的大的解决方案，能够改变自驾这个领域，这个我觉得是想人所不敢想。
7: 其实整个创业的过程，我认为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逆境中。
9: 逆境，
7: 因为本质上面创业意味着是破局，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去改变现有的某种技术跟产业的格局。打个比喻的话呢，我觉得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多坡。如果你不觉得难，或者说如果你不觉得逆境，那说明第一个你不够努力，第二个你选择的这个目标其实可能不够大。
9: 不够大。
7: 对，所以整个创业过程我觉得几乎每天都是逆境。所谓的顺境的话呢，我认为都是一瞬间一晃而过。
6: 创业之初，地平线机器人关注两大领域，一是智能汽车，二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后者包括智能家居、玩具机器人等， 一度为地平线机器人带来亿元规模的营收。2019年底，于凯决定裁掉其他业务部门，聚焦智能汽车领域。彼时，这个行业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造车新势力普遍陷入融资困境，没有人知道行业的拐点何时到来。
9: 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啊，就是欧影汽车这件事情，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7: 我们的战略要聚焦，要欧影汽车。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对未来的相信跟判断。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汽车也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赛道。但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判断，不是说是基于现在已经看到了什么，而是一个对未来的相信做出的那个判断。今天看起来的话，那个判断跟那个决断
9: 是非常非常非常正确的。会不会有些反对的声音？
8: 内心呢，一开始肯定是有一些怀疑跟拒绝的，毕竟我们不是站在最前线。
7: 而且我那个时候裁的是赚钱的业务。
8: 是的。
7: 然后我们欧印的汽车是当时不赚钱的业务。
8: 是的。我们其实内心呢是相信啊，最好的创始人一定要有强大的愿景力。如果说

0: 他的判断在前线走了一圈之后产生的判断跟你在远远的地方看到的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话，那你要这样子的创始人做什么呢？然后基于我们对凯格的信任，还有呢他对这个产业的未来的演变的这种判断呢，我们还是相信他。
1: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有个考虑，因为那个时候公司也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正向挣钱的状态，所以实际上表面上我砍掉了一个赚钱的业务，但实际上的话呢让公司的整个经营亏损一下子就改善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的话呢等于有更多的资金去打什么呢，我认为是一个时代超级的这个赛道，其实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这个赛道。那我们说新能源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新能源电池，另外一个智能化，那地平线在智能化这件事情上的话现在是这里面的一个主力的一个玩家。
2: 2019年8月，地平线机器人发布了首款车规级汽车芯片征程二。2020年与长安汽车合作成功量产，实现了国内车规级智能芯片量产零的突破。如今征程系列芯片已经更新到了第六代，即将在2025年实现量产。于凯和地平线机器人的下一个考验是在增强研发投入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提高盈利能力。
3: 我们讲到这个地平线的产品和技术，就会想到我们的征程系列啊，从一到六10年的时间迭代的逻辑是什么，怎么让要让我们的每一代的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啊？
1: 一定要去依靠技术跟产品的领先，我认为这是一切的基础。那么当整个产业关键技术环节，比如说智能驾驶的这个芯片的算力以及它的软件，实际上它是经历一个我认为叫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在这种时候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保持技术领先。
3: 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的技术一直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1: 地平线其实是在整个智能驾驶的软件跟芯片这块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是非常坚定的。由于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坚定的投入以及我们的战略因为我们的战略就是说坚定的相信就是更大的这个计算的算力跟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可以让这个自动驾驶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么软件跟硬件的协同跟这种联合优化实际上是我们独特的技术的这个优势。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地平线是软件公司里面最懂芯片芯片公司里面最懂软件算法的，那么软件加芯片的公司里面我们最懂车规级的质量跟工程的。那么得益于这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个技术路线自动软硬结合，让我们的话呢技术的迭代速度非常快那么地平线的话呢，因为在整个的芯片的研发这块我们其实是世界上面最早从事这方面的专用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芯片，结合我们的端到端的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软件算法，可以说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就是中国的路况，这种情况的话呢让这个数据的质量非常高而且也非常有挑战。那么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去打磨出来的这个系统其实不知不觉就有世界级的竞争力所以地平线得益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环境路况，包括中国的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在智能驾驶这块的话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公司
3: 可以说是世界领先的。
0: 是，我还补充两个概念一个呢是刚才凯哥提到的他们在科技这块有非常大的投入虽然地平线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亏损，我们称这个叫做战略性亏损因为这种的投入巨大的投入就有机会在技术产品还有服务全方位的就造成跟竞品之间的这种领先，这种战略性的亏损我们觉得在长期是会得到巨大的回报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我们叫普惠科技，我觉得地平线是一家是真心的是说想把这种科技带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很多人都能享受到，像这个比亚迪对吧，10万以下的车都在开始采用你们的一些方案
1: 对的，
0: 这个就有机会
1: 征程六
0: 真的有机会让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个东西做成了，我们作为投资人呢不仅仅是说是回报上面的这种骄傲还有一个是看到这种科技能够给很多人带来福气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在 OEM 中国整车制造商高级辅助驾驶解决方案市场中份额超 40%， 跟各大车企品牌都有合作。
1: 我知道目前全国最主流的车企，甚至所有的主流车企，
2: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车厂，
1: 绝大部分的车厂啊，全部都有使用地平线的产品和技术。那其实跟比亚迪也好，奇瑞、长安、理想等等等等的车企合作当中，有没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
2: 我们的增程三、增程五这两代产品的第一个量产都是理想汽车。我来谈谈理想吧。我们其实2019年就认识了，2019年整个的市场融资非常难，理想本人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用的是Mobileye 的这个辅助驾驶的技能方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他们跟 Mobileye 的话呢，在一些合作方面的话呢，有些事情不是完全谈得拢，那么临时要改方案。改方案的话呢，那个时候地平线挺身而出。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理想是所有新能源造车势力里面的话呢，其实最不被大家看好的。它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团队规模也不大。那地平线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提供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核心的开发力量，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是并肩作战。那我们从这个2020年9月份开始这个合作，那么到2021年的5月份就实现量产，交付给消费者，然后马上就成了爆款。其实今天理想汽车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领军企业。
1: 对，
2: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跟我跟王怀，投资者、创业者
1: 都是相互需要、彼此成就的。
3: 对，彼此成就，互相成长、互相成就。
2: 对，在理想ONE的那个发布会上面，他也有一段比较动情的一段，他说：“中国有希望，是因为有地平线这样的企业。”我觉得这个是客户对我很高的一个褒奖。我觉得你的工作的意义其实就是说创造价值，然后别人认可，别人因为你的产品跟服务变得更成功，我们从里面的话呢也会有所收获。
0: 2024年，我国乘用车 L2 级以上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分别达到55.7%和71%。国内很多主流车企都采用了地平线机器人的解决方案。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过去3年的营收从9.06亿元增长至23.83亿元，复合增长率超62%。
1: 2024年的时候，地平线的自主品牌乘用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当中占了43.58%啊，排名第一。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23%，
2: 对，
1: 一下提高了20个百分点啊。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际的主流车企大众，也是对地平线非常非常认可。
2: 这几年的话呢，其实我们关注到一个趋势，我觉得地平线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中国其实越来越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是中国的工程师，这种工程师红利，包括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这个人才的教育水平，他们的科技的这些水平，其实慢慢的话呢，已经开始往这个世界之巅去走。现在的话呢，我们跟大众啊、跟博士啊，很多的国际公司在合作，这个只是开始。我认为还会有更多的公司，更多的这个中国年轻的公司去占领科技创新的这个制高点。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中国制造。
1: 我们请这个王怀总从投资人角度再给我们来点评一下目前的这个地平线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和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3: 首先我非常认同啊，但我同时呢提两个概念呢，我觉得一个呢是与时俱进。地平线是做到了与时俱进，因为整个时代自动驾驶正在走进千家万户，这个是一个时代性的机会，他们已经抓得非常好，而且一定要抓牢，因为这是它的核心大本营，与时俱进。另外我觉得叫与势俱进啊，就是地势的地势的势，它要走进各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它的复杂度，对吧，有它的产业壁垒，说难听点，好听点呢是它的市场的格局，你怎么能够以合适的方式走进去，找好的partners 合作伙伴，以对的

0: 那现在是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
1: 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对于上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阶段。那地平线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思考远不止于上市啊，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使命，我们要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第一步是要把推动汽车四个轮子上的智能化，所以我们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0: 愿景，
1: 所以现在只是刚开始。
0: 从第一个地平线的投资人到地平线上市啊，王海总是有什么样的心情？
2: 真不容易，
0: 真不容易。
2: 对，我们毕竟投了，到目前为止投了160-170家创业公司嘛，当中的生生死死，这个很多企业是没过这个坎，然后呢，有些过了这个坎呢，它的战略、这个愿景、执行、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啊，夭折在半路，这种事太多了。我就能够看到一家企业走到这个节点，同时能够打开新的局面。这仅仅是开始，这个让我们呢不仅是有了很好的回报，同时是非常大的骄傲啊。
0: 嗯，
1: 因为早期投资者其实有退出压力，你要陪跑10年，这不容易的。可能王怀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着我要不要跑，要不要跑。估计
2: 你还记得
1: 1年365天，不容易，
2: 蛮不容易的。
1: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要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创业者创的比较多，其实投资人也很重要。就是说那种坚定的长期的去压中国科技啊，这种投资人。那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是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的。
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因为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3: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1: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2: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3: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6: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
7: 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3: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8: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2025年初，比亚迪提出将要把智驾技术渗透至中低端车型，智驾平权一词被媒体和大众广泛讨论，随后奇瑞、吉利、长安、长城等车企迅速跟进，这意味着我国汽车智能化将进入加速普及时代。
1: 今年的话，比亚迪进一步的推出所谓叫智驾平权，那么刚才王怀讲了，让10万的这个价位的车型都能够有智驾方案成为标配，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在行业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震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技术的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这个拐点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估计觉得其实3到5年里面的话，我认为自动驾驶的发展会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我觉得3年前我都难以想象地平线今天比如说我们的 SuperDrive 能够就依靠11个摄像头，然后在这种北京上海的这种最热闹的大街小巷，这种自由的这种自动驾驶跟穿行，
0: 我们现在只是想象力不够啊。
1: 我觉得永远是这样。
0: 对，
1: 任何一个科技的变革，其实你都会是低估它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0: 那最后的时间呢，回到我们这一次的系列的主题啊，叫做科技重构商业边界。其实你们在做的事情一直也是用自己的技术去不断的去拓宽商业的产业的边界。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科技背景出身的企业家和创始人，我不知道王怀总会不会特别的去投那些有科技背景的科学家转型做这个公司创始人的这些企业。
2: 我们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科学精神，而并不见得是作为科学家所积累的这种履历啊。因为科学精神，你知道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相信对技术的钻研，但是技术要，我们叫技术要产品化，产品要商品化，所以它还有一种精神是商业精神，能够把这两种精神合在一起的这种人才其实并不多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发现了新一代的 AI 的机器人的有很多是年轻人，
0: 没错，
2: 不服输的年轻人， 把这个非常牛的这些事给做出来。

0: 就像哪吒二里面一句话叫做我想试试，
1: 嗯，
0: 他真的是想试试，但是以科学精神跟商业精神合在一起，认认真真的把他的事儿给打磨出来的，这种人才是我们最关注的。
1: 李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在尝试着探索着。
2: 我过去的话呢，很长时间都是做研究写论文，
1: 嗯，
2: 这个推公式。那么现在的话当然是整个管理一个企业，运营整个商业的闭环。那么这个过程我认为这个变化是非常大。
1: 嗯，
2: 对于一个商业来讲的话，你本质上面你不能有短板，你有一个one idea是不够的。那你需要你的组织，你的人才，你的流程，不光是你的技术原理，你还需要跨越万水千山的这个工程开发，然后到产品。那产品的话当然还有销售，销售的话还有品牌，这里面你哪一个环节不能有短板，但你还得有长板。
1: 嗯，
2: 所以我认为科学家如果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他要去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休息，很长时间的一个蜕变。
1: 嗯，好，非常的感谢于总和王海总今天真诚的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地平线十年创业酣畅淋漓的历程，也看到了一个技术人的执着转型到我们的企业家创始人的格局和胸怀，更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一步一步的突破商业的想象和边界。再次的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今天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解放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6: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5: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6: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5: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二集《青年养精》，精力充沛。精精的状态与生理健康和运动功能关系密切，精精受损会引起多种疾病。青年人常见的翘二郎腿、瘫坐、长时间伏案学习和工作，都容易损伤精精，引起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肩周炎等疾病。因此，日常生活中保持正确姿势，站如松挺拔，坐如中端正，打破久坐行为，适时放松筋骨，可有效预防精精损伤。强筋壮骨导引法出自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预备式，其动作包括蹲地蜷曲和起身伸展两部分，分别对应疏导督脉和任脉，通过数次筋骨的伸缩变化，实现舒展筋骨、滑利关节的效果。此导引法还可促进周身气血循行，使之到达肢体末梢，起到热身活血的作用，最宜晨起锻炼和运动前热身之用。强筋壮骨导引法动作说明：一、松静站立，咬牙，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呼吸调匀；二、屈膝下蹲，两手环抱，低头成团状，人体重心依次向前、后、左、右移动，然后重心还原；三、两手扶膝，慢慢起身，保持膝盖挺直，食指交叉翻掌心向前，以手臂带动肩背起身，保持食指交叉，用力上托；四、食指交叉夹抱后脑，依次抬头，挺胸、挺腹、挺小腹、挺腹股沟，同时吸气，然后身体迅速还原，同时吐气；五、保持食指交叉，用力上托，两臂左右分开至水平。

灵位握拳。六，两臂下落，依次放松肩、肘、腕、手指，恢复松静站立。特别提醒：一，清晨起床，在空气清新处导引三次，有助于滑力关节，排浊纳清。二，在做剧烈或对抗性运动前，导引三次可起到热身的效果。三，秋冬季节，每天导引三次可活血暖身。四，练习强筋壮骨导引法的目的，是为了舒展筋骨，滑力关节。整个导引过程中，下蹲时将颈、背、腰部收紧，同时呼气，向上伸展时缓慢吸气，并逐渐放松各大关节。导引过程通过使相应筋经产生收缩、张弛的松紧变化，来达到伸筋拔骨的功效。初学者在导引过程中可随时换气，不要憋气。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七章运动损伤要注意，第三级发生损伤怎么办？发生损伤后，应立即采取措施，以避免进一步损伤，减轻疼痛，恢复一定功能。运动损伤后的初步治疗应当遵循 PRICE 原则，保护 P Protection。 当怀疑受伤时，应立即停止运动，预防损伤进一步加重，减轻疼痛、出血、肿胀等症状。休息 R Rest， 多休息，尽可能避免使用受伤肢体。冷敷 I Ice， 冷敷伤处可有效减轻疼痛与肿胀，每次冷敷时间一般为10至15分钟，应注意避免冰袋直接接触皮肤。压迫 C Compression，按压受伤部位以减轻肿胀，可使用弹力袜、夹板等辅助用品。压迫时应注意不要太紧，以免影响血液循环。如果自己能感觉到明显的血管搏动，说明压迫过紧。抬高 E Elevation， 若四肢受伤，应尽可能将受伤肢体抬高，高于心脏水平，以减轻肿胀。特别提醒，发生运动损伤后短时间内，应注意避免四个危害因素，简称 harm。 一，热敷 H heat treatment。 热敷虽然在后续治疗中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但在受伤后1至2天内热敷会加重内出血和肿胀，延迟愈合。二，酒精 A alcohol。患处使用酒精会造成疼痛及愈合延迟。三，奔跑 R running， 受伤后72小时内应避免奔跑及其他任何形式的锻炼。四，按摩 M massage， 按摩可加重出血、肿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三集，乱练效果难达标。误区一，只要开始锻炼就行，方式无所谓。万事开头难，开始锻炼是培养运动习惯的第一步。为了能长期坚持锻炼，获得良好的效果，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尤为重要。个人应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体能情况、喜好等，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并尽量选择全身运动，使全身多数部位得到有效锻炼。慢性病患者在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运动康复师，了解运动禁忌。比如肥胖者适合选择快步走、游泳等运动，
不宜选择跑步、剧烈的球类运动。下肢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不宜选择爬山、爬楼梯、深蹲等方式。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宜进行太过剧烈的跑跳运动。运动时应避免憋气及头部低于胸部的动作等等。误区二，每天走路步数越多，健康效益越好。步行运动老少咸宜，适量步行锻炼有益身体健康，可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等。步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步行的运动量，但运动效果还与步速、步幅、走路姿势等有关。体育锻炼需要量力而行，一般每天步数最好在6000至8000步，多走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健康益处。同时，过量步行锻炼反而可能加重关节负担，诱发慢性疼痛。体育锻炼贵在坚持，保持每天足够的步行量比偶尔一次暴走荣登榜首更有益于健康。误区三，天天练肌肉，线条来得快。力量训练后必须给肌肉足够的恢复时间，因为肌肉并不是在训练中增长，而是在恢复中增长。要想肌肉线条分明，需要制定科学的健身计划，应遵循以下原则，从复合型动作开始，进行大肌群、多关节的力量训练，如负重深蹲、硬拉等，合理分配，不要每天锻炼同一肌群，而应交替练习不同的肌群，同一肌群训练后需要2至3天时间休息，以免造成肌肉疲劳。选择适合自己的负荷，保证每天充足的能量和优质蛋白摄入。误区四，运动强度越大，减肥效果越好。减肥效果与运动强度有关，但并非强度越大效果越好。中低强度、长时间的有氧运动是最佳的减脂方式，因为体内脂肪只有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才会分解。而高强度运动以无氧功能为主，脂肪功能的比例很少。另外，运动强度过大可能会超出机体的耐受能力，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容易导致过度疲劳和运动损伤。误区五，闻鸡起舞好处多。什么时间更适合锻炼，主要取决于个人习惯、天气、环境等因素。对部分人而言，晨练有利于开启美好的一天，对前一天熬夜或喝酒、身体状况不佳、不习惯早起、有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而言，晨练可能增加运动风险。傍晚是理想的运动时间，傍晚人的心率、血压平稳，嗅觉、听觉、视觉、触觉最敏感，人体应激能力也处于一天中的最佳状态。误区六，每次运动时间不够长，健身效果打折扣。投入整段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对很多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奢望，其实碎片化健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碎片化健身也称运动零时，每次持续时间不长，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只要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能达到一定时长，同样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另外，碎片化健身还有助于打破久坐行为，对健康也大有裨益。误区七，运动量越大，睡得越香。适度运动可以通过复杂的体温调节机制帮助入睡，缓解压力和紧张导致的失眠。运动后的疲惫感也有助于人体进入更深的睡眠，但如果运动量过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反而会使机体更加活跃。同时，高强度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乳酸带来的酸痛感还会刺激神经，使大脑更清醒、活跃，反而影响睡眠质量。在睡前4至5小时，每周进行3至4次，每次20至3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可以显著改善睡眠。误区八，只要规律运动，久坐也无妨。
久坐一般指一周超过5天，每天超过8小时，以及持续2小时。

有起身活动或改变坐姿的状态。久坐的危害包括增加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即便平时规律运动，久坐也会使运动的健康收益大打折扣。当一天久坐时间达到11小时以上时，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有可能被抵消。因此，人们在保持规律运动习惯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减少每日的久坐时间，打断久坐行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五集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是促进健康的两大方面，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调节功能逐渐减弱，中老年人运动时除了要进行基本的热身和放松运动外，还需要在饮食上注意以下几点。避免空腹锻炼，中老年人运动前可以适量吃点面包、饼干等体积不大且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避免因空腹运动而引发低血糖。少量多次饮水，在运动过程中，中老年人要少量多次饮水，以保持体液平衡。如果运动时间长，可以适量补充运动饮料，弥补因出汗导致的维生素、电解质等物质的流失。运动后吃果蔬，中老年人运动后适当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不但可以补充水分，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注意补充蛋白质，补充足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瘦肉、鱼、虾、鸡蛋、牛奶等，对中老年人保护肌肉、延缓肌肉萎缩很有帮助。特别提醒，运动是把双刃剑，锻炼不当容易造成损伤。为预防运动损伤，中老年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健康水平及体质状况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循序渐进，运动强度和运动量由小到大，运动时间由短到长，动作复杂性由易到难，休息次数和时间由多到少，由长到短，训练的重复次数由少到多，动作组合由简到繁，切勿争强好胜。此外，运动时还要注意选择安全的环境，穿着舒适的运动服装和鞋袜。若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停止运动，注意休息，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二章《总有一种运动适合你》，第二集《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运动方式类型众多，特点繁杂，我们该怎么根据自身情况和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呢？健身目的不同，运动方式也不同。健身目的一，增强体质，强壮身体。推荐运动方式为有氧运动、球类运动和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等。健身目的二，提高心肺功能，推荐运动方式为有氧运动、球类运动等。健身目的三，减控体重，推荐运动方式为长时间有氧运动。健身目的四，调节心理状态，推荐运动方式为球类运动、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等。健身目的五，增加肌肉力量，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力量练习。健身目的六，提高柔韧性，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拉伸练习。

健身目的七，提高平衡能力，推荐运动方式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球类运动、力量练习等。健身目的八，提高反应能力，推荐运动方式为各种球类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三集中年养肺焕发活力。年过四十，肺气渐虚，全身受累，很多人稍一劳累就会感觉气短乏力，懒言少语，还有的人会出现一咳嗽，面色发白，出虚汗，反复感冒等现象。中医认为肺为焦脏，最易受伤，纠正肺气虚的状况可以预防呼吸道感染。根据动作特点及功效，五禽戏锻炼的重点部位与五脏有一定对应关系，如猿戏练心、熊戏练脾、鸟戏练肺等。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相辅相成，所以五禽戏中任何一戏的演练，既主治一脏疾患，又兼顾其他各脏，整套练习效果更佳。针对肺气虚等情况，可以选择五禽戏中的鸟戏。鸟戏又称鹤戏，即模仿鹤的形态。鸟戏动作主要是上肢的升降开合运动，与气的四种基本运动形式升降出入相呼应。鸟戏借助手臂的上举下按牵拉肺经，同时身体松紧交替，可起到疏通任督二脉经气的作用，通过胸廓的开合促进肺的吐故纳新，提升肺的呼吸功能和抵御外邪的能力。此外，鸟戏中的厌式平衡动作有助于增强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力量。鸟戏动作说明右势与左势相同，方向相反，一左脚向前一步，身体重心前移，右脚跟抬起，脚尖点地，同时右手由体前向上撑起，左手下按，两手呈鸟翅状，眼平视前方，配以吸气。二两臂同时向前立抡一周，上身前俯，两腿屈膝，配以呼气。三左腿挺膝蹬直，右腿伸直向后抬起，脚掌向上，抬头挺胸塌腰，两臂伸直后摆，掌心向上，呈厌式平衡，眼视正前方，自然呼吸。四右脚落地，重心后移，左脚收回，同时两手收于胸前。五右脚向前，同时两臂沿两侧展开，向前两掌相对，随后手心向下，右脚收回，两臂下落，配合呼气。特别提醒，可先单独练习鸟戏动作两至三遍，然后练习整套五禽戏动作一至两遍，加上热身和整理运动，时间在30至40分钟，每天锻炼一至两次，效果更佳。延伸阅读《养生穴位中府穴》，中府穴是脏腑经脉之气汇聚之处，脾肺和气于此，位于胸前臂外上方，平第一肋间隙，前正中线旁开6寸处。中府穴主治咳嗽、气喘、胸闷、中府穴胸痛、面浮、水肿、腹胀、肩背痛等。日常保健可采用灸法，90至20分钟，至局部有温热舒适感，每日一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五集餐前导引，注意消化。
脾胃乃后天之本，水谷精微都需要脾胃的运化吸收才能为人体所用。多数现代人虽然不缺营养，但是缺乏对脾胃的养护，饮食不规律，摄入过度，情绪紧张，工作繁忙等都会导致脾胃功能下降。醒脾健胃导引法出自古本《易筋经》十二式导引法的收式，疏导的是足太阴脾经。此导引是在饭前饭后都可以做，到了饭点没有胃口，可通过导引此式醒脾养胃。吃饭过急过多导致胃胀，可通过导引此式增强脾胃运化功能。醒脾健胃导引法动作说明：一、两脚开立，与肩同宽，松静站立，自上而下放松，两手在体前捧起，在胸前分掌。二、右手掌心向上，托举过头顶，左手掌心下按，至臀部外侧，两眼注视左手虎口，注意身体重心不要倾斜。三、两臂放松，两掌在胸前交替，左手掌心向上，托举过头顶，右手掌心下按，至臀部外侧，两眼注视右手虎口，注意身体重心不要倾斜。四、左右分掌，各上托下压为一次，做七次后，两手放松，置于体前，调匀鼻息，恢复至松静站立。特别提醒：一、平时饭前没有胃口或饭后不消化，可在空气清新处导引此事，有助于醒脾健胃，增进食欲。二、服用中药前导引此事，可提高脾胃运化功能，注意药物吸收。三、导引此事时，若出现打嗝、肠鸣、排气等现象，均属正常反应。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衰老是生命发展的必然过程，面对衰老，我们并非束手无策。正确认识衰老，了解运动对健康的诸多益处，掌握科学的运动健身方法，有助于中老年人提升身心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享有更加积极幸福的晚年。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七章，运动损伤要注意。第四集，常见损伤这样处理。急性腰扭伤，急性腰扭伤主要表现为腰痛和腰部活动受限，绝大多数可在短时间内康复。在能承受痛苦的情况下，患者可继续活动，也可使用非甾体抗炎药消炎镇痛。如果疼痛在48小时内无明显改善，应及时就诊，并检查有无臀部或下肢感觉丧失、麻木无力等症状。若无异常，可采用热敷、按摩、针灸等物理治疗方法辅助康复。踝关节扭伤，踝关节扭伤俗称崴脚，较为常见。损伤后24小时内应尽早实施以下措施：休息、制动、冰敷、加压包扎、抬高患肢。扭伤严重的患者应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有无骨折，是否需要使用支具及药物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患者一般至少需要休息两周左右。如果肿痛减轻，可进行一些功能训练，如伸展和肌力训练、本体感觉训练等，以改善关节活动度和肌肉力量，为恢复正常行走及运动打下基础。膝关节损伤，膝关节是最易受伤的下肢关节之一，常见的有半月板损伤、前交叉韧带损伤、髂胫束综合征等。在足球、篮球等对抗性运动中，
半月板和前交叉韧带损伤较为常见，绝大多数半月板

撕裂不能自行愈合，需要通过膝关节镜进行微创手术修补，多数患者的膝关节功能可恢复。前交叉韧带损伤后也很难自愈，即使部分愈合了，也难以恢复正常功能。发生前交叉韧带撕裂后需要恢复运动功能的年轻人，应通过手术重塑韧带的结构和功能。中老年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前交叉韧带一旦断裂，一般需要手术重建。在经常跑步的人中，膝盖外侧疼痛较常见，通常是由于膝盖外侧一根粗大的肌腱髂胫束在跑步时反复摩擦大腿骨、股骨外侧，导致局部软组织发生无菌性炎症引起的，俗称跑步者膝。患者多数可通过休息、制动、药物治疗、针灸、推拿等缓解症状，严重的需要手术治疗。肩关节损伤，肩关节是人体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活动度大，容易受伤。肩痛很常见，其原因除肩周炎外，更多见的是肩袖损伤、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肩关节脱位、肱二头肌长头腱炎症、肩锁关节炎等。这些问题也属于运动损伤，其中肩袖损伤较为常见，主要原因有长期进行上肢过顶动作多的体育运动、长时间上肢劳作、反复提拉重物等。肩袖损伤主要表现为肩关节活动时疼痛，严重的可出现夜间疼痛、关节活动度下降、上举无力，甚至继发肩关节粘连。确诊肩袖损伤后，手术修复是最佳选择。患者术后积极配合康复治疗，可以恢复日常生活功能和体育运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有些人对体育锻炼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并因此很难开始进行规律运动。有些人在锻炼时急于求成，结果得不偿失。还有些人运动后收效甚微，其原因可能是方式方法不科学。体育锻炼要讲科学，千万别让误区害了你。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一集，职场四大健康困扰，你中几招？现代化的职场工作环境让人们的身体从活动状态转变为少动状态，生理功能也因久坐少动发生了适应性变化。超重、肌肉量不足、慢性疼痛、睡眠障碍等问题普遍存在，并成为各类慢性病萌芽的温床。超重和肥胖，职场隐形杀手。体质指数 BMI 是常用的衡量人体肥胖程度和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计算公式为体质指数等于体重按千克计算除以身高的平方按米计算。BMI 大于等于24小于28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28为肥胖。除遗传、疾病等因素外，超重、肥胖的原因主要是能量摄入过多和活动不足。超重、肥胖不仅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还会导致精神不佳、精力不足等，影响工作效率。肌肉含量低，令人有心无力。人体有600多块肌肉，占体重的35%至50%。肌肉含量从儿童时期开始增加，30岁左右达到峰值，维持5年便开始逐渐丢失。判断肌肉含量是否正常，可通过专业仪器测量。除遗传、衰老和疾病因素外，肌肉含量

量低的原因主要有蛋白质摄入不足和缺乏运动。肌肉含量低会使人体能、精力下降，容易感到疲劳，还会增加糖尿病、骨质疏松症、骨折等疾病的发生风险。慢性疼痛使人身心俱疲，慢性疼痛只持续3个月以上的疼痛，职场人群的慢性疼痛主要体现在肩颈、腰背、膝关节、髋部、小腿和足等部位。长期姿势不良，反复重复某种动作、久坐等，都可能导致慢性疼痛。轻微的慢性疼痛会使人精神痛苦，影响饮食起居，导致生活质量下降，严重的可引起各系统功能失调，诱发相关疾病，甚至危及生命。睡眠障碍使大脑受伤，高质量的睡眠可使人精神饱满，专注力高，情绪稳定，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不少职场人存在睡眠障碍，脑力和体力得不到良好修复，代谢、内分泌和免疫功能受到影响。其主要原因包括压力过大、熬夜、睡前过多使用电子产品、夜间大强度运动、睡眠环境差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一集《运动是良方》。运动的一个属性是生存与竞技，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在远古时期，运动是人类获取资源、赖以生存的本领。古希腊格斗是为生存而竞技。公元前1600年左右，中国便已开展体育运动与竞赛，用武术赢得胜利，用运动保持强壮与健康。之后出现了蹴鞠、五禽戏、太极拳等。在埃及，为法老修筑的纪念碑上记录着游泳、垂钓等体育运动及其运动规则。古代波斯的传统武术项目同打仗技巧有着密切联系。体育运动发展至今，其组织性和相关规则不断得到加强。运动的另一个属性是健康促进。1969年已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确认，以运动处方形式体现医学价值。2018年 WHO 发布了2018至2030年促进身体活动全球行动计划，并于2020年更新了关于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提倡5岁以上人群，无论性别、年龄、身体健康水平、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地位等，无论是否为慢性病患者、孕妇、产妇或者残疾人，都需要积极参与运动。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和美国医学会共同发起了运动是良方项目，进一步明确运动处方的医学和社会价值，同时将运动处方推向全世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2012年6月加入了该项目，组建了由公共卫生、临床医学、运动科学等学科的专业人员共同参与的运动是良方中国工作组。运动处方作为继药物、手术之后的第三大健康促进与医疗手段，在医学方面的价值正得到全世界重视，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中国运动医学工作者将运动处方分为3大类：健身性运动处方、慢病预防性运动处方和康复性医疗运动处方。随着人类对健康的持续关注，运动健身变得更加亲民、普及和多元化，运动处方也成为医疗保健的一剂良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三级力量练习，帮老人留住长寿肉。中老年人的代谢和内分泌功能下降，容易出现脂肪堆积，进而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有俗语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意思是老年人易发胖，瘦一些更有利于保持健康。但是老年人越瘦越健康吗？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30岁以后，人体的肌肉质量每十年下降3%至8%，70岁以后下降幅度更大。部分老年人可发展为肌肉减少症，简称肌少症。肌少症在60至70岁人群中的发病率为5%至13%，在80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50%。其主要表现为肌肉质量减少、力量下降及功能减退。肌肉减少意味着身体虚弱及活动能力受限，二者均会增加老年人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研究发现，肌少症患者跌倒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3倍。在肌肉减少的同时，体脂会逐渐增加，使许多老年人变成胖瘦子，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概率大大增加。由此可见，肌肉是人体的坚实护甲，是健康长寿的必备武器。老年人不应过度追求轻瘦，如果出现步行速度减慢，小于1米每秒，握力下降，男性小于28.0千克，女性小于18.0千克，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小腿腿围缩小等情况，提示可能患有肌少症，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岁月在不经意间偷走我们的肌肉，抵抗肌肉流失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有计划地进行力量训练。常做力量训练还有很多好处，包括强化骨骼、提升骨密度、提高基础代谢率、预防肥胖和2型糖尿病、改善认知功能、减少不良情绪等。中老年人开展力量训练可参考以下几点建议。一、每周进行2至3次力量训练，2至3天锻炼一次。二、每次训练选择8至10种不同的动作，应包括主要肌群、胸部、肩部、手臂、腿部、背部、腹部等。三、可根据自身喜好，采取自重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或借助弹力带、弹力绳、哑铃、杠铃等运动器材进行力量训练，也可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力量训练，使之更有趣，更易坚持。四、初学者可以从较轻的阻力水平开始，强度在中等到较大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负荷，达到较大强度。每个动作重复8至12次为一组，每次2至3组。特别提醒中老年人进行力量训练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每次训练前，应进行5至10分钟从低到中等强度的热身运动，如步行、慢跑、功率自行车等有氧运动。二、训练过程中应尽量保持自然呼吸，避免憋气和过分用力。三、如果出现疼痛，应及时停止训练。四、力量训练要具有一定挑战性，但应避免对肌肉骨骼系统造成过度刺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七章运动损伤要注意，第二集预防损伤有窍门，重视运动前热身和运动后放松，合理安排运动，加强保护和自我防护，以提高机体对运动的适应能力。

是预防和减少运动损伤的积极手段，重视运动前热身和运动后放松。人体好比一辆车，车辆启动后通常需要等待片刻再前行，尤其在冬天，目的是逐渐提升发动机内机油的温度，降低其粘滞性，充分润滑，减少磨损。人体突然从相对静止的状态进入运动状态，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使心率和呼吸加快，体温升高，神经兴奋，肌肉激活，更好地调动身体各器官组织进入运动状态，这就是热身的作用。运动后的放松整理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高强度运动后，肌肉可能会疲劳、紧张，有的肌腹、肌腱还会有一些微损伤，需要保养修复。运动后进行放松活动的目的是使心率、呼吸慢下来，体温降下来，尽量恢复到正常活动时的水平，同时进行一些静态拉伸训练，或使用泡沫轴进行滚压、按摩，可使紧张的肌肉得到放松。正确使用护具，运动护具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运动专项护具，如头盔、护膝、护肘、护腕、护目镜、护齿等，主要针对某些风险较大的运动。第二类是普通运动损伤护具，一般运动中不常规使用，通常针对既往有过损伤或容易损伤的部位进行重点防护。比如曾患网球肘的患者，在进行挥拍运动时，可以佩戴专门针对网球肘的护具，膝前痛多由髌肩末端病造成，患者可以使用髌腱骨带。第三类为医用支具，通常是发生明显韧带、肌肉撕裂或关节损伤后，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用。常见的有膝关节韧带支具、踝关节固定支具、肩关节外展支具等。选择运动护具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应选择穿戴舒适、尽可能不影响关节活动度的护具，不能为了好看而故意佩戴护具。延伸阅读，肌内效贴可防治运动损伤。肌内效贴在竞技体育中普遍应用，具有改善局部循环、消除软组织肿胀及疼痛、减轻局部炎症反应、促进软组织功能恢复等作用，广泛应用于运动损伤的预防和治疗，近年来也逐渐受到运动达人的关注。肌内效贴一般不会影响关节及肌肉的活动，较为舒适，如果需要在运动过程中预防软组织损伤或增强部分肌肉功能，可以使用肌内效贴代替部分护具。使用肌内效贴之前，应了解人体肌肉及软组织的走形，根据需求进行贴扎。针对较严重的损伤，需要使用复杂的贴扎技术，患者应在运动医学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贴扎。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六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一集中医导引练养结合。导引者，引筋骨以舒展，导气血以顺畅。筋骨舒展柔顺，气血充盈调达，乃健康之本。中医药学六大技术体系中，针、灸、鞭、药、按敲、推拿五法为外源法，由外而内，导引为自主的内应法，由内而外。人们熟知的传统功法五禽戏、易筋经、八段锦，都属于中医导引术。五禽戏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以中医学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为指导，效仿虎、鹿、猿、熊、鸟等动物形象演绎而成。其五禽知识分别对应人体五脏，既能辅助治疗，又

这类人群的特点是伏案伤精，久思伤神，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节奏相似。坐姿八段锦通过对人体手、腹、骨、足、耳、目、手、口等八个部位进行导引调摄，占地不大，耗时不长，强度不高，却能理精顺气，调营理胃，有效防治积劳成疾之患。从上述三套中医传统导引功法中精选出的五个导引方，有助于青年人强筋壮骨，中年人消除疲劳，老年人健脑延年，醒脾养胃，安神入眠。这些方法安全、易行、有效，练习时不受场地、时长限制，非常适合现代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二集《职场轻运动》，开心动起来。在影响健康的因素中，医药占8%，气候占7%，社会因素占10%，遗传因素占15%，而生活方式占60%。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科学运动、营养均衡、合理睡眠等，是健康自我管理的重中之重。很多人认为，运动越累，出汗越多，效果越好。而实际上，盲目进行高强度运动的体验感往往是痛苦的。对身心健康最有益的运动是舒适、轻松的中等强度运动。大量实践表明，稳态式、短时间、高频次、中等强度的运动可避免高强度运动造成的疲劳感，可行性高，容易带来成就感，更适合职场人群。为获得可观的健康效益，每周至少应完成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若有更切实的目标，如体重管理、健身等，需要将中等强度的运动时间增加到每周至少300分钟。职场健康人群可遵循以下运动模式：一、运动频率，每周6天，5天工位运动，1天兴趣运动。二、运动强度，中等强度，运动时可以说话，但无法唱歌。运动时的目标心率宜控制在此范围内，220减年龄减基础心率，乘以40%至59%加基础心率。基础心率为充足睡眠后早晨醒来的心率，其受运动量、饮食、身体状态和休息是否充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应每周进行基础心率的监测。三、运动类型，工位健身包括体姿训练、柔韧训练、力量练习、有氧运动、综合训练等，兴趣项目包括跳舞、跑步、球类运动、瑜伽等。四、运动持续时间，工位健身15至30分钟每天，兴趣项目60至90分钟每次，每周运动总时长达到150至300分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二章，总有一种运动适合你。第三集，科学运动，持之以恒。运动是良方的落实，要建立在科学运动的基础上。只有遵循科学的运动原则，才能使运动收益最大化。运动前热身勿忽视。一次完整的体育健身活动内容包括准备活动、基本活动和放松活动三部分。准备活动也叫热身，是指进行主要体育活动之前的身体练习。
运动前进行必

要的热身不仅可以动员心、肺、肌肉等器官组织的潜力，促进血液循环，以适应即将开始的各种健身活动，获得最佳运动健身效果，还可以有效预防运动损伤。准备活动的时间通常在5至10分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适量有氧运动，如慢跑、快走等，使身体各器官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二是各种拉伸练习，增加关节活动度，提高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弹性，预防损伤。运动后放松不可缺。放松活动是指完成主要体育活动之后进行的身体活动，主要包括慢走、慢跑等小强度活动和拉伸练习。运动后适度放松，有助于消除疲劳，减轻或避免身体出现不适症状，使身体功能逐渐从运动状态恢复到安静状态。运动后做一些拉伸练习，有利于提高身体柔韧性。循序渐进，持之以恒。运动要循序渐进，切忌盲目跟风、短时突击，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素质、健康状况以及对相关运动的适应程度，制定个性化的运动方案，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使身体功能和运动能力不断提高，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运动效果，否则将会事与愿违。若运动强度过小，则运动效果不佳；若运动强度过大，会造成身心俱疲，引发抵触、厌烦情绪，不利于良好运动习惯的养成。要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是3天打鱼、2天晒网就能实现的，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有研究认为，坚持30天就能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大家不妨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和喜欢的运动方式，制定一份30天运动计划，帮助自己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并持之以恒。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9章运动装备如何选，第2集居家健身，器材选择有窍门。运动并非一定要去健身房或户外，居家也可以进行。巧选居家健身器材，能大大提升居家健身体验，让运动更有效。下面介绍几种常见居家健身器材的选购技巧。跳绳。跳绳是一项普及度极高的全民有氧运动，经常练一练，可以增强心肺功能，强健骨骼和肌肉，消脂减肥，培养手脑协调性。不同人群可根据自身需求选购跳绳，刚开始学跳绳的儿童可选用棉绳，打在身上不疼，安全性较高。有一定跳绳能力想提高成绩的成人和儿童，可选择小手柄 PVC、 聚氯乙烯跳绳或钢丝绳，超重、肥胖者可选择重绳，有助于消耗更多能量。搭配计数功能的跳绳能记录每次跳的次数和时间。现在无绳跳绳也很流行，即只有2只手柄而没有绳索，手柄上的可移动物会让人在跳动过程中觉得手中好像有绳索在移动。手柄内置电子装置用以计数。无绳跳绳只要使用恰当，也能起到很好的锻炼效果。相比传统跳绳，它的锻炼门槛较低，跳绳技术差的人也能锻炼，场地小一点也无妨，它不会伤及人和家具，且没有跳绳打到地板的啪啪声，减少了噪声。哑铃。哑铃是力量训练的常用器材，分为固定式和可调式，前者重量恒定，后者可通过更换不同重量的哑铃片来调节重量。
哑铃的生产工艺主要有包胶、电镀、烤漆、净塑等。包胶是在哑铃片上包裹一层橡胶，有助于保护地板，减少噪声。电镀的颜值比较高，烤漆的比较环保。净塑及整个哑铃均被塑料材质包裹，颜值高，手感好，很受女性青睐。缺点是不能调节重量。居家锻炼宜选择可调式哑铃，一副哑铃就可以满足不同部位、不同动作、不同阶段锻炼的需要，也可以满足家中多人锻炼的需要。男士可选购单支可调整范围在2至20千克的哑铃，女士可选购单支可调整范围在1至10千克的哑铃。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可以自制哑铃，比如用2个废弃的矿泉水瓶，加入水或者沙子，进行基本的力量练习。弹力带，弹力带是一种易于携带、使用简便且十分有效的小型体能训练器材，其阻力并非来源于重力，因此可以在任何姿态、任何平面进行训练，只要方法正确，几乎可以练到全身所有的大肌群和小肌群，被广泛应用于发展肌肉力量、塑身健体、专项能力训练及一些特定的康复训练。弹力带通常由天然橡胶制成，有带状、条状、圆柱形、绳状等不同形状，长短不一，有的是闭环形，有的是开放形，有些还配有手柄。弹力带的阻力来源于其被拉长时的弹性阻力，阻力大小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是弹力带生产时厂家预设的阻力规格，一般用千克或磅表示，二是弹力带拉长的长度，拉得越长阻力越大。大多数厂家都会生产一系列不同阻力规格的弹力带，以满足不同锻炼的需要，并用颜色区分，通常颜色越深阻力越大。瑜伽垫，瑜伽垫具有防滑保护的功能，能使瑜伽动作更精准稳定，锻炼效果更好。其材质有天然橡胶，也有化纤织物，如丁腈橡胶、 NBR 热塑性弹性体、 TPE 聚氯乙烯、 PVC 等，其中 TPE 较为环保，专业瑜伽练习者也普遍接受。瑜伽垫的尺寸一般为长173厘米、宽61厘米、长183厘米、宽61厘米，其长度应大于身高，宽度应大于肩宽。瑜伽垫的厚度有多种，标准厚度为6毫米，初学者一般宜选6至7毫米的厚度，水平越高者可选越薄的。瑜伽垫常需要随身携带，因此重量也是考量因素。选购瑜伽垫还要观察其表面发泡是否均匀，并检查防滑性是否良好。垂直律动训练器，垂直律动是一种新兴的集健身、康复于一体的训练方法，其原理是在仪器设备垂直机械力和地心引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规律正弦振动波，使人体的神经、肌肉、骨骼、心血管等发生适应性反应，从而改善身体功能，提高健康水平。垂直律动的基本训练是被动运动，锻炼者只需要站或半蹲在训练器上，开动训练器即可，锻炼过程轻松简单，被称为躺平式运动，特别适合懒人。垂直律动训练器的核心参数是振动波的方向、频率和振幅。好的设备仅产生垂直方向的力，以减少无方向杂波对人体产生的副作用。健身用的振动频率一般在1至20赫兹，振幅为1至4毫米，可逐级调档和对训练时间进行设定。延伸阅读，瑜伽垫与健身垫不同，瑜伽垫和健身垫是2种不同的产品，不应混淆。从功能上讲，瑜伽垫主要是用来练瑜伽的，以静态拉伸、放松、柔和的动作为主，因此更注重防滑性。
健身店用途比较多，可以在上面跳。

0: 跑操、跳绳，也可以做俯卧撑、推举、硬拉等各种力量训练，更强调耐用和减震性。因此，健身垫一般都比瑜伽垫厚，厚度为8至10毫米，健身房的地垫厚度可达10至25毫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有常温保存的，我们看一下成分，它有的是调制乳，哎，
2: 对对，
1: 那这个，
2: 实际上就是跟牛奶饮料有关，就是说我们加入牛奶成分的饮料，那么基本上分三大类。那么一大类的话就是灭菌乳，就是我们100%的牛奶，这个叫这一部分实际上叫灭菌乳。那么再有一类的话就是调制乳，那么调制乳的话它一般是牛奶的含量要大于80%才能叫调制乳。所以说你在你们买饮料的时候，你要看它那包装上写着调制乳还是写着什么，要看它的那个牛奶的含量。那么再一种呢，就是配制型的乳饮料，那么这个只要大于30%就可以叫乳饮料。所以说你看到饮料的部分，基本上这个牛奶的含量都是比较低的。
1: 哦，那我们大致就知道了。可是我还想知道，像我们的灭菌乳，就是我们平时喝的这个100%的牛奶啊，它和调制乳之间有多大差别？那到底哪个营养好呢？
2: 那当然是灭菌乳了，它是纯牛奶嘛。
1: 那为什么要调制只有80%的牛奶的调制？
2: 因为有很多人，比如说小孩子喜欢一些果味的，或者是喜欢其他的味道的，或者是我不喜欢牛奶的味道，我喜欢其他香型的味道。那么为了这部分的一个消费者，那么他有可能就调了其他的味道，或者加了其他的一些果味啊等等。
1: 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调制乳好像味道更浓。
2: 对，它会加一些糖。那么一般调制乳或者是配制型的饮料都是为小孩子准备的，那么所以说比如说一些早餐奶啊或者什么什么，那么有可能加了其他的一些草莓味啊，或者加了其他的味道。那么实际上它是不是特别健康的。而且加了大量的糖，因为没有糖的话这味道不好喝嘛。
1: 而且它有的是鲜牛奶里再加点奶粉什么的。
2: 这是有可能的，调制型嘛，反正只要你里面的最后的乳含量大于30%或者80%，那么达到的标准要求就可以了。
1: 明白了，那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口感的话，那么其实还是选100%的比较好。
2: 特别是对于这些小孩子，那么小孩子他喜欢味道，那么你给他买了这种调配型的，那么有可能他会吃过量的糖，因为他要调配嘛，当然会加一些糖，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让小孩过度的肥胖。
1: 好，
2: 而且的话他喝了这种有味道的奶饮料，那么有可能就对这种灭菌乳他就不大感兴趣了。
1: 对。那我们也经常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比方说有养殖的和野生的，对吧？
2: 是。
1: 就在想养殖的好还是野生的好，听来总是野生的好啊。
2: 但是呢这个要看，比如说你现在很多的水域都被污染了，那么你这个养殖给野生的，那么养殖的至少水域或者是水里面的因素环境你都能控制。那么这样从安全角度来讲，实际上养殖的反而比野生的要安全性高。比如说现在你看小龙虾，那么如果说你吃的真是野生的，那么野生的有可能这个水不好，环境也不好，那么里面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或者它本身就虾头上面就很多的微生物或者脏的东西，那么你吃下去有可能肠胃就会受不了。但是反而是养殖的可能会这方面的因素就会少一点，就会更安全。而且现在大部分基本上龙虾都是养殖的，你想找野生的也不容易。
1: 所以也不用太迷信这个东西是不是野生的。
2: 对，就是很多我们过去的观念实际上你觉得它是很好的，但是它不一定对身体真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追求天然，但是天然的也不代表它就是好的。所以说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很多传统的东西在现在来讲，那么就说你到一个新的一个吃的好的层面来讲，它就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3: 提到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钾。钾呢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宏量营养素，就是它的需求量是每天是比较多的，而且钾在身体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正好是和钠对抗。我们知道钠呢是升高血压的，而钾呢相反它是降低血压的， 它主要来源于蔬菜水果。那第二个呢是这个白的胡萝卜素，白的胡萝卜素呢它也是一种类胡萝卜素。
1: 嗯，
3: 类胡萝卜素种类有很多，那它共同特点呢就是它都有颜色，所以这类的食物呢我们都统称为叫红黄色的蔬菜水果。
1: 红黄色蔬菜水果。
3: 第三个就是吃鱼，特别是海鱼，特别是富含这个 Omega 3脂肪酸的，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这一类的深海鱼。还有就是喝绿茶，还有呢就是这个核桃，这个核桃里边啊含有亚麻酸，每天吃一把核桃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坚果的话，
1: 嗯，
3: 它也具有这种对抗炎症啊、改善动脉硬化的效果。那么豆类，关于豆类的研究发现呢，这个豆类呢不管是做成豆制品或者是豆类本身啊，它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
1: 嗯，
3: 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抗氧化的营养素啊，所以呢它也具有这个降低血压然后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特别是用豆类蛋白代替这个动物蛋白可能会更好一些。鸡蛋的蛋黄呢啊，当然胆固醇是有的，它同时呢也富含维生素 E，
1: 嗯，
3: 维生素 B12 叶酸等等，还有很多的营养素，对大部分的健康人来说啊，一天一到两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些饮食之外的话，推荐了一些生活方式，比如说要大笑，积极的心态呢可以减轻炎症啊，喜欢笑的人呢患心脏病风险比其他人要低一半。还有呢平时呢多做一些深呼吸，还有就是晒太阳。英国的研究发现呢，不过每天能有20分钟晒太阳时间呢，它也有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这种效果的。
1: 嗯，
3: 还有就是要清洁口腔。还有一项研究刊载在高血压杂志上，
1: 嗯，
3: 他发现就是高血压病人啊可以做做这个握拳的锻炼。那么还有几个就是比如说增加运动，他特别建议的是骑自行车。
1: 嗯，
3: 另外呢就是养个宠物，发现养宠物的有助于降低血压，提高心肺功能。出现在黑榜的第一个的就是这个高盐饮食了，
1: 嗯，
3: 可能大家都有所了解的，就是盐吃的多呢是心血管健康最大的罪魁祸首之一。
1: 嗯，
3: 第二个黑榜的是反式脂肪酸，另外一个上了黑榜的呢是这个不吃早餐。
1: 嗯，
3: 不吃早餐的男性啊，他这个患冠心病的风险可以增加27%，
1: 哦，
3: 而且还会使血糖和血脂的发生比较大的波动。那么失眠也会导致心脏病，经常失眠的人他患心脏病的风险呢比睡眠正常的人要高45%。很多经常需要加班熬夜的疾病的话，其实主要损害了心血管系统，
1: 嗯，
3: 容易发生猝死。上了黑榜呢还有这个噪音，丹麦的有一项研究发现呢，就是住所周围的噪音每提高10分贝，那么心脏病的风险就会上升12%。
1: 哦，
3: 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芬兰的科学家呢发现单身也是要上黑榜。
1: 我现在就是身边有挺多年轻的小同学们啊，他们有的时候说出汗太讨厌了，我们要用止汗剂。
4: 是啊，
1: 现在外面有卖的，
4: 有
1: 卖，一喷你就止汗了，可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太反常了。
4: 对，不仅止汗，而且有的还有点芳香的味道
1: 啊。这个能用吗？
4: 是这样子，有个度啊，
1: 嗯，
4: 就是出去偶尔用几次没有关系的，比如说要和女朋友约会啊，或者到一些社交场合，
1: 嗯，
4: 有的人出汗多怕身上带有味道，还有的人甚至有狐臭，这些影响别人的情绪或者是影响你的社交功能，用于止汗剂是没问题的。所谓止汗剂呢一般有2种成分为主，一种是乌洛托品，乌洛托品呢主要是一种抑制汗腺分泌的，还有一种止汗剂里面有成分的是铝盐或者锆盐。这盐类呢它起的作用就是你不是出汗吗，这里含有盐类可以吸收这些水分，然后溶解变成这种啫喱状，有的甚至堵塞毛孔。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止汗剂的成分，我们就分析如果你长时间大量的用的话，会一方面经常抑制你排汗，我们知道排汗是一种生理现象，调节体温嘛，
1: 对啊，
4: 大量的或者长时间用的话会抑制你汗腺分泌的话，会导致调节功能失调。
1: 是，
4: 第二的话这个盐类要用多的话堵塞毛孔，你看长时间也会导致分泌的不良。所以呢如果你长时间大量用可能是弊大于利，我想你偶尔用个几次啊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1: 对，其实人体是在出汗的，可是它挡住了，它就好像这个墙上涂了一层防水层，对吧？
4: 是
1: 出不来，是吧？那出不来总是有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儿啊，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少干一点，除非您就说的偶尔特殊的情况，为了好看偶尔用一下。这几种情况我来说一说啊，看看记住了没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记住了没有。
5: 大致的规律
1: 是
5: 总结一下，
1: 就是在空腹吃的时候那个药是要发挥最好的吸收作用，像补药，
5: 补药
1: 就是空腹吃的，
5: 对
1: 吗？泻药，
5: 对的，
1: 空腹吃的
5: 为了让它发挥最好的作用
1: 啊。 除了补药和泻药，还有抗生素两。

0: 种抗生素。
1: 对，头孢氨苄和那个诺氟萨星啊。
0: 嗯，这个都是空腹使用。空腹的概念，就比方说你早起什么都没吃的时候，
1: 其实就是两餐之间，
0: 啊、在吃饭前一个小时以外，
1: 对
0: 啊，或者是在饭后三小时以外，这个就是
1: 基本上两餐之间，基本上可以算是个空腹。
0: 啊、哦、好，那么另外一个呢，餐前服用呢，那几乎就是跟胃有关系的药，胃动力药是在餐前的15到30分钟。
1: 对，这个都是为了让这些药物啊去帮助食物消化吸收的。
0: 嗯，
1: 比如说帮助胃的动力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像那个多酶片帮助食物消化吸收的。
0: 嗯，
1: 啊，这个都是饭前吃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1: 还有就是抑制胃酸的药奥美拉唑。
0: 嗯，
1: 啊，因为你食物呢胃酸开始分泌，加重的溃疡的这个疼痛。
0: 嗯，
1: 那么饭前先吃一点，然后吃饭的时候它这个胃酸就分泌没那么多了。
0: 对，
1: 这样的话这个疼痛呢会缓解，药物的疗效会好一些啊。
0: 嗯，那么另外就是随餐用的、比方说在吃完第一口饭就吃的，然后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吃的药，那基本上是
1: 降
0: 糖
1: 药和抗真菌药。
0: 抗真菌药、
1: 嗯、
0: 然后包括您刚才还提到有部分的降压药。
1: 对，少量的这种降压药。
0: 啊、
1: 嗯。嗯，
0: 再有一个是餐后的15分钟到30分钟吃的，那个是大多数的药，
1: 大部分的药都
0: 就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大部分的药几乎
1: 都
0: 是
1: 都可以在饭后吃，
0: 饭后的15分钟到30分钟内吃的。那现在我想大家应该也跟我一样初步了解了啊，您还有什么要提示吗？
1: 还有就是，有的人呢把这个一日三次呢当做就是三餐，一日三餐后吃次。
0: 嗯，通常都是这么觉得的，就吃饭的时候嘛，就分成
1: 因为对，正好一日三餐、哦、正好他看到的药物也是
0: 早中晚
1: 一日三次。
0: 嗯，
1: 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三餐之后吃，
0: 嗯，
1: 而是这个一日三次呢它是、这个、
0: 跟时间的，
1: 对，它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药物学家呢根据这个实验推定这个药物在人体的代谢速率，一般是呢把24小时分成三段，其实一天三次应该是每隔8小时一次。
0: 对，因为药效嘛，你要想药效它发挥作用什么时候几乎就发挥完了，那就是8个小时。
1: 对，
0: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早起差不多早餐前后根据我们刚才的要求啊，
1: 嗯嗯，
0: 吃完一次以后中午就不能吃了。
1: 其实中午不能吃了，等到8个小时了、
0: 哦、对，
1: 比如说你早上8点吃药的话，
0: 那就得下午4点了。
1: 对对，到下午了。对，
0: 嗯，下午4点完了以后，那就是晚上12点了。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个间隔，
1: 应该是间隔8个小时比较合理一点。
0: 嗯，
1: 对。还有就是这个吃药的时候啊，就是也不要喝太多的水。一般来说呢，
0: 我们觉得喝水多好啊，它直接就是进去了，你看稀释了，然后到全身去了，是这个感觉。
1: 其实呢，如果喝水喝的太多的话，会稀释胃酸。因为很多药物其实是在胃酸的作用下会被溶解吸收、
0: 哦、
1: 如果喝太多水的话会影响这个药物的这个溶解和吸收，
0: 所以这个药物还要借助
1: 胃酸，借助胃酸、
0: 嗯、
1: 对的。还有呢就是也不要用各种饮料来送服药物，
0: 嗯，
1: 比如说牛奶啊、果汁啊、茶水啊，一般来说呢这些果汁饮料都是会和药物有一些相互作用，
0: 嗯，
1: 会有影响，
0: 所以就用白水、
1: 哎、对对，就是温度适中的白开水就是比较合适了、
0: 嗯、
1: 啊，就是不要太多的这个就是这种饮料或者茶水，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也不要吃完饭以后啊躺着或者半夜睡觉的时候躺着服药。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不是特别明白啊，
1: 嗯嗯，
0: 因为说是用药的姿势可能也有讲究的、
1: 嗯、
0: 对吗？
1: 对，
0: 那好多人比方说生病的时候他不就是躺着吗？
1: 其实呢生病了是躺着，但是如果要是吃药还是应该坐起来，
0: 嗯，
1: 至少是半坐半卧位，因为躺着服药呢，药物它会容易附着在这个食道壁，不但的影响疗效，就是没下去，它该下去的没下去，
0: 嗯，
1: 它不但影响疗效，而且它可能有些药物它还刺激食道，会引起咳嗽啊、炎症啊，然后呢，有些药物甚至会损伤食道，还会引起这种反流性的食管炎的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吃药呢，尽量不要躺着吃。
0: 嗯，您就是吃药的时候、嗯、您就坐一会儿。
1: 对，吃药那个前后坐一会儿。
0: 嗯。
1: 然后呢吃完过一段时间，然后让那个药物呢顺着这个。
0: 顺利的下去。
1: 到胃里以后。
0: 这个也跟地心引力有关系。
1: 对、哎、因为你喝点水嘛，它也会随着这个往下走。
0: 嗯。
1: 然后呢食道的这种收缩和挤压它也需要点时间的。
0: 它也会往下走。
1: 啊、对对对。
0: 啊，它也会往下走，并不是说你不动它就彻底就在哪儿停滞了、
1: 嗯、
0: 但是它可能就慢嘛。
1: 对 对,
0: 对吧，全凭他自己的
1: 这种蠕动，对对，会麻烦一点，所以呢，还是建议。

0: 就是啊，不要躺着吃啊。那这些呢，就是药物和我们这个食物和营养之间的这种关联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交叉的知识，我也是要学习学习的。今天把这个知识给介绍给大家啊。
1: 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大伙儿呢更有这个意识了，吃什么药，大致是什么时候，然后呢我们也每次拿到药的时候想一想，
0: 对，
1: 我这个药应该什么时候服用啊，
0: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看药物说明，
1: 对，
0: 向医生咨询，
1: 是
0: 啊，如果你要实在搞不清楚的话，就是这两条药要做到啊，
1: 包括这个用药的时间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有一些孩子比方说有某一种小病小痛的也要吃药的啊，然后家长就会让他在学校里待一顿，吃中饭的时候，但是其实如果你早上8点来钟七八点钟吃的话，你中饭不用吃药，
0: 是是，
1: 你回家4点钟吃就可以了，
0: 来不及了，对，
1: 对，
0: 间隔8个小时吧，
1: 对，
0: 1天3次其实应该是间隔8个小时的意思，
1: 是的，不用吃那么密集啊。好，谢谢我们中山医院的营养科主任高健医生。好多人他分不清他是不是痔疮出血，
2: 对，所以为什么要叫你们来医院就诊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呢肠道肿瘤高发，直肠癌呢位于世界三大肿瘤之一，因为呢痔疮它有出血的症状，那么肛裂它也有出血的症状，
1: 对，
2: 那么肠癌它也有出血的症状，对吧，那我们怎么来划分一下这种情况呢，那么像痔疮的出血呢一般呈间歇性的，
1: 间歇性的
2: ，他就是说，哎，我这两天可能比较劳累，或者我吃火锅了，或者我今天熬夜了，或者我今天我追剧，我追一晚上，那么比较劳累的情况下，它发了。颜色呢，它一般比较鲜，这种血，颜色比较鲜，而且呢，一般没有这种变形的改变，它没有压迫嘛，它没有大便形状的改变。
1: 啊，
2: 或者是说他排便还是规律的
1: 啊，
2: 他一直来说没有这种生活习惯的突然之间的变化，人也不会很消瘦，或者说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明显的不适，那么这种呢，或者是说大便的时候，有的时候肛裂的呢，就是说大便的时候排便的时候出血，然后肛门口伴有比较剧烈的疼痛，那么这种有可能考虑我们是肛裂，那么直肠癌的这种便血呢，颜色呢它比较暗，有的呢呈黑褐色，或者是那种洗漏水样的颜色，颜色就比较深，那种颜色，而且呢往往就有的人有大便不通畅感，或者是说诶一看这个大便上面还有一条凹槽嘛，或者是说已经压扁了，形状不正常，或者是说伴有其他，我最近吃不下饭，或者是说我最近有明显的消瘦，那么这种你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可能是不太好的疾病在你的身体里，尤其要引起重视，要及时到医院肛肠科去就诊，那么主要我们就是说从血的颜色，包括大便的形状以及排便习惯上三个方面来进行考虑，那么最重要还是要到医院做专科的检查，
1: 对对对，因为你可能其他的问题它也未必就是出血了，
2: 对的，
1: 对吗，
2: 对的，是的，
1: 要为您请出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陈月医生，养生闲话，闲话长寿。陈医生你好。
3: 哎，小川老师你好。
1: 现在长寿老人的数字越来越大了啊。我看到这儿有一个数据说1953年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全国百岁老人是3000多个人，2014年全国百岁老人到了5万多个人，翻了17倍。那上海呢也增长得特别快，1953年上海只有一个百岁老人，2011年呢百岁老人突破了1000人，而到2017年首次突破2000人，哇，这个比例啊，
3: 对，以前百岁老人非常非常罕见，所以有一个百岁老人像人瑞一样，大家都非常要当宝一样的，就是今年，我突然觉得百岁老人就在身边，我家就有两个。
1: 那为什么说今年呢？他们今年才上了百岁，
3: 今年正好100岁，两个人同时正好
1: 100岁老人了，就觉得。
3: 所以那时候有个笑话
1: 啊，
3: 我儿子去给奶奶祝寿，他习惯说祝你长命百岁，然后我们快点说不能这么说的，已经100岁了，
1: 对
3: 吧？这只能说祝他寿比南山，对吧？以前你看来看病的70几岁就觉得哎呦年纪蛮大了
1: 啊，
3: 现在你看我经常会碰到90几岁来就一个人自己来看病，
1: 所以你别看现在百岁老人好像觉得2000多个了，其实还有很多人奔着百岁去的，
3: 对，他的身体状况。

0: 远远大于我们以前的那种想象，觉得这个年纪怎么样？因为最简单的例子，我奶奶100岁，但是她生活还可以自理。
1: 嗯，
0: 就和以前那种想象的，就是啊，一定到70-80岁就完全不能动了。现在70-80岁，我都感觉像，真的像以前的50-60岁或者更年轻的那种生活状态。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哎，我们可以聊一聊长寿老人，他们怎么会长寿或者怎么样？其实大家这都挺关心，怎么像他们。
1: 嗯，而且呢一直在找秘诀，就是看啊他们身上有什么生活习惯的特点、行为特点啊、那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而导致了他们长寿呢？但事实上我们有时候发现好像诶有的人生活习惯上还成点问题，对吧？
0: 对呀、啊、就是其实大家经常会有时候会发现，哎呀我没法去通过他们的身上去找某一个点，因为老百姓老喜欢讲，哎呦哎，是不是这个老人吃什么、是不是老人有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每个人长寿老人他们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点、或者是就很难你去学习的那种方式。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就和别人开玩笑，你们家有长寿基因所以老人长寿，或者是说陈医生因为你们家医生多然后是老人。我经常帮他们说一句话，我们家老太太能活100岁不是因为医生多，是因为她不看医生她才活100岁
1: 啊，
0: 理解意思吧？你就说他其实是因为就是一直身体很好，他不需要去医生的照顾，他才活了100岁。
1: 跟你们家里一家的医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啊。
0: 所以这次做百岁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个字叫“省级卫侯”，因为他名字姓侯嘛，就把他的名字倒过来了。其实什么意思？就是从来没碰到过严重的疾病，才会寿比南山。但是我们去想学习他的时候，你又想去学啊，他究竟怎么会这个样子？经常会你看网上经常有反例子，你刚刚说要饮食清淡的时候来一个百岁老人，
1: 人家吃红烧肉，
0: 人家吃红烧肉的、
1: 嗯、
0: 你经常说饮酒损害健康的时候来、
1: 天天来喝一点、
0: 天天喝一点的，
1: 对。
0: 然后你说一定要说什么医疗条件才好的时候，我看他平时又不看病的、这么保健品他也不吃的、我们这么大一堆知识，就是特别中医类的知识，什么这个虚那个虚，这个提高抵抗力，其实老太太根本不关心这个东西。
1: 嗯，那他关心什么？
0: 所以我们想一下，从中医角度究竟怎么去看待这些百岁老人的问题？
1: 中医的角度那到底是怎样的角度？
0: 因为现在我发现一讲中医养生就是怎么说呢，叫无尽的条条框框
1: 啊，
0: 就你这个应该怎么样，那个应该怎么样，然后好像是严格遵守这项规定以后啊，才能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但实际上因为生活中经常反例子，就这么长寿的老人，他完全没按照你的框框来。
1: 嗯，
0: 我从中医的眼光去看他，是不是是因为他遵循了中医里面的这些所谓的养生的条条框框，他才变成长寿人了？我觉得其实不是。我得出两个关键词，一个叫本能，一个叫欲望。
1: 您得解读一下。
0: 因为本能和欲望听上去根本不像中医的，但是如果大家去看我们中医的书，包括《黄帝内经》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这两个字，其实是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关键词：本能和欲望。
1: 您先解释一下什么
0: 本
1: 能？
0: 就像顺其自然，自然的很多东西，你顺着它的来就会好。欲望，中医里面很多讲要节制欲望。
2: 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减肥药对大家是身体有害的，那比如说有的说我们吃了某种东西可能会对你的身体会有抑制的作用，让你食欲会减少。那么所有这类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一种药物。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药物的话实际上对于身体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影响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减肥药或者是对神经有抑制作用的，那么这个实际上长期要用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比如说现在的瘦肉精之类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非法的一些产品，那么里面加了一些这种减肥药，那么可能会让你短期之内减肥效果特别大，但实际上这个时间长了对你的身体的伤害或者是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特别大。所以说这大家特别要注意，如果说一种东西你觉得减肥效果特别好，那可能会里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1: 您知道现在外头有一些，就是有人自己调配一种茶，比方说放进了很多类似于荷叶啊等等的，觉得这个就是很有减肥的效果，比方说它帮助我某种排泄啊清理啊，真的你会看到它有很好。

0: 好的效果，这又是怎么回事？那这些东西要紧吗？
1: 那么有一些茶要看你这个泡的什么茶，比如说你天天喝茶，或者是每天饮一些这种类似的东西，因为所有的这些茶里面都有一些黄酮或者是抗氧化的东西。
0: 嗯，
1: 那么当然你喝大量的水进去会让你的血液加快循环，那么会加重你的排泄系统，那么当然会用一些能量，那么这种肯定是有点效果的，就像我们前面的一些负能量的一些减肥法。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它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如果说你吃的还是那么多，那么这个效果是不大的。
0: 嗯，
1: 关键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人想减肥了，你就会各个方面注意，那你各方面注意了，你当然就会有效果，你喝什么茶都会有效果。
0: 嗯，所以得看人，而且呢要看，如果你仅仅是喝茶，别的没有什么样的控制，但是你瘦了很多，那你就要看一看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了，是吧？
1: 哎，对的，是这样。
2: 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的小孩就是可能刚生下来宝宝，也有可能也有痔疮。
0: 嗯，
2: 有的说，咦，我这个宝宝这么小还在吃奶，他为什么会有痔疮呢？因为在哺乳期的孩子们，他的排便并不规律。
0: 嗯，
2: 有的可能要拉七八次。有的人甚至好几天才拉一次，
0: 嗯，
2: 他排便不规律，那么宝宝的这个肛门黏膜呢又很脆弱，
0: 嗯，
2: 有的人呢很容易形成肛裂，肛裂一旦形成，时间一长，它就容易形成外头凸起来一个小皮坠，这就叫外痔
0: 啊，
2: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哨兵痔，
0: 哦，
2: 长在门口啊，
0: 哦，
2: 像个哨兵一样，
0: 哨兵啊，好形象啊，
2: 对，称之为哨兵痔，
0: 啊，
2: 所以说一般来说，如果你排便习惯从小就不好，
0: 嗯。
2: 那么还有生活习惯也不好，那么这种人的话，他的痔疮的发作的几率要比别人高得多。
0: 嗯，
2: 因为痔疮来说，它不分你年轻年老，
0: 哦，
2: 只要你的生活习惯不好，你都会有。
0: 国妇婴妇科内分泌主任医师花琪医生同您聊聊女性的话题。那刚才呢，我们提到更年期补充激素，真的，如果您适合的话，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那当然，如果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过了更年期，激素补充还有用吗？比方说，对骨质疏松的问题呀，对高血压的问题呀等等，是不是还有用处？我们请花琪医生呢，再来同我们讲一讲。
3: 大于60岁了，
0: 嗯，
3: 绝经超过10年了，就是说他启动时间，就是我开始应用时间，他如果超过这个年龄了，那我们也不用激素了。
0: 那就是可能真的人们之前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对吧？
3: 对，
0: 然后没有在您说就是更年期早期症状的时候他就来医院看，就开始做一些，
3: 嗯，
0: 比方说类似于激素的补充啊等等，
3: 对，
0: 他都错过了。
3: 嗯，
0: 他现在一下子他就已经更年期过掉了，但是后悔就觉得哎呀，我各方面状态好像都不行了，对吧？
3: 嗯，
0: 一方面是自我感受老，另一方面是觉得我心血管疾病好像这种骨质疏松也开始要有苗头了嘛，他觉得我不是亡羊补牢吗？
3: 嗯，
0: 那我再来看，我再来补充，这还来得及吗？
3: 来不及了。
0: 为什么就来不及了？
3: 因为在早期应用的话它是有利的，但是到晚期，你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以后，他的心血管风险，就是说他血栓的风险就加大了。
0: 嗯，
3: 对，所以这一类病人的话，我们就不用了，
0: 就不用了。也就是他错过了从早期开始发展的可以补充的阶段。
3: 对，
0: 但是我们这个补充不是也可以一直补充下去的吗？如果他坚持下来没问题的话，
3: 如果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0: 嗯，
3: 就是说他如果一直在吃药的话，嗯，他就可以吃下去，
0: 嗯，
3: 如果他就是说到了60岁以后才想起来要用的话，那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个心血管的一个有一个模型，就是说我动脉粥样硬化有一个模型，
0: 嗯，
3: 就是说他在早期的时候，他的斑块还没形成的时候，
0: 嗯，
3: 我们应用它对心血管是有保护作用的，嗯。那如果它斑块已经形成了，那我们一用药的话，它容易那个血管弹性一好，斑块反而脱落，
0: 哦，
3: 引起中风。
0: 那如果它检查下来它还没有形成呢？它还一切状态还不错。
3: 我们检查的手段是局限的，
0: 哦，
3: 对吧？我们
0: 通常就之前没用过，这个年龄以后基本就不用了。
3: 对，
0: 那是多么遗憾！它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
3: 那我们现在有祖国的医学很多了、那我们只能用就是说中医中药生活方式的改善。如果他有骨质疏松，那我们就用那个

0: 紫苏松药的那个另外的药来治疗了。
1: 嗯，就是专门的，你有什么问题产生了，我们对症的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嗯，看来还是得早点来。
0: 对，
1: 既然是有一些事情是来不及补救的，但是呢，在生活方式上，您也给大家一些指导好吗？
0: 好的，这也是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就是说他推荐的第一饮食结构的改善，对吧？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说我们最推荐的这地中海饮食，对吧？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多吃点谷类的全谷物的饮食，那每周呢要至少要吃两次鱼类啊，然后呢要低脂。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我们的运动，每周至少三次，每次半小时，
1: 每周三次，每次半小时，
0: 对，这是推荐的，就是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在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年龄组的那个做运动的方式。
1: 那是什么样的运动呢？走路算吗？
0: 算的，但是一定要快走。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和年轻人不一样，比方说你40到50岁可以运动量稍微加大一点，每个礼拜三次运动以外可以增加1到2次的，你说我打打球跑跑步，但是其他的另外三次呢尽量做快走运动。那快走的话呢可以增加心功能啊，这种其实对我们那个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而如果到了50岁以后年龄更大，或者那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推荐的运动就是合适他的运动，要预防跌倒，就是说我走路可以走到他合适能够运动达到目的，或者他说我快走，我走不了很快，但是你可以相对的走的时间稍微长一点，那也是一个运动，
1: 不是特别死板的，就你要记得你要一周起码有3次比较长时间的作为运动，可以说得上运动的。
0: 年纪再大也是希望鼓励他多走路
1: 啊，
0: 尤其是更年期的年龄段，那大家都讲到要补钙嘛，对吧？那我这个运动生活方式的话，第一就是其实晒太阳就是也是很好的一个，就是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你的运动要做有氧运动，希望在阳光下对，能够每天适当的晒晒太阳，这是非常重要。当然不是大热天大中午去晒，那你就选择早上或者黄昏的太阳能够晒到，那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增加了钙的补充。
1: 那么在生活当中呢也经常有各种的宣传啊，比方说我自己可以补充一点什么，我通过吃什么，很多人试图自己给自己来做这些安排，您对这样的做法怎么看？
0: 其实食品中的激素是量很少很少的，对吧？它经过那个消化道的这个代谢的话，其实你说你吃了以后能够补进去多少呢？对吧？这是一点。
1: 这个吃是没有风险的吧？
0: 那也很难说，因为很多人讲到我吃保健品，对吧？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因为在医院里用激素啊用药的话，我都是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试验，我知道它的好处，知道它的不好处。但是呢，因为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它不好，它可以吃，你吃了以后呢，作为我是医生的来讲，我就觉得因为既然你吃保健品，你也应该定期的到医院，就像我用药一样，常规的做检查。你吃了以后这个成分，因为很多人来问我这个成分那个成分，我说我也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但是你只要能够改善你的症状，我觉得在体内总归是有激素的反应在那里，对吧？那既然有反应，那我们
1: 你还不如用药，
0: 我
1: 还知道它的量是多少，
0: 对，那这是医生，我们西医的这样讲法，但是你吃了以后，我是建议我们广大听众是这样，既然你吃了，你就定期，就像我们吃药一样，定期，对，没有做全身的检查，就是说我每年正规的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看一看你有什么问题吧，那医生再给你看一下，那如果没有什么不好的话，随便你吃什么东西都可以吧，对吧？只要你定期的检查，
1: 关键是对你吃了什么以后你得定期的检查，
0: 对，
1: 你得了解你吃了以后它是怎样的，
0: 对
1: 那生活当中的那一些呢，就纯的这种食物，比方说除 传说当中的什么大豆啊、蜂蜜呀、啊、等等的这样一些食物。
0: 蜂蜜里面的雌激素量很少很少的，除非你吃大量的，对吧？大豆异黄酮这其实做的也是蛮多的这种监测，它因为它对那个就是说更年期症状也有一定的缓解。那吃这类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说，就刚才和我讲的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那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只要它能够改善你的症状。尤其是有很多人觉得他激素不能吃，或者他不愿意吃的话，你愿意吃这个东西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吃的时候以后呢，就是说你还是必须就是说跟我刚才一样。定期检查就可以了，每年必须做一次全身的全面的体检。
1: 对，
0: 那医生看一下你有什么问题吧，没什么问题你继续吃，那也没什么大的问题。
1: 好的，那花旗医生呢同我们分享了这个更年期可能遇到哪一些问题，你怎么来监测自己啊？最基本呢，还是当有问题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最好就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0: 对，
1: 听听医生的建议。谢谢花旗医生，您也留一个坐诊时间好吗？
0: 好的，其实在我们医院，就是我们有专门的更年期门诊，礼拜一到礼拜五。
1: 国际妇婴保健院。
0: 对，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我们都有。
1: 嗯，
0: 我们的医院的更年期门诊的特色也非常好，那我们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个门诊。
1: 嗯，
0: 所以通过我们这个正规的评估以后，如果不合适或者不愿意吃激素的，他可以用中医治疗，如果中药它不能缓解症状的话，我们可以再用西药治疗，都可以。
1: 对，我觉得今天特别棒的就是您提醒了我们大家，当问题发生了您去就医，不要自己随便乱来放任，可能您之后的日子会美好很多，是这样吗？
0: 对
1: 啊，也正值38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啊，我们也把祝福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像花儿一样开放着。谢谢，
0: 谢谢。
2: 干燥剂呢，其实它的作用还是很必要，它主要是为了降低食物中的这个湿度，防止食物呢吸潮以后的变质，对于抑制这个细菌的繁殖也是有一定的帮助。一般呢包装上这个、在一小包的这个干燥剂上它都会写的不能食用这样的一个标志，我们打开食品的时候吃完了也会把它丢掉，但是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干燥剂导致的儿童意外伤害的事故啊非常常见，每天都有很多的家庭会买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膨化食品啊什么的，所以小孩接触这种干燥机会还是很多的。
1: 那这个干燥剂导致伤害是哪种样子的？他是把这个干燥剂是吃了呢，还是其他的问题会导致伤害？
2: 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这些干燥剂啊主要是以这种氧化钙、硅胶或者是三氧化铁、氯化钙为主的这样的一些成分，最常见的就是以这个氧化钙和硅胶这两种最多见。那么氧化钙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生石灰啊，它用的是最多的，因为它的稀释效果比较好，而且呢价格比较便宜，所以呢在食品干燥剂里边呢是用的比较多的。但是这个生石灰啊或者叫氧化钙啊，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如果遇水之后呢会变成熟石灰，而且呢这个过程中啊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会造成气体膨胀和水体膨胀，也会导致一定的这个压力，当压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造成一种像爆炸一样的反应。
1: 可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干燥剂不是都是很小的一包一包吗？
2: 很小一包但是如果要是这种干燥剂被小孩子比如说意外的踩爆，或者投入水里边，或者是误食，或者是入眼，都会对皮肤啊、消化道、眼睛造成损害啊，特别是对眼睛的危害是比较大的。比较容易出事儿的，也就是儿童，特别是那种4-5岁、6-7岁的孩子。
1: 对。
2: 那又很淘气。
1: 对。
2: 对什么都好奇。
1: 他们真的是在那个接触世界、体验世界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对，
1: 他什么都想来，你大人所不能够想象的奇思妙想、奇怪的做法，
2: 对，
1: 他们都会做。
2: 对。
1: 他们就想看看反应。
2: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是重点要防范的人群啊，所以提醒家长就是给孩子吃零食后一定要先看看里面有没有干燥剂，有干燥剂要取出来，而且呢要跟孩子说这个干燥剂是很危险的， 第一是不能吃的，第二是不能投到水里边去的。如果投到水里边去，它也可能会发生爆炸这种情况。
1: 嗯。
2: 啊，如果要是吃了的话呢，因为它是生石灰嘛，它是进行强碱类的一个物质，它会烧伤这个食道啊，烧伤胃部啊，这个是危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2: 如果要是包装破了，溅到水了，或者是喷到眼睛里边，它都是有危险的。如果要是不小心啊误食了这个干燥剂的话，最好是要大量的喝水，喝牛奶，稀释催吐啊，减少它的吸收，也是避免它这个灼伤这个消化道。
1: 嗯，
2: 如果皮肤的话不小心沾上了这个石灰的干燥剂的话，也是要用大量的清水来冲洗啊。如果不小心啊进入到眼睛里边，也是要立即要用清水冲洗15分钟以上啊，先冲洗，先不要着急先送医院，先用清水冲洗。我们说呢，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这种比较危险的这种生石灰干燥剂呢，现在也是呼吁一下，尽量的少用。相对安全的这个硅胶干燥剂呢，现在呢也开始用的越来越多了。可能以后呢，将来从安全性考虑的话，硅胶干燥剂将会全面的会代替这个石灰这个干燥剂。但是现在这两种干燥剂呢，应该说都在用啊，所以呢，对大人来说的话，一个是要尽到自己的这个监管责任。另外一个是要教育孩子，这是有安全风险的，要让孩子远离它，啊，也不要误食，也不要误用，避免悲剧的发生。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干燥剂呢，是用的是二氧化硅，它呢相当于来这个氧化钙来说呢，它的无毒无腐蚀性，而且性状比较稳定，稀释的性能会比较好一点，而且呢它在胃肠道是不能够被吸收的，所以就算吃下去呢，它也会排出体外。如果误服的话，也不用做特殊的处理。
1: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一些啊，我挺想知道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了很多问题，比方说您提到了什么再制蛋类，有皮蛋啊、松花蛋啊，皮蛋和松花蛋它不一样吗？
3: 皮蛋和松花蛋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就是这个地方叫的名字不一样，
1: 名字不一样而已。
3: 哎，和松花蛋实际上一样，就是说在皮蛋的制作过程里面，你剥开蛋皮有可能看到像松花的花一样。
1: 对，
3: 所以呢，就是有的叫松花蛋，
1: 是，
3: 那么有的地方叫皮蛋。
1: 我是想，这应该是一类呀、啊，
3: 是
1: 一样的东西。哎，那这个皮蛋松花蛋啊，含铅吗？我们平时吃这个东西是有点担心的。
3: 对，那么就是说过去的话，我们实际上很多消费者都知道，就是说我们皮蛋说对健康不好，因为里面含有铅。
1: 嗯。
3: 那么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实际上很多做皮蛋的或者做松花蛋的，一定，把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含有铅的部分去掉了。
1: 嗯。
3: 我们说是现在有很多的无铅的松花蛋。
1: 嗯。
3: 那么当然就是说，可能我们的工艺达不到，或者是工艺上一些复杂性，可能我们现在的原料稍微含有一点铅，那么就是量非常非常的低，那么对身体不健康的话，实际上是。没有大的危害，所以说在你购买这个松花蛋的时候，你要问一问它是不是用过去传统的工艺，还是用现在的无铅的这种工艺做的就好了。
1: 它应该是注明的。
3: 对。
1: 啊，所以
3: 应该基本上是大家都能够知道的，
1: 还是可以吃的啊，可以放心的吃的，对吧？
3: 是、嗯。
1: 那白灼是可以的，只要你煮熟了就好了。
3: 对、
1: 嗯、
3: 那么白灼的话也要看，就是我们白灼、比如说你是活的一些水产品、那么你做白灼的话有可能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的冰鲜的我们还是不建议，因为冰鲜的本身它在这个运输过程或者在冰的过程有可能就是很有很多微生物、那么再过来再解冻然后再白灼，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实际上除了肉质不好，然后你吃的味道不好以外，那么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安全性的因素。
1: 嗯，
3: 所以说我们冰鲜虾是不建议白灼着吃的。
1: 嗯，它煮的时间长不是一样吗？
3: 但是那也不好吃了嘛。冰鲜虾如果你做白灼的话，实际上就刚刚煮熟大概几秒钟或者多长时间，那个肉质的话又有弹性又好吃。
1: 嗯嗯。
3: 但是如果您冰鲜虾的话，一个来讲你再解冻然后再煮，这个肉质实际上是很难吃的。
1: 嗯
3: 啊，所以说应该说，大部分人或者很多人应该知道，就是说冰鲜的这种虾的话，做白灼是不好吃的，所以说我们也不建议。
1: 老年病到底有哪一些经常我们能够见到的病症？它的特点是什么？

0: 科普的杂志，对一些常见疾病的症状都心里有数的，就前面我所说的肺炎啊、咳嗽啊、发热都能判断出来。但这样的话呢，所以就往往造成了很多人，当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的时候，他就觉着哎呀，也没什么事情，他就不去医院了。就好比我们以前曾经有一个老年人，他就是觉着喉咙不舒服，咳嗽嘛也不带咳的，痰嘛也没有，就是觉着喉咙不舒服。到后来已经发展成觉着讲话都有点困难，并且也连带着一些胸闷呐、不舒服啊什么。他到了医院的时候，我们一查，已经是心梗了。
1: 这个
0: 对，
1: 跟心梗也有关系。
0: 是的，是的，这就是一种非常不典型的心梗，不是我们说所有的心梗都是心前区疼痛啊、出汗呐、这种。有的人可能就是表现出为单纯的喉咙不舒服，甚至有的人就是说胳膊不舒服，就是说他心梗，可能他那个神经他会放射过去，对，他会觉得手臂不舒服。还有的人呢，觉得胃不舒服，因为心脏跟胃离得很近了，
1: 对，
0: 他觉得哎呀，这两天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不消化，觉得胃不舒服，所以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的。
1: 通常现在老年人有的说手臂啊什么的有点痛啊怎么的不舒服了，他会想到哎呦会不会跟心脏有关，
0: 有的时
1: 候，但是喉咙不舒服通常不会想到，
0: 对，这个很少会想到。这个只有说句实话，他就算到了我们医院来，我们看普通的常规的门诊啊什么，我们医生有的时候也很容易误诊的，觉得喉咙看看是不是这两天感冒了，对吧，是不是这两天吃东西不消化或者是什么。但是通常他如果是挂急诊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在急症方面查的会相对来说全一点。所以刚刚我说的那个举例子的老年人，他的还是蛮幸运的，后来查到是心脏的问题，马上就进行了相关的介入治疗。
1: 所以我觉得对老年人的这个诊治跟年轻人还是有点差别的。
0: 对的，
1: 他可能有某一个症状，可能你还要替他检查做得全面一点。
0: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年科医生也是需要具备的一个素质。就不是说单纯的从某一个症状来进行，我们会结合老年人这种特殊的一个病理生理过程，
1: 是
0: 全面的考虑一下，
1: 要整体的来考虑了。
0: 否
1: 则的话真想不到啊。
0: 还包括我们之前很多老年人，前段时间不是流感肆虐嘛，所以很多老年人就去看肺炎。很多人肺炎并不是说明显的咳嗽啊、痰黄啊、发热啊什么，实际上你去看好了，很多老年人他们是发热是发不上去的，不像年轻人小孩子动不动39度、40度、很多老年人发热到38度了不起了，他发不上去，因为本身的机体的免疫功能都退化了嘛。发热也是你的机体在跟白细胞在做战争啊，对吧？免疫力强才能发上去，老年人免疫力都比较弱，他发热都发不上去。甚至有的时候来医院，我们帮他验血，白细胞都不高的，他就反应不出来。但是呢，他就是觉得这两天没力气，胃口不好，吃不下饭。很多都是家属觉得他这两天他就没吃过饭嘛，肯定是有问题了，送到医院来，一查胸部 CT 查一下，肺里面已经是一片一片的感染灶了。
1: 节目我们继续，要为您请出的是龙华医院特需门诊专家王健医生，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常委啊。王医生你好。
2: 小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接着上次说，
2: 对，
1: 上次呢我们在说秋季养肺，然后说肺就受到伤害的一些表现有
2: 六怕
1: 啊，肺有六怕，对，浊气、燥邪，还有热寒、悲忧、便秘，都是害怕的。
2: 对，
1: 那么它体现出来的一些受伤害的表现呢，有肺燥阴虚、肺气虚、肺阳虚等等。
2: 是，我们上次节目就说了一种肺燥阴虚
1: 啊，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肺气虚。肺气虚，大家听说一有气虚，气虚就是没有力气嘛。没有力气，在肺上没有力气表现什么情况呢？少气懒言，有的人不爱说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体会，有的人说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1: 您看您每次说有没有体会，我觉得我都有点体会。
2: 但是因为小常的话说太多了，一个主持人还有一个教师，有的教师四节课上下来就觉得说话他都懒得说话，
1: 是
2: 气虚说多了，
1: 就少气懒言，但是还不行。
2: 而且不仅少气懒言，有的人就是气短，

0: 气短呢，一走路甚至有的微微的有喘的情况的发生
1: 啊，
0: 就是气不够用，要深吸一口气、
1: 啊。
0: 这个不光从肺，有的影响到肾了。
1: 嗯，
0: 就是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就肺气虚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影响到肾气。
1: 嗯，
0: 肾气不足的话，它气不纳，它不吸不到根，所以它呼吸表浅
1: 啊，
0: 就经常气浮在上面，气短气喘。
1: 嗯，
0: 这种情况，还有肺气虚的人，声音比较低。
1: 嗯，
0: 音低。甚至有的人会有咳嗽的情况，还有自汗怕风。
1: 嗯，
0: 因为我们说肺气啊，主要是叫胃气，它可以固表，它肺气虚到不能固表的话，有的人风邪怕风。
1: 嗯， 嗯，
0: 它没有阻挡的作用。还有自汗嘛，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不动出汗，动不动出汗更厉害，就肺气不足，不能固摄津液，所以它出汗。
1: 嗯，
0: 还有肺气虚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容易感冒，就是稍微天气变化，风吹草动，别人没事啊，他就要感冒了。
1: 嗯，
0: 就是肺气不足，肺主要主这个胃气，这个防御功能下降，所以他容易感冒。这些呢都是肺气不足的人最常见的一些症状。
1: 嗯，但是从外表看其实也看不出什么，比方说他有没有这种舌苔的症状啊等等，
0: 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
1: 啊。哦，
0: 苔嘛是薄白苔，正常也是淡红色薄白苔。
1: 嗯，对，
0: 它如果厉害的话，就是舌头上面有齿印。
1: 嗯，那就已经蛮严重了，
0: 对
1: 吧？对啊，
0: 这些是它的一些主要的症状表现
1: 啊。
0: 那么它在西医上面对应的病呢，有很多病都可以表现肺气虚。
1: 嗯，
0: 比如说有时老慢支啊，
1: 嗯，
0: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啊，肺心病啊，凡是肺部疾病的中后期，一定是有肺气虚的存在。
1: 哦。
0: 对，它都消耗肺气的。
1: 嗯，那这些您刚才对应的西医上的一些病其实也挺麻烦的。
0: 对，所谓慢性的支气管炎，
1: 对，
0: 慢性阻塞性肺心病，
1: 嗯，
0: 肺气肿，只要加上慢性，就是出不了根的病，就吃药控制。
1: 嗯，是，所以挺麻烦的，听着啊。
0: 对，
1: 那您可以给我们什么控制的方法吗？
0: 我们首先推荐一种功法
1: 啊，
0: 嗯，就是呼吸法。用特别的呼吸法。
1: 嗯，
0: 这呼吸法呢，就是用开始我们用右手的拇指，一般我们叫大拇指，
1: 右手的拇指
0: 按住右鼻孔，
1: 按住右鼻孔，
0: 慢慢的用左鼻孔深吸气。
1: 哦，就用单鼻孔吸
0: 气。
1: 嗯，
0: 吸气我们还有意识啊，我们意识想象这个气朝前额方向流去，这个气向前额方向流去。
1: 嗯，
0: 大家想想。
1: 嗯，
0: 对，吸到什么程度？吸到饱和，你再吸不动为止。然后呢？
2: 想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1057准点出发。这一刻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
4: 你这是不经时机亚历山八丁中。
5: 在车

5954公里是地理的距离，也是一场奔赴梦想的长路。从黄浦江畔启程，向着丝路深处的喀什前行，我们驶过平原，穿行红色城市，走过河西走廊的戈壁旷野。主播大 V 音乐人结伴同行，移动的公路电台随车轮向前，不只是奔赴终点，更是在路上收集山河的故事，接住两地遥遥相望的情感。这趟远征把沪江之间的情谊化作电波里鲜活的声音与见闻，直通2026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锁定上海交通广播阿基米德，搜索公路电台，共赴这场山海之约。

0: 城市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1: When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2: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1057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松。
0: 我们俩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马拉松，特别是世界上著名的女子马拉松赛事。我们刚刚已经穿越到了大洋彼岸这些燃爆的场面，大家是不是觉得你的跑步细胞也要被调动起来了？
1: 对，刚才我们其实聊了很多种派对感啊、服务感特别强的比赛，但既然是女子路跑节目呢，咱们必须来聊聊那些让全世界马拉松迷都顶礼膜拜硬核实力的天花板，这叫提到大阪国际女子马拉松赛。
0: 对，刚刚说的名古屋，那是给女神们实现梦想的一个欢乐场，那大阪马拉松赛就是真正的王座争夺战。这场比赛创立于1982年，历史悠久，是日本国内竞技水平最高也最硬核的女子精英赛事。
1: 我们就好好跟您说说这个大阪女子马拉松的报名条件到底有多严苛。它在精英选手口碑极高，要求马拉松的成绩啊必须在3小时07分以内才有资格拿到入场券。平常大家跑马的都知道，4到6个小时我们顺利安全健康的完赛就达到标准了，但是要跑进3小时07分以内绝对算精英选手，这个门槛直接过滤掉了绝大多数的业余跑者，以至于像很多精英选手从发枪开始，他就是冲着破国家纪录或者是奥运赛选拔去比赛的。
0: 说完了欢乐的，也说完了硬核的，接下去我们要穿越到北欧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北欧的极简美学。

0: 车随心动，畅行深城。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1: 听，见更远；行，向未来。FM 105.7，上海交通广播，1057，一路相随。
2: 尝试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3: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4: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1057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1057生活家，我是杨周，
1: 我是小宋。
0: 我们今天来聊女子马拉松，介绍了一下全世界各地的经典马拉松赛事，接下去我们的视野一路向北，到遥远的北欧去看一看。如果你看腻了传统的白天路跑，那瑞典的女子十公里赛绝对是一场极具电影质感的盛大派对。
1: 这场比赛呢是在北欧的斯德哥尔摩来举行的，每年都会吸引全国甚至全球数万名女性跑者来积极参与，是全瑞典啊规模最大的女性体育盛会。亮点呢就在它这个比赛的名称当中，如果翻译过来直译叫女孩英里。
0: 那赛道呢也是穿越动物园岛，绕过王宫，最后回到海边博物馆，所以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城市文化的互动跑。
1: 我们俩为什么要把这一段放在这个位置跟您一起来聊呢？因为它集合了很多女性跑者最喜欢的元素，比如说赛道沿途会有乐队演出，对吧？终点虽然没有限定版的项链，但是满满的北欧那独一份的高冷高级感和全球跑者汇聚在这儿的热情，冲进位于市中心的终点拱门，即使您不追求个人 PB， 就个人的最好成绩，跑在这种白色之城和碧海森林当中，这本来就是一件让你特别高兴和很疗愈的一件事儿。
0: 我能骑着自行车去吗？
1: 你当然可以啊。

0: 见更远，行向未来。 FM 一零五点七，上海交通广播，一零五七，一路相随。一零五七，及时更新，此刻路况。
1: 车随心动，畅行深沉。FM 一零五点七，上海交通广播，一零五七，一路相随。
0: 尝试入夜，潮流上线，丢掉疲惫，释放态度。
2: And the night is coming, the vibe is coming.
3: 丢掉疲惫，释放态度。幺零五七生活家全线升级，扬州、小松热力开麦，夜晚开完，晚间生活新生代。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零五七生活家，我是杨舟，
1: 我是小松。
0: 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同国家的赛事，不管是在上海的绚丽夜跑，还是大洋彼岸的硬汉帅哥服务，还是咱们邻国的硬核精英速度，现在呢，让我们重新回归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起点，奔跑最本质的意义。
1: 对，今天提到的这些赛事啊，与其说是一场体育竞技，不如说是一场大型的相信自己是主角的真人秀。通过女生专属的赛道氛围啊，包括帅哥兔子的陪伴啊，或者是完赛之后拿到的那一小份精致的礼物，我们会发现跑步不光跑的是成绩，更是一种生活仪式感和作为自我情绪的一个特别棒的出口。
0: 说的我也想跑起来了，
1: 哎，
0: 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给你陪伴的同时，也能给你的生活一些启发。再次感谢各位跑友的陪伴，希望全球的这些女子赛事呢也能够激励屏幕前的您穿上跑鞋，从一公里开始。最后呢，让我们在满满的歌单和各位女神的飒爽英姿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0: 1057，精彩不断，即将呈现。民生面对面，1057大家班。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豪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7期。开始前，咱们先复习个笑话。大学里，辅导员要检查学生们的上课出勤，结果有天辅导员不知怎么的，一进教室就对着同学们大喊：今天没来的请举个手。哦，没人举手，那就是都来了。说这笑话其实是为了引出咱们今天要讲的话题，幸存者偏差。什么是幸存者偏差呢？比较接地气的说法是，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他的意思是只能看到经过某种筛选而产生的结果，而没有意识到筛选的过程，因此忽略了被筛选掉的关键信息。这定义有点绕，道理其实很简单。我们一般能得到的统计数据，往往只是因为其容易得到，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与真正的事实往往谬之千里。就像有人会感慨，为什么好莱坞拍的都是大片，而国内这么多烂片？这是因为拍烂的好莱坞电影根本没有机会在国内上映，观众压根没机会看见。再比如咱们老生常谈的，读书到底有没有用？高中辍学的某同学成了企业老总，出入都是豪车，手底下全是名牌大学的硕士博士。相比之下，那些读书时代超级认真努力考取大学的同学倒显得碌碌无为了，一毕业就进入企业，混成了朝九晚五上下班挤地铁公交的白领一族。这虽然是真实发生的，可你能据此得到结论，认为上不上大学都一样吗？显然不能呀。高学历的人泯然众人，与低学历者的成功都很容易被人们无限的放大，高学历者的成功却容易被忽略，因为这太正常不过了。如果你因为一两个人的逆袭就相信不读书也能成功，那可就太傻了。还有这两年很火的直播行业，经常能看到什么90后主播月入30万，某白领辞职做游戏主播月入百万的新闻标题。很多人看到都很心动，想着直播不就是吃饭睡觉唱歌瞎屏吗，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也行啊。可等到

0: 他们真正开始做直播才发现，来看的人寥寥无几，更别提收小礼物一夜暴富了。粗略估计，中国网络主播人数已超过百万，这其中真正能月入过万的不超过1%，可以说是站在金字塔上的一小撮。大家只看到了主播赚钱的一面，却没看到数百万计的年轻人在这上面迷失自我，葬送了理想和学业。之所以产生幸存者偏差的心理，其实源于人性的弱点。一般来说，我们只会关注到结果本身，但对于结果产生的过程却很少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分析问题所依赖的信息全部或者大部分来自于显著信息，较少考虑不显著信息，甚至是忽略沉默的信息。而被筛选掉的信息，要么是我们不会关注，要么就是没法说话。可大多时候，最重要的往往是被忽略的部分。同时，幸存者偏差还会影响我们的经济活动。经常能看到取得成功的投资者大谈其投资经验和方法，但大家是不是忽略了一个事实？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采用同样经验和方法而投资失败的人是没有机会上电视的，这很容易导致两个结果：一，大量股神、炒股大师在社交媒体上传经布道，令关注者们高估其通过投资获得成功的概率；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成功者很容易失去客观理性，夸大自己能力，忽略运气因素，弱化当时所承担的风险等。此外，幸存者偏差在投资领域的表现还具有明显的时间周期。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国06-07年的股神要比08年多得多。既然幸存者偏差对投资的影响这么大，那要如何消除呢？首先要做到不迷信权威，特别是对成功人士的话听听就好，学会分析判断。其次，在投资时，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6期。端午品粽子，中秋吃月饼。中国人过节啊，好像总要吃点什么应景的食物。这不，离农历8月15还有一段时间，月饼的曝光量和讨论度就已经很高了。曾经被全网吐槽滚出月饼圈的五仁月饼销量并不低，2017年甚至稳居老大哥位置。诞生于江浙沪的鲜肉月饼进军北方市场，热销青海、宁夏、山西、黑龙江等地区。一直以来，广式月饼占据着月饼销售市场的半壁江山，销量位居其次的分别是滇式月饼和苏式月饼。月饼消费同样认牌子，在网购月饼 Top 10里，美心、杏花楼、稻香村、广州酒家这些老字号品牌占据了绝大多数。除了这些统计数据外，小小的月饼连结了中国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隐藏着非常有趣的金融知识。本期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月饼背后的经济学道理。第一个道理啊，我们说一下供求关系。中秋节一过，谁还会买月饼？中秋节前1-2个月，商家便早早出售月饼，不是因为老百姓馋了，而是为了提前抢占市场份额。众所周知啊，月饼是季节性很强的商品，一年365天里也就销售30天，越接近中秋节，月饼的价格反而会慢慢下降，有的还会出现中秋节当天打折出售的情况。这是因为啊，一旦过了中秋节，月饼也就无人问津了，需求量骤降，商家如果不在中秋节这一天把月饼处理掉，卖不完的月饼反而会让他们损失更大。 至于你有钱没钱，买20块钱一斤的还是200块一个的，那都不重要。商品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对于商家来说，只要市场有消费需求，什么价位的月饼都会有销量。第二个道理，月饼券的循环经济，再也不用愁吃不完月饼了。现在的人啊，个个都在谈养生，月饼高油高糖不好消化，吃多了不健康不说，还很腻。一般来说，月饼这东西也就吃个应景，把月饼一切为4或者8块，一家人共同分享一个也就够了。与此同时呢，月饼的保质期不长，很多朋友都有这么个经历，中秋节一过，望着亲戚朋友送来的各种口味月饼犯难，吃吧对身体不好，不吃吧浪费的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如何才能把月饼都消耗完呢？于是有人想出月饼券的方式，增加了月饼的流通性。假设 A 公司从月饼厂商那里以100元每盒的价格买来月饼券，作为福利发给员工，员工小王不爱吃月饼，便以70元每盒的价格将月饼券卖给了黄牛。中秋节过后，厂商从黄牛那里花90元每盒的价格回收了这些券。咱们分析一下这个过程啊，月饼厂商花费了90，收入100，净赚10块。A 公司呢，花了100，收入为零，净赚-100。员工小王花费为零，收入70，净赚70。黄牛呢，花费70，收入90，净赚20。在月饼券流通的这个过程里，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月饼厂商、员工小王、黄牛三方都是获益的。 A 公司虽然付出了100元买月饼券零收入，但是本身月饼是作为福利发给员工的，100元换来了情感上的价值，并不能简单算作亏损。第三个道理，讲讲月饼的附加值。虽然有月饼是用鲍鱼、赤肚这些顶级材料制作的，但实际上大家都明白啊，月饼的价格是虚高的，动辄300-400元的月饼礼盒早就超出了它的实际成本。可为什么会有人买单呢？这要分两种情况讨论。第一种是情感消费，考虑到月饼作为一种符号，被赋予了团圆美满的寓意，特别对送礼人群来说，月饼价格关乎面子，甚至越贵越好。你想啊，中秋给未来丈母娘送月饼，你会选50块钱实惠划算的，还是300-400块包装精美的呢？另外，看到10块钱的东西标价100也有人买单，自然乐得商家对月饼大加改造，包装升级，搭售高端商品等等。月饼的功能变了，不再是单纯的食物消费，衡量价值的标准自然也就变了。第二种是出于猎奇心理，每一年商家都会有针对性的推出各种新奇口味的月饼，什么小龙虾月饼、酸菜牛蛙月饼、韭菜月饼等等，虽然这些新口味比传统口味要贵上不少，可还是有人排队购买。这类月饼主要针对的是追求新奇消费的人群，尝个鲜，满足下好奇心，发个朋友圈，即使收入不高，买了也不会造成生活负担，好不好吃也就一次性的事情。第四个道理，月饼的自我炒作。同样都是面粉、油、鸡蛋、糖做出来的糕点，为什么月饼的身价就比别的高呢？这里主要涉及到替代品的概念。替代品是指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的物品，比如说早餐不吃包子还有馒头，不吃油条还有大饼，可中秋节不吃月饼，那吃什么呢？可以说月饼几乎没有替代品。再加上很多人会觉得一年也就吃这么一回，难得奢侈一次，因此也很好理解他们肯花大价钱的行为了。聊到这里，本期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咱们再来总结下本期的四个要点。一、月饼作为季节性商品，它的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 二，月饼的厂商印发比实际产量多的月饼券，不仅不会担心没货供应，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三，虽然月饼的价格远超制作成本，却总有人买单，一方面取决于

0: 过节送礼的情感需求，另一方面，新口味月饼满足了部分群体的猎奇心理。四、月饼的替代性不强，中秋节不吃月饼的话就没啥好吃的了。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收听，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2期，我是小鹿。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出门逛街，先是看中了一条浅色的连衣裙，上身效果不错，再加上营业员毫不吝啬的赞美，立马就买单了。可刚出店门没几秒，脑海中便开始构思，家里有哪双鞋子和新裙子搭配呀？想来想去好像都没有。接着转身就去了隔壁鞋店，选了双新款凉鞋，衣服鞋子都有了，别的也不能寒碜呀。总之那天逛到最后，从头到脚的单品都采购齐全了，战果累累。此外还预约了第二天找 Tony 老师换个新发色，美其名曰从头开始。唯一不好的就是刚发的工资立马先给了商家，不过没关系啊，距离下个发薪日只剩28天了，大不了先刷信用卡。心理学上有个专门的词可以描述这种现象，叫狄德罗效应。他的意思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们在得到了新的财产后，心境就会发生变化，进而会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更多与之相适应的物品。狄德罗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大哲学家，也是当时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虽然名声远扬，可狄德罗的日子并不宽裕，甚至可以说是穷困。52岁那年，他的女儿要结婚，作为父亲没有能力给女儿准备一份嫁妆。正在狄德罗一筹莫展之际，一直仰慕他的俄国女皇凯瑟琳二世听说这件事之后，花了1000英镑买下他的所有藏书，这一下子狄德罗就变有钱了。不久之后，狄德罗的好朋友又送了条华丽的睡袍给他，狄德罗很喜欢，可每次穿上它在家里走动的时候，又觉得这华美的睡袍和家中破旧不堪的家具格格不入。他萌发了新家具才配得上漂亮睡袍的想法，并且很快付诸行动，用大马士革买回来的新地毯替换家里的旧地毯，将原有的。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的草椅换成了皮椅，还购入了一批新的雕塑，花光了手中1000英镑不说，还欠了外债。狄德罗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一个看似不经意的购买可能会导致接下来接二连三的错误决定。就像狄德罗在得到这条睡袍以前，他很少关注物质财产，也不认为外物能代表一个人的价值。可是在他获得睡袍之后，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开始变得愈得到愈不满足，最终自己竟然成了一条睡袍的奴隶。其实有很多人都深受狄德罗效应的影响，比方说有网友分享了他的买车经历，最近买了辆新车，接着又采购了一系列额外的东西，轮胎压力表、折叠伞、急救箱、电筒、灭火毯，甚至一个安全带切割的工具。再比如很多人初出社会的时候月薪只有5000，每个月省吃俭用存下了1-2。
2: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3: 上一期我们提到，人们很少做不加对比的选择，当人们面临三个或者更多选择的时候呢，通常不会选择最低或者最高的版本，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中间的。除了避免极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会权衡对比。什么是权衡对比呢？当人们无从判断价值是高还是低的时候，通常会选择一些他认为同类的物品去做对比，让自己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这是因为我们不但喜欢拿事物与事物做比较，还喜欢把容易比较的事物集中做比较，避免把不太容易比较的事物做比较。举个例子，假如你要租房子，当然了，房子离办公地点越近，租金越低，吸引力越大。房产中介带你看了2处房子。

0: 子你都觉得不错。其中 A 房子呢，离地铁站非常近，但是租金贵，另一处 B 房子的租金便宜，但是离地铁站稍远一些。正在不知道要选哪一处房子时，房产中介又带你看了第三处房子。这个 C 房子和 A 房在一个小区，条件几乎相同，但是价格要比 A 房还要贵一些。这个时候你会选择哪一处房子呢？很大可能上啊，你还是会选择最早看的那个离地铁站近，租金又相对便宜的 A 房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愿意在比较的基础上做决定。在这三处房子中，由于没有另一处房子和离地铁站远、租金便宜的房子做比较，于是把它放到了一边。而另两处房子在同一个小区，离地铁站又都一样近，而 C 房价格却更贵，当然就选择 A 房了。再比如，你计划去欧洲度蜜月，把目标限定在了罗马和巴黎之间，这两处都是你的最爱。旅行社对这两个城市分别安排了一揽子计划，包括机票、酒店、观光，外加每天免费的精美早餐，你会选择哪一个呢？罗马有古竞技场，巴黎有卢浮宫，两地都充满了浪漫的风情，都有诱人的美食和时尚的商店，是不是很纠结呢？如果再给你第三种选择，不含早餐的罗马，你是不是突然意识到带早餐的罗马更好了呢？事实上，不带早餐的罗马在这里就是一个诱饵，它会让你觉得带免费早餐的罗马特别好，甚至超过原先难以取舍的带免费早餐的巴黎。这种诱饵推动我们的行为选择，就成为了诱饵效应。上一期我们讲到了价格诱饵，其实不止价格，推广开来，当人们对两个不相上下的选项进行选择时，因为新选项诱饵的加入，都会使某个旧选项显得更有吸引力。为了进一步解释诱饵效应，给大家讲一个面包机的故事。威廉斯索诺玛公司首次推出家用烤面包机时，多数消费者不感兴趣。家用烤面包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好还是坏呢？我们真的需要在家里烤面包吗？有钱为什么不买旁边摆着的那台样式新颖的咖啡机呢？面对糟糕的业绩，面包机厂家请来了一家营销调研公司，他们提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再推出一个新型号的面包机，不仅个头比现在的要大，价格也比原有的型号高出一半左右。这一下销量开始上升了，外带大量面包，尽管卖出的并不是大号面包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就是因为消费者现在有了两个型号可以选择，既然一台比另一台明显要大，还贵了很多，如果真要买的话，当然宁愿少花点钱买那个小的了。通过比较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做出各种各样的决定。
1: 嗨，你好，视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两个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 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因此他每天四五点钟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今天要不要去游泳呢？今晚游泳馆里的人会多吗？这事让我想到了博弈论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叫做酒吧博弈。它最早是由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阿瑟在1994年提出的。在阿瑟教授看来，人们的行动是基于归纳基础之上的。我们先来看看酒吧博弈讲的是什么问题吧。话说某个小镇上有100个人闲暇时总爱去酒吧里坐坐，听听歌，喝喝酒，聊聊天。这家酒吧能容纳60个人，由于镇子不大，因此也只有这一家酒吧。一旦酒吧里的人数超过60个， 就会感到拥挤和不便，一点乐趣也没有，倒不如待在家里舒服。因此，这100个酒吧爱好者每个周末都要进行一番思想斗争，去酒吧呢，还是宅在家里休息呢？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如果他预测周末去酒吧的人数不超过60人，他就会欣然前往酒吧。第一周100个人中的大多数都去了，酒吧爆满，回去的人就抱怨说，早知道这么多人都去，我就不去了。没去的人反而会庆幸。那第二周呢，多数人因为想起上一周不愉快，所以决定不去酒吧，少数人去了并得到了非常优质的服务，结果没去的人后悔不迭。每个参与者只能知道以前去酒吧的人数，但是不知道即将到来的周末会有多少人去，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信息交流，无法根据他人的决策做出决定。这下问题就来了，他们该如何做出决策呢？阿瑟教授分别进行了真人和计算机模拟两种实验，有趣的是他得到了两个迥异的结果。对于真实人群的实验中，参与者大多是根据上一次其他人做出的选择而做出此次预测，然而这个预测已经被实验证明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即很难预测准确。而通过计算机模拟的实验结果又如何呢？起初去酒吧的人数没有一个固定规律，一段时间后呢，尽管每个人去或不去的概率难以测算，但是整个群体中去与不去的人数之比保持在60:40。如果把计算机模拟当作更全面客观的情况，那实验结果说明的是更为一般的规律。出现这两种结果主要是因为计算机模拟的都是理性的人，而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人不在少数。生活里呢，人们在行动中总要去猜测别人的行动，又没有更多关于他人的信息，只好通过分析过去的历史来预测未来。生活里类似酒吧博弈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比方说城市交通问题。现在大多数车呢，它都有导航，会提示拥堵路段。如果时间往前推个10年20年，导航还没有这么多功能的时候，选择走哪条路？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9期，我是小鹿。今年夏天啊，朋友小王办了一张游泳健身卡，计划每天下班之后都去游2小时。可没去几次呢，他就发现游泳的乐趣即将消磨殆尽。原来啊，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学游泳，赶上人多的傍晚，小王还没游几米就被各种熊孩子踢到，再加上人多了，水质也不 OK。小王游得非常不尽兴。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4期。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什么是 GDP， 本期我们来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概念，那就是利率。说起利率，我想大家都不陌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逢年过节总会收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还有红包，但通常钱刚拿到手还没捂热就被爸妈要走了，说是先把我们存起来生利息，等以后上大学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钱存进银行一段时间后能取出更多的钱，而多出来的部分就是利息。利息多少不仅取决于本金存的期限，更重要的还有利率是多少。这时你可能会问，什么是利率呢？利率又是由谁决定的？为什么90年代初利率很高，可以达到 10%、11%， 现在利率却越来越低了呢？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只有 1.5%。 这就要从银行的起源说起了。由于我们每个人的财富水平和经济需求不同，有的人手头很宽裕，有的人却急需要钱，于是银行就出现了。 他们从资金充裕的人那儿吸收存款，

0: 然后再把钱贷给需要钱的人。当然这不是无偿的，资金借贷是有价格的，这就是利率。前者是存款利率，后者是贷款利率，中间的利率差则是银行赚的钱。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利率市场化，利率由市场资金供求关系来决定，银行存贷款利率都要根据央行公布的存贷款基准利率来确定，而央行则通过各种调控政策影响资金供应量，从而影响到货币市场的短期利率，进而影响到金融市场的方方面面。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面面，那么利率的变动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所谓的降息指的就是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它是一切利率的基础，如果基准利率下降，那么市场上的存贷款利率都会下降，如此一来对存款人来说，钱存在银行的利息更少了，但是对于借款人来说，借款的成本就降低了，对于需要贷款买房买车的人来说，贷款利率的下调意味着还款负担的降低。另外一旦降息，往银行存钱的人就少了，市场上的钱也就多了起来，受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货币基金类的理财产品收益也会下降，同时一部分钱会流进股市产生利好。需要提醒的是，存贷款基准利率指的是名义利率，但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实际利率，也就是考虑了通货膨胀以后的利率。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随着利率的不断下行以及通胀的提升，实际利率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负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把钱存进银行实际上是亏钱的。最后做个总结，利率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变量，它代表的其实就是钱的价格，小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大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事实上利率远没有今天介绍的这般简单，我只是抛砖引玉，帮助大家粗浅的了解什么是利率，利率的变动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3期，我是小鹿。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不只是经济学中的抽象概念，学会它对于我们整个职业规划、个人成长都有很深的意义。话不多说，我们迅速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吧。在一个社会里，不论个体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包括时间和精力只用来生产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的那些产品，也就是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整个社会产品的总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得到改善，而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力是高还是低，这个原理被称作。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比较优势原理，一份常规的数据报告，员工 A 需要5个小时完成，员工 B 只需要2小时就能完成，对比 AB 两个人， B 具有绝对优势。另外完成一份日常投放计划呢， A 需要4个小时， B 需要3个小时，那很显然不管是做数据报告还是做日常投放， B 都比 A 具有绝对优势。那部门领导要不要把工作全部都交给 B 做呢？这里我们可以分别计算下员工 A 和员工 B 做数据报告的成本分别是多少。经计算，员工 A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就得放弃 1.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每做一份数据报告需要放弃 0.67 份投放计划。也就是说，员工 B 每写一份数据报告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要比员工 A 每写一份数据所放弃的投放计划数量低，因此员工 B 在写数据报告这件事上具有比较优势， 换言之，他拥有比员工 A 更低的机会成本做完这份数据报告的能力。实际上，让 A 与 B 分工完成工作，所有的投放计划都让 A 做，所有的数据报告都交给 B， 这样员工 A 在原来的9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25 份投放计划，员工 B 在原来的5个小时里可以完成 2.5 份数据报告。尽管事实上，无论做数据还是做投放，员工 B 都比员工 A 做得要好，可即便如此，也得 AB 共同分工完成。事情应该交给机会成本最低的人来做，这样对整个部门的价值才最大，而不是什么能者多劳。职场中的比较优势在于，我们不断地投资自己的能力、技能，实际上就是在变相增加自己的机会成本，降低自己在琐事上的比较优势，最终把在做的价值不太高的事情交给机会成本更低的人，相应的把自己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成就职场核心竞争力。总结下吧，比较优势原理对于每个个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自己跟别人比可能样样不如人，但是自己跟自己比就一定会有比较优势项，一定会有效率比较高的、成本比较低的生产项目。专注这种项目之后，然后再去跟别人进行交换，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够增加，个人的财富也能相应的增加。好了，本期的身边的经济学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28期。今天咱们说个有趣的统计学现象——辛普森悖论。它揭示了为什么人们会从同一组真实的数据中得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结论。首先，咱们先来看个实验。假设有两名围棋选手参加某围棋俱乐部的面试，分别为一号候选和二号候选，他们分别和该围棋俱乐部的种子甲与种子丙比试，每人比赛100个回合。一号候选和种子甲比了80场，胜了8场，二号候选和种子甲比了20场，只胜了1场。那么在和种子甲的比赛中，一号的胜率为 10%， 二号的胜率为 5%， 一号候选的胜率是高于二号的。接下来他们又跟种子丙比了100场，一号候选跟种子丙比了20场全胜，胜率是 100%， 二号候选和种子丙比了80场，胜40场，胜率为 50%。 在这种情况下，一号候选的胜率依旧高于二号。显而易见，不管对手是谁，一号候选的实力都更强。可是如果我们统计总的胜率，结果却发生了反转。一号候选一共赛了100场，胜了28场，总胜率为 28%， 二号候选也赛了100场，总共胜了41场，对应的总胜率是 41%， 二号的总胜率居然比一号高很多。这种现象在20世纪初期就有人讨论，但一直到1951年辛普森在他发表的论文中，该现象才算正式被描述解释，后来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该悖论，辛普森悖论。辛普森悖论描述了一种现象，有时候两组数据各自都满足某种性质，可是当你把这两组数据合并起来考虑时，却会得到相反的结论。在上述的围棋面试中，分组比试都占优势的一号候选，总评中反而成了失势的一方。如果你是围棋俱乐部的老板，你是会按照分组数据选一号选手，还是总评数据选二号呢？当然是实力更强的一号选手呀。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数据不可信的现象，其实也很容易解释，量和质并不能等价。更确切地说，不是数据不可信，而是评判标准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 很多情况下，由于量比质更容易测量统计，从而导致了人们习惯用量来评定好坏，或者干脆粗暴地将质和量这两个维度的东西归纳成一个维度进行解释。一些言辞犀利、观点刁钻的媒体文章也是如此，他们颠倒黑白的技巧正是由于对辛普森悖论的应用。你会发现，这类文章并没有使用假数据，作者只是巧妙地通过各种限定条件、筛选角度来暗示读者如何思考，并让读者接受其观点来达到自己的传播目的。辛普森悖论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我们看到的数据，并非事实全貌。为了避免掉进辛普森悖论的轨迹中，我们不能满足于展示数字或图表，我们需要考虑整个数据生成的过程，考虑因果模型。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这个数据是怎么得来的？哪些因素影响着目前的结果？哪些因素是明摆着的？哪些又是被隐藏起来却至关重要的？一旦我们理解了数据产生的机制，我们就能从图表之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找到其他影响因素。数据是一个有力的武器，它既能被用来澄清现实，也能被用来混淆是非。类似于对每个年龄群体来说，瑞典的女性死亡率都要低于哥斯达黎加，但瑞典拥有更高的女性总体死亡率，为什么呢？因为瑞典拥有更多的老年女性，老年群体拥有相对较高的死亡率。还有孩子的教育也是如此，分数并不意味着一切，低分不一定代表着低智商，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看到孩子的更多面，给予他们更多信心和机会。
3: 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4: 上一期我们说了心理账户，今天来说说塞勒提出的另一个经济学理论——禀赋效应。什么是禀赋效应呢？塞勒教授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让卖咖啡杯的人，也就是卖家，和向卖家买咖啡杯的人，也就是买家，分别给咖啡杯标价。结果是卖家的要价中位数是 5.25 美元，而买家的出价中位数是 2.25 到 2.75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两倍。类似的场景还有很多，比如说房屋的卖主对他的估价要比买主高，汽车的卖方期望的价格要比买方期望的高等等。那么为什么卖主的估价要比买主高呢？是卖家不近情理吗？还是买家太小气了？都不是，而是禀赋效应在起作用。所谓禀赋效应，是指拥有一件东西会让你高估它的价值。大白话说，多数情况下，一旦拥有了某物，它在我们心目中就更值钱了。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更值钱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会迷恋自己拥有的一切？这是因为我们对损失有一种强烈的恐惧，经济学上叫损失规避。损失规避认为，我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给自己的爱车定价时，想到更多的是自己会失去什么，而不是会得到什么。卖来的钱可以买别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作为卖主，我们给他标上的价格高得离谱的原因。生活中，这种所有权依恋的心理产生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妈妈们总喜欢在朋友圈晒娃，而且总觉得自己的娃比别家的更聪明？想想妈妈们给婴儿洗澡、擦干、铺粉、换尿布、小心放进婴儿床等，作为妈妈的种种不易，看着她一天天快乐长大，难道没有自豪感吗？还有，为什么感觉自己 DIY 的东西要比外面卖的成品还要好？想想你上次组装的家具，哪一块要装到哪里，哪一个螺丝要上到哪一个孔里，每每想到这儿，一种留恋的感觉是不是油然而生呢？这就是宜家效应。我们在某种事物上投入的劳动越多，对它的感情越深， 实际上，我们在拥有所有权之前，就对该物产生了拥有的感觉。商家利用这一心理，经常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试用、30天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款等等。如果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买一套新的沙发，这种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的保证就会促使我们最终把它买下。但我们可能认识不到，一旦沙发到了家里，我们会把它当成我们的沙发，而把退还沙发看成一种损失。这时可能有人会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我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500元钱买一件标价500元的衣服时，为什么我对这自己拥有的这五张钞票没有产生禀赋效应呢？为什么卖家没有对他的衣服产生禀赋效应呢？塞勒的解释是，因为你知道钱是用来花出去的，商家也知道商品是用来卖掉的，所以不会产生禀赋效应。反过来，当你对钱产生拥有感时，你就不能理性地面对花钱这件事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穷人的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呢，穷人常常对钱有拥有感，既产生了禀赋效应。花100元钱的痛苦大于得到100元商品的快乐。喜欢的东西没货了，竟然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1: 嗨，你好，试听部分到此结束。想收听完整版音频和图文内容，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点击菜单栏的好好理财，每天仅需一毛钱就可以畅听全站付费精品课程，随听随学超划算。你还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及时与讲师互动，与理财达人们一起轻松学理财大招。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6期，我是小鹿。有段时间啊，我特别喜欢在网上买衣服，没事就下单，基本上到货了也不会去退，久而久之衣柜里就堆了一大堆只穿了一季的衣服，积攒空间又浪费钱。后面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就决定断舍离，把不会再穿的衣服打包好送到旧衣回收机构。这些机构呢，它会把衣服洗洗干净，做好消毒，运到贫困的地方给需要帮助的人。另外呢，我把购物车里的东西都删光了，还命令自己每个月置装费减半，从源头上就做到不买。紧接着我的断舍离工程扩大到整间屋子，把家里不需要的、多余的、长期闲置的东西，该送人的送人，该扔的扔，屋子里顿时大了不少。几个月下来，我不再乱买东西，甚至对广告宣传中的各种功能也渐渐免疫了，根本不为所动。断舍离对于我的意义在于，不要让生活里的各种东西占用自己太多的成本和精力，而是要找到内心真正需要、有最大用处的东西，这与经济学中的28定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19世纪末呢，意大利的经济学家巴莱多在对英国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和收益统计分析时发现，80%的社会财富呢，集中在20%的人的手里，而剩下的80%的人只拥有社会财富的20%，这就是28定律。28定律告诉我们，不要平均的分析、处理和看待问题，它反映了一种不平衡性。例如在企业中，要找出那些能给企业带来80%利润的，总量却仅占20%的客户。而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真正具有实际价值并且发挥作用的物品，可能只占到所有物品的20%。绝大多数时候，光靠这20%的东西就足以应付生活了。剩下的80%买了却没有什么多大用处的物品，只不过占着家里的物理空间，实际上用处并不太多。断舍离概念的提出者山下英子说过，不管东西有多贵多稀有，能够按照自己是否需要来判断的人才够强大，能够放开执念，人才能更有自信。在投资领域呢，断舍离的道理同样适用。之前呢，我们有个客户，他经常在交流群里咨询各种基金的走势，能不能继续持有的问题。时间一长呢，大家潜意识里就觉得他买了这么多只基金，肯定资金量特别大。后来呢，大家才发现他总共才10多万的账户，半年时间呢就买下了10多只基金，其中光指数就买了4只， 沪深300买了2只，中证500买了2只，还有军工、医药、稀土、黄金、科技各种主题应有尽有，都快赶上小卖部了。策略风格跨越之大，让人完全看不出他的投资逻辑。问他原因呢，他就回答说，不是都说要资产配置分散风险吗？这些板块我都看好，再加上有平台推荐就都买了。实际上像他这样的投资者并不在少数，市场只要说了哪些产品近期表现不错，或者说哪个板块有赚钱机会，都会想着分一杯羹，看到黄金涨就去买黄金，股市好就去炒股，房价涨了又火急火燎的去炒房。不幸的是，这样被动的去追逐市场热点，却鲜少能够获得令自己满意的收益，甚至还成了接盘侠。这个市场上呢，存在着很多的投资机会，可这并不意味着你有很多的选择，不需要我们把精力平均到每个选择之上，投资一定要去做断舍离。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2: 与其广撒网，倒不如认认真真的研究和熟悉适合自己的投资品种，集中精力去做，这比分散投入到尽可能多的选项，搞形式主义的资产配置更为重要。千万不要因为市场一时的风向或是朋友的推荐，就买了一大堆你根本就不懂的投资产品。就像巴菲特说的，不懂的不要瞎买，不熟的不要去做。另外呢，和断舍离包含的28定律类似，投资也是靠 20% 的品种赚钱，而剩下的 80% 的品种长期来看往往涨幅不大，甚至是赔钱的。这就更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自己的钱，通过仔细研究。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33期，我是小鹿。今天咱们来谈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996。这几天网上也是争论的不可开交。支持996的群体主要以互联网公司的老板、高管以及朋友圈未对上级设置对其不可见的员工为代表。他们的普遍观点是，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公司永远不会强制员工995或者996，但每一个员工都必须具有拼搏精神。反对996的人也不少，有老板，有员工，有学者，也有专家，他们的观点相当鲜明。今天996，明天 ICU。 996以牺牲员工健康、休息和生活为代价，是剥削，是压榨。996可以，加班工资给一下。还有些人持中立观点，我知道996不合理，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大家都996，就我不996，裁员的时候第一个就裁我。听到这里，大家先别忙着站队。讲了这么多期身边的经济学，咱们不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分析。1886年5月1日，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约35万人组织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他们从工厂走上街头，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为了纪念这次工人运动的成功，恩格斯提议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中国人正式实行一天8小时、一周工作5天、40个小时的工作制，是从1995年开始的。而996工作模式，也就是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像这样工作6天，除掉中途1到2个小时的用餐时间，相当于每周工作60到66个小时。对大多数人来说，多出来的20到26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通常是没有加班工资的，全靠员工自觉，能调休就已经算是非常良心的企业了。下面我们再来看恩格斯的好朋友马克思，他曾在100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大家在中学的政治课、大学的马哲课上也都学过。不过鉴于有些人读书不够认真，会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模糊的，这里我帮大家回忆一下好了。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有这么几个重要观点。一，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一个普通的劳动力叫做普通工人。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

0: 学工人发财致富的秘密。四，资本家有赚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强迫工人延长劳动时间，或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绝对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这种方法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第二种是通过技术进步缩短必要的劳动时间，这种叫做相对剩余价值。看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0: 大家好，本期是身边的经济学第44期，我是小鹿。印象里，同一家航班的机票有三个选择：经济舱、商务舱、头等舱。不同舱位对应着不同的机票价格、机舱位置、服务标准以及行李额。不过，等到你真的上了飞机，就会发现，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十几个小时的旅程更为舒适。对乘客而言，买完机票上了飞机就一定能从 A 地到达 B 地，而这些优选只是那些坐起来相对舒服的座位。航空公司的这种定价策略是基于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价格歧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吃掉你的消费者剩余。人们对于商品价值的判断都是非常主观的。同一件商品， A 的心理价值是50块钱， B 的心理价位是40块钱，商家的定价是30块钱，用50减30等于20块，得出 A 的消费者剩余， B 的消费者剩余就是10块。而价格歧视通常被定义为商家出售同样的物质产品，对不同的客户索取不同的价格，就是让每个群体甚至个体付出他能接受的最高价的定价方法。在经济学里，价格歧视通常分为三种。第一种叫做完美的价格歧视，也就是卖家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每一个单位产品都分别收取最高价格，把一个橘子卖给一个非常爱吃橘子的人，这个橘子控第一半愿出100块钱，第二半愿出99块钱，这样一半一半的卖，结果消费者剩余全归卖家占有了。更常见的是第二种，又叫二级价格歧视，是对不同的购买量收取不同的价格，多买就便宜一点，多买多送。比如说水果店里一盒蓝莓卖7块钱，三盒16块钱，显然商家是希望你一下子买三盒。第三种叫做三级价格歧视，对不同的人群或地域收取不同的价格。比方说一个电脑软件会分为绿色版、家庭版、专业版、豪华版好几个版本，其实产品底层都差不多，但针对的就是不同人群。再比如开头说的航空公司选座的例子，是不是就更好理解了？要成功实施价格歧视，最重要的是要防止顾客之间进行产品的转售。越是能够成功的阻止他们转售，商家实施价格歧视的程度就会越高。例如连锁面包店会给内部员工发放五折券购买自家面包，对外面的客户还是原价销售，那员工就可以取一个中间折扣，将五折券转手卖给客户，这样一来价格歧视策略就会失败。所以面包店还不如对外对内一视同仁，取消掉员工内部优惠。还有前段时间遭网友吐槽的大数据杀熟，也是一种价格歧视。通过某旅行服务网站订酒店。
1: 嗨，你好，本篇内容较长，你也可以关注好买商学院微信号，进入底部菜单好好理财，观看音频加文字的完整版哦，还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互动交流。
0: 即便同在经济舱里，身边几乎也没有一个人付的机票价格和你一样。

0: 在国际航班的选座服务中，航空公司还会把同一舱位的座位分成 N 个价格，这些标记为精选、舒适、优先的座位都需要额外加钱。他们的服务，比方说，有的是经济舱最前面的几排，安全出口处的一两排，可能是座位的间距会宽一些，腿长或者体型较大的乘客坐起来不至于拥挤，下飞机的速度更快。还有的是多功能的座椅，可以调整靠背，自带舒适的枕头，座椅设计更符合人体工学。
1: 财经有料有趣，投资边学边赚。本节目由好买商学院出品。
2: 在职场中，雇主招不到合适的员工，求职者找不到好的工作，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究其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经济学里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它是指在交易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其实这很好理解，就拿上面的例子来说，雇主想招到靠谱的、有能力的且有责任心的员工，但这些信息仅从学历、从业经验、谈话中是不能准确获得的。而求职者也通常会蓄意拔高自己的从业经验，夸大自己的能力等等。同理，求职者想找到平台好、薪水高、公司氛围好的公司，但同样无法获取充分的信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雇主压低工资，求职者抬高工资，以弥补自己判断失误带来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往往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则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通俗的说，就是一方如果能够利用多于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对方受损时，信息劣势的一方便难以顺利地做出买卖决策，于是价格便随之扭曲，并失去了供求平衡、促成交易的作用，进而导致市场效率的降低。一般而言，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关于交易物品的信息，但反例也可能存在。前者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二手车的买卖，后者比如保险。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几乎全新的车售价要比全新的车低得多呢？显然，在二手车市场，卖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之间的信息是非对称的。买家肯定不会相信卖家的话，即使卖家说的天花乱坠，买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价格，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损失。买家过低的价格也使得卖家不愿意提供高质量的产品，从而低质品充斥市场，高质品被逐出市场，最后导致二手车市场萎缩。这一现象呢，又被称为柠檬原则。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残次品的意思，不光二手市场，劳动市场也会出现柠檬效应。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只愿意付最低的工资，因此也就只有那些效率比较低的工人愿意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平衡。如果信息对称的话，雇主知道每个人的工作能力来提供相应的工资，那每个人都愿意工作，这样生产力才能达到最大化。再来看保险市场，了解过保险的人可能知道，在我国65岁以上的人是很难买到医疗保险的。为什么呢？保费上升以匹配其风险也不行吗？你想想，如果保费上升，那些为自己投保的人肯定是越来越确信自己需要保险的人啊。只有那些悲观的人，对自己身体状况堪忧的人才会去投保。这样一来，保险申请人的平均健康状况将随着保费的上升而恶化。除了逆向选择，生活中信息不对称的应用还有很多，比如产品质保。我们知道，生产者比消费者更清楚自身的产品质量。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如何挑选质量过关的产品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产品质保。生产低质产品的厂家只会提供很短的保修时间，越是产品质量出色的厂家，越有强烈的动机拉长保修时间，甚至做到终身质保。相反，如果没有提供产品质保，我们可以较大程度上推断该产品的质量肯定不怎么好。还有，我们在找男女朋友时，可能都会找积极、有耐心、尊重彼此、

0: 有责任心，长得好看的人，长得好不好看一眼就知道，可其他特点是难以观察出来的，我们只能通过一些行为信号来发现。如果一个看似迷人但又急匆匆的人向你不断示好，你会接受吗？换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人真的跟表面上一样迷人，干嘛这么着急呢？着急这种姿态往往暗示这个人具有一些难以观察到的负面特点，所以说有限度的含蓄也是一种迷人的品质。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要请一位律师，有两位候选人，这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都一样，只是消费标准不一。其中一位穿着邋里邋遢的便宜西装，开着10万不到的车，另一位穿着笔挺的西装，开一辆奔驰，你会选择谁呢？信号原则暗示后一位律师的胜算更大，原因是在竞争性行业中，能力和收入紧密挂钩，同时收入反过来又和消费水平成正比。当然没有人能保证在消费方面支出更多的律师能力就更高，但我们应该根据概率来做出选择。要声明的是，不能单纯以这种炫耀性消费充当展示能力的信号，职业不同，消费品作为能力信号的重要性也不同。最后我们来做个总结，信息不对称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指的是个人拥有的信息不同，通常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劣势的一方处于较不利的地位。比如卖家有时会夸大自己产品的质量，买家则会压低自己的出价等，这种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降低市场效率。二手车的买卖和保险就是很好的例子。注意的是，即使我们处在信息劣势的一方，也可以通过信号的暗示做出较为理性的决策。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好买商学院，更多精彩图文内容、音视频、付费精品咨询服务一站搞定。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阿紫。

0: 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动感一零一。
1: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动感101。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号在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3: 想要去现场一起大声合唱，就登录 Love Radio 官方微信发送金曲，即可获取抢票链接。
0: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2:59。
1: 平安车险报价有好礼，领先一分钟，快拨4008-60。
2: 今晚喝了酒，就上好车主 APP 叫代驾。平安护你安全到家，司机多，响应快，服务好，超市直接补偿，新人立减15元，会员月领20元代驾券，电话投保4008-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7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1: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出道，抽宠下班路上的纯牛马。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4: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
1: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0: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3: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阿丽。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3: 大家好，我是盖。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6: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9: 大家好，我是郭林。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2: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

0: 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华轩宇。

0: 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1: 喂，110报警台、
2: 哎、
1: 我的车刚停文明里小区西北角，办事儿半小时回来车没了。
2: 请报一下你的车牌号。
1: 啊，沪 A。
2: 刚文明里小区发生火灾，你的车占据消防通道已被拖走，现在刑警来交警支队协助处理。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非法占用消防通道将会面临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
4: 机动车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之门网开一面。
0: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哇，你这车装配够全，自行车架、车载冰箱、车载加湿器，
1: 主打一个精致生活。
0: 你是精致啊，全是车和油耗在负重前行。
1: 怎么讲？
0: 车顶行李架、自行车架等高速行驶时会显著增加风阻，增加油耗，不常用可以暂时拆除。另外关闭不必要的用电设备，如座椅加热、车载冰箱等，也能减少发动机或电池负荷。精致也要重在节能减排，
2: 行车习惯重在细节，节能减排重在点滴日常。

0: 台。
1: OK， 动感101。
0: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十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2: 爸爸，为什么你开车，我从来不晕车？
3: 因为你爸爸开车稳呀。
4: 其实开车稳可不止这一个好处，还环保呢。急踩油门会让燃油燃烧不充分，会引起瞬时油耗飙升。
3: 所以起步和加速时慢慢踩油门，不仅开得稳，还能有效降低油耗呢。
2: 还得是爸爸，老司机就是稳。
5: 行车习惯稳在细节，节能减排稳在点滴日常。

0: 101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英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家好，我是郭顶。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3: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3: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14: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黄子弘凡。

0: 情音乐广播，动感101。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1: 我中了68万，68万！
2: 来来来，咱这边先填个单子，咱交个个税。
1: 交多少？
2: 13万6。
1: 又够我一年工资了，可这交出去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2: 哎呀，您看您本身中奖也是意外所得，而且您交的这个税金也是将来用于那些需要救助的儿童、老人还有城市建设。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您这个税收支持，就能走进明亮的教室学习知识，孤寡老人就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安享晚年。咱们走的路更加平坦宽阔，周围环境越来越美，这其中都有您交税的一份功劳。
0: 合理交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也是为了咱们共同美好的社会出一份力。
3: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动感一零一。
1: 喂，
2: 你好，
1: 哪里哪位？
2: 我们是市税务局，近期收到你退税申请，为确保你及时收到退税，我们将进行短信验证确认。
1: 好的好的，我尽快确认。
2: 第一步，填写姓名和电话。第二步，填写银行卡卡号。
3: 上海广播提醒您，遇到退税相关事宜，直接联系当地税务部门或官方渠道进行确认，切勿向陌生人提供个人信息、银行账户等敏感信息。

0: 请问办理什么业务？好的，不客气，办理个税是吧？请在这里。
1: 轻声细语，春风拂面。
2: 办好一件事，贵在快速有效。
1: 办好一件事，贵在初心一程。
2: 精准推送税备优惠政策，
1: 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税收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我们一起同行。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家好，我是郭顶。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3: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6: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0: 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

0: 鲜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丽。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山鹰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家好，我是郭林。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3: 我是张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Today, best music.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8: 这里是大声音乐动感101。
3: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101.1，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3: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4: 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5: 大家好，我是盖。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7: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8: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1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1: 大家好，我是郭林。
1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3: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4: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4: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梁静茹。

0: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好音乐领先一分钟。现在是北京时间4:59。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动感101。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盖。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7: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8: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0: 大家好，我是郭顶。
1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13: 我是唐安潇，现在锁定的是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你的第一选择，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0: Yes, the hits are all here.
1: 动感。
0: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4: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15: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
1: 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0: 这里是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陶喆。
1: Shine a star

0: Hello，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发财，我是一只七岁的布偶姐姐，我能把我们家所有的按压门全部打开。
1: 音乐万花筒最萌的单元，可爱新推关，发送萌宠到动感101微信平台，送你家的小可爱 C 位出道，宠宠下班路上的纯牛马。
2: 上海家装24年大品牌云岚整装王为您呈现最闪台歌，
3: 装修怕吃亏，先找云岚摸底价，
2: 建面72平方，13.9万，一口价真全包，云岚整装王隐蔽工程免费保终身，更有国庆靠谱家装节，装修款直减可达86000元，快打5788-5788锁定优惠吧。
4: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电台，流行音乐广播，动感101。上海优化三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扩大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频次和限额，拓宽购房支出情形，建行公积金业务网点支持办理，更多详情欢迎咨询。101好音乐，动听不用停，动感101，音乐爱联播。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许嵩。

0: 上海收听率第一的电台，
1: 动感一零一，
2: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十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十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有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如果说过去两年 AI 给我们带来的很多的震撼，可能包括了像是他们能写文章啦，能够画图啦，甚至开始做视频，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朋友写代码基本上都是这个以 AI 为主了。那么接下来 AI 还会怎么发展呢？其实就有一个说法，它会在生命科学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啊，可能不仅仅是前几年我们听说过的像是 AlphaFold 这样子的在蛋白质解析这块做出贡献了。现在呢，其实在生命科学和 AI 交叉领域啊，有一个词是越来越热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听起来还比较陌生，那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哎，这个词儿其实听起来还是挺科幻的啊！大家可能听到这个词儿，首先就能想到的是不是要在电脑里去养一个虚拟的细胞啊？那如果说再进一步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细胞上做很多的操作？哎，比如说是让它去试药。那么更进一步的，现在是有 AI 虚拟细胞，那么再进一步的 AI 虚拟器官，甚至虚拟人，有没有可能做到呢？听上去还是非常的科幻，对吧？但我们其实在讨论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前沿科学。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嘉宾啊，那就是来自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教授。他呢是有着临床医学和肿瘤学的训练背景，那么也长期在从事肿瘤靶向治疗、抗肿瘤纳米药物的递送。那么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学的科普传播者啊。我跟李老师呢其实也是在一些科普活动上认识的。那这里呢先请李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李华飞老师你好。
6: 哎，旭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5: 哎，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前沿的话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单刀直入吧，就能不能先用一句普通人大概也能够听懂的话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电脑里面我们做一个细胞的模型呢，还是说它可能是个更复杂的系统？
6: 嗯，感谢旭东老师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首先它肯定是在电脑里面建了一个细胞的模型，但这个模型呢它其实跟我们传统的模型不太一样。我们一般的理解细胞的一个传统的模型，可能我们在很多生物学的课本里面会见到啊，像一个 3D 的一个结构图啊，里面有细胞膜、有细胞核、有细胞质啊等等啊，画了一个很漂亮的图。但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不光是一个啊看起来像细胞的一个图，它其实我们讲啊，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它是一个会预测生命反应的一个 AI 系统。就是说它模拟的不光是细胞的一个表型啊，它可能长得不一定跟细胞特别像啊，但是呢它可以预测，比如说我们给这个细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活动啊，我们细胞会分裂啊，然后也可能会死亡啊，会我们要凋亡等等。那么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生命的活动，而且它可能还会预测到，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刺激，给它一个药或者换一个环境，那这个细胞到底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它怎么去适应我们的环境啊，这是一个 AI 虚拟细胞所讲的。
5: 哦，它未必视觉上要真的像一个细胞，因为我们如果是拍科幻电影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这种视觉化的呈现，但恰恰其实这不是它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有的时候都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一点，主要就是它的反应和真实的生命要比较像。
6: 对的，它的核心是反应比较像，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也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状，因为便于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嘛。就像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我们也把它做成人形一样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些很奇怪的形状啊，但是我们为了便于理解嘛，会把它做成人形的。而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细胞的形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不做成这样的形态，但是那样就更难以理解了。
5: 好的啊，这个主要是先让这个有些朋友啊，这个对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那接下来呢其实也想问问看，就是您第一次觉得就是 AI 可能真的要深度的进入到生命科学实验室里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到AI 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技术的时候，还是说在更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
6: 哎，您刚才提到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AlphaFold 预测这个蛋白质结构，我觉得是在那个。

0: 验感的时候，我可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 AI 真正的可能要走进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么一个领域了。倒不是因为说 AlphaFold 的预测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它本身有多重大，而是它让我意识到一个逻辑，就是我们之前觉得 AI 可能离我的研究还比较遥远，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抗肿瘤药物研发这一块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的事情就是合成一些这个药物的分子，然后通过这个细胞的实验或者动物的实验去看这个药物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感觉 AI 跟我们好像八竿子打不着啊。但是通过这个阿拉霍的这个事件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AI 它既然可以用来解析我们蛋白质的一些结构，那么它是不是也能解析我们这些蛋白质的功能，甚至去解析我们细胞的功能呢？哎，那我想这个应该从未来来讲的话，但当时讲未来，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现实了啊，这些事情好像真的是可以实现的
1: 啊。这个其实进步的速度还真的是非常快。其实你要说 AlphaFold 的话，也就是两三年的功夫，然后到现在的话，其实就是 AI 在生命科学，就是它预测的或者是解析的东西，从这个尺度上来说，也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
0: 嗯，对的，是的，我是有些切身的体验的。虽然我当肿瘤科医生的时候，当时 AI 可能还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我们还没有概念说它以后能够用到临床啊。但是我觉得，我从今天的这个角度啊，去站在我当时当医生的那个身份去看哈。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它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是比如说作为一个肿瘤科的医生，那么我们给患者用药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样的疑惑啊，特别是有一些患者他一线治疗失败了，那么我们要去给他选择一些二线的治疗方案。那二线治疗方案的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二线治疗它的这个有效性不像一线治疗那么强，就是我们可能面临在几个方案里面去选择一个方案去对患者进行治疗，而且没有标准的选择的这个依据。比如说有四个方案，我要选一个，那我很可能选择这个方案，这个患者对他是没有效果的，有可能过三个星期或者是过两个月之后，我才能够去更换另外一种方案啊。这两个
1: 能够感受到患者等不起啊。
0: 对的，就是患者他这个治疗时间窗口有限，他等不急。那么 AI 虚拟细胞啊，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提供了这么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药物筛选的一个机制啊，就是我可能在电脑里面先去算一下，这四个方案哪个方案有可能成功的概率会更大，然后我选择那个成功概率最大的方案去，有可能实验的这个临床的结果跟它可能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呢，肯定是极大的提高了这个方案成功的可能性啊，这是我觉得从医生角度去看的啊，从科研人员角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新药研发。我们现在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实验，周期很长，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计算机里面先去算一下？我们可能有一万种药物候选的，那么我算了之后，发现里面有几十种可能概率是最高的，那么我就去针对这几十种药物进行研发，那可以极大的节省我大量的时间，然后也提高了我新药研发的一个效率啊。我觉得这两个是可能站在医生和科研人员两个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去思考的，我觉得是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
1: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这个听众，也是我们老朋友 Rocky 江老，他直接就问了，他说这个是把 AI 当成这个模拟细胞做实验吗？还是把病人细胞在 AI 中进行模拟后，然后再进行药物实验？就感觉理论上这个技术发展下去，这两种都是可以的。
0: 嗯，对的，我们现在其实模拟的是一个细胞啊，当然我们待会儿还会聊到，就是后边，就是我有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细胞模拟出来的，那比如说我们通过把病人的肿瘤细胞拿出来，当然是我们现阶段近期可能会实现的，就是我们把病人的肿瘤细胞，然后给他的遗传信息拿出来，然后我们虚拟一个细胞，通过这个细胞去预测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个药物有反应。但是后面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有可能，把这个细胞凑起来做成一个肿瘤的模型，那么这样的预测的效果可能会更准确。我觉得您刚才提的两个都是可以实现的。
1: 还是很让人期待的啊！但是我比较喜欢先泼冷水啊，就是您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概念有没有可能是需要降温的地方，就是给大家先泼泼冷水，别让大家就是过于这个高兴的太早的啊。
0: 的确，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处于一个研究的风口啊，就是特别是今年就有很多这个顶刊的论文，就是讲与这个 AI 虚拟细胞相关的，就全部发出来了啊。但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就会去讲了，就是那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厉害，那么以后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AI 虚拟细胞来替代我们所有的这个生物学的实验？以后我们是不是就不用做实验了？我们就纯预测就可以了？我觉得替代这个词可能是最需要降温的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深的理念，就是 AI 一定不能替代我们现实的实验，它可能从部分程度上可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研究，但是一定不能替代。比如说刚才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以前要做一万个，那现在 AI 帮我筛掉 9000多个，我可能只需要做100个或者几十个。
1: 嗯，
0: 但是这100个和几十个，我们是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验证的，不能说 AI 告诉我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
1: 直接去把这个分子合成出来，不可以。
0: 对对对，那一定是不可以的。

0: 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 AI 有一个叫幻觉，它讲一些东西有可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么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如果一旦出现了 AI 幻觉，它的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
1: 就是即使是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远期，我们都不敢轻易的去提它可以彻底取代我们传统的生物学的整个的验证方式。
0: 对的，它一定是不能替代的，它可以辅助，但是一定不能替代。
1: 对，这个的话其实就涉及到下面这个问题了。因为这几年聊 AI 啊，特别喜欢用什么颠覆啊，对吧，这个重塑啊，涌现啊等等这样子的这个大词儿。但其实这个生命科学，尤其是我们说比较严肃的这个医学啊，药物研发这边，我们其实一个个结论都是要经过实验验证，包括动物模型临床试验整个的这个周期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用 AI 圈的这种叙事方式或者是叙事节奏去聊虚拟细胞，确实是会存在冲突的，对吧？
0: 是的，其实 AI 它的节奏很快，你包括跟刚才我们讲从 AlphaFold 到现在有几年的时间，它的几年的时间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其实很短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药物的研发都是以十年为单位的，你看我们一款药还没研发出来呢， AI 已经迭代了好几代啊，这两个节奏其实是有些冲突的。
1: 对，这两年大火的一些新药，其实回头去看看他们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那确实从 AI 的角度来说已经是上几个时代，甚至有种上世纪的感觉了，对吧？
0: 嗯，是的
1: 啊。
0: 但我觉得就是这种节奏的冲突也不一定是坏事。就是我们可以，刚才我们讲就是 AI 快，它有快的好处，就它可以通过计算去节省我们大量的这个试错的这个时间，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把我们新药研发的这个周期给它去变得更加快速一点点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降低了我们的工作量，我们工作量降低了，我们的效率自然就会提高了。
1: 有了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或者说是我们一系列的热身问题铺垫之后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要和大家正式的来好好的去展开一下虚拟细胞这样一个概念了。那么其实听到现在大家应该这个知道了，就是我们起码听到虚拟细胞啊，脑子里呢不要直接的就浮现出这样子一个画面，就是屏幕上有一个 3D 细胞，然后可能有细胞膜、细胞核、线粒体等等啊，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电子显微镜版的模拟游戏。但真正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其实前面李老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于看起来像不像细胞，而是它能不能去回答一系列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对它一些这个操作啊，对于一些药物的这个适应或者说是反应啊等等等，我们其实要期待的是这个虚拟细胞它能不能像真实的细胞一样去发生一些什么啊。哎，那么这个李老师能不能先花一点时间给我们再来讲一讲，就是我们传统的细胞模型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这个系统生物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个概念叫整细胞模型，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们这三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0: 这三个模型其实面对着我们人类对于细胞认识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就传统的这个细胞模型，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过啊，它其实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看到的这个细胞然后给它画出来的一样，它有点像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照片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光学显微镜啊，甚至电子显微镜，我们看到了细胞核，看到了细胞器，像我们的线粒体啊、叶绿体等等，然后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电脑里面，然后把这个细胞模型它的结构给它画出来，有点类似于给细胞拍了一个照片。而系统生物学里面您提到的这个整细胞模型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类似于像给这个我们画出来的这个细胞写了一个说明书，就是我们细胞里面会有很多的这个生物化学的反应，比如说我们的能量代谢啊，比如说我们的糖在细胞里面是怎么分解的，我们的脂肪是怎么分解的，有很多这些过程。那这些过程呢，在我们的这个整细胞模型里面，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它的机制给它研究的比较透彻，然后我们会画一个很长的一个通路啊，比如说糖是通过几个步骤就能代谢成我们的能量等等，它是在哪个细胞系里面进行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说明书然后给它进行一个注释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系统生物学里面一个整的细胞模型。那么这两个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我们在认识的细胞啊，不管是它的结构和它的功能的基础之上，然后把这个结构和功能给它画出来的啊，其实是我们是基于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个机制然后做出了一个细胞模型。而 AI 虚拟细胞跟它们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知道细胞里面那么多分子它们之间有很复杂的网络，我们不一定会完全的知道它们之间的这个网络关系啊，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不同的分子在细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它们分子的表达或者说它们的一些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我们只需要把它这些数据给它拿到然后喂给 AI 去学习，那么 AI 学习之后它可能就会能根据它的理解，就是它学习了很多的数据之后它有点突然顿悟了啊，觉得这个状态可能就是跟细胞的比如说分裂跟细胞的死亡有关系的，它会去领悟出一个机制，然后把这个机制去模拟出一个我们讲把细胞里面的这些复杂的网络给它模拟出来啊，就变成了这个 AI 虚拟细胞。
1: 哦，被您这样一说到，确实是，其实和那个大语言模型，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它对于现实世界的这个认知也已经很。

0: 清楚了。但其实在早期的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海量的这个语调让他在非常高的这个维度上，他知道就是不同的词语之间的这种向量，他彼此之间可能是能够这个给他打一个什么样的分数。其实我们训练虚拟细胞也有点这个意思，它倒不是说是我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概念有点想是，比如说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我要一个个分子去搭，但其实不需要这样，我不需要去是真的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通过海量的数据让它，这个时候要用涌现这个词了，涌现出一个跟现实细胞非常接近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的集合体。
1: 对的，就是你用的涌现这个词语就是用的特别形象，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搭建出一些这个AI 虚拟细胞能模仿细胞的一些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过程，但其实你要说 AI 到底是怎么去模仿的，它的这个机制你要说我们真的是认识的特别清楚，其实也没有，我们可以把它做出来，但是它这个黑箱子里面的一些魔法其实我们并不完全知道。你用的有些是很形象的一个词语，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确实其实现在学界就是对于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大语言模型，它为什么能够就是这个感觉好像能够去了解现实世界，解决现实世界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它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是黑箱。那可能我们后面甚至是到了我们可以利用 AI 虚拟细胞去做很多的事情这样子的一个节点了，它背后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其实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认知来说未必是真的能够彻底搞清楚的，是吧？
1: 对，
0: 只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径啊。
1: 它还是一个就是黑箱子里面，我们有很多还未知的领域，即使我们把它做出来了，我们还是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0: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因为正好这个在回来的这个路上，其实还听到了一个就是关于讲这个就大语言的这个的整个的训练，包括涌现的这个一个小的分享吧。然后我对一个概念，其实就是当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使用这个语言来进行这个思维的时候，我们本身其实是会把很多的事情怎么说呢，把它去两极化，或者说是会把它固化成一个个小的这个概念，但是现实世界彼此之间的这个联系它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从 AI 的角度它确实是可以跳到更高的一个数学的角度，它把万事万物的事情全部联系在一起，这个就使得就是像我们人类这样子的基于语言的这个思维方式和大模型之间有着天然的区别了。当然聊的稍微有点远，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细胞本身啊。就是其实有人会问啊，说这个细胞嘛，对吧，这个初中生物学里面好像就提过了，对吧，刚才其实我们也说了很多细胞相关的名词了，细胞膜啊，细胞核啊，线粒体啊，核糖体啊，而且感觉好像从生命的结构来说啊，这细胞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单元了，因为我们说生命最早其实都是单细胞的这个生物嘛，对吧。诶，那为什么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要全方位去模拟一个细胞还那么的难呢？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就这里面其实还是提到刚开始那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这个细胞的 AI 虚拟细胞它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细胞模型不太一样，就是如果我们只是要去模仿一个细胞的结构，比如说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等，那这个是很简单的，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我们只要去把它模仿出来就可以了，我们可能很多年前就可以做得到。但是今天我们讲的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是模仿了一个细胞的功能，但是细胞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它的功能是极其复杂的。我们讲我们的细胞到现在为止啊，是经过几十亿年的进化，然后进化出来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混沌的系统。这个系统它的难点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非常复杂的变化，有生物化学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呢，一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好多是随机的，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就给我们在模拟的时候会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啊。就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了一盆水，我们要通过 AI 去模拟这盆水其实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些水分子给它都装在一块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静态的系统。但是我们要去模仿一条河流就比较难，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有很多的其他的生物啊，动物、植物、鱼等等。但是关键的还不是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些生态模仿出来，其实可能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更难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你突然给这个湖里面扔一块砖头，那么这个波到底是怎么去扩散的？
0: 对，河流还涉及到呢，川流这个问题，物理学现在还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呢，对吧？
1: 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0: 对，
1: 你就很难去模拟，这也是我们这个模拟 AI 虚拟细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点
0: 啊。就是虽然我们其实站在宏观生命的角度来说，细胞好像是生命的基础的这个砖块，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砖块放大来看，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工厂，对吧？就哪怕中间的一个小的这个细胞器啊，不包括我们可能聊到这个什么线粒体啊什么，再把它放大去看，这里面也非常的复杂，更不用说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它和其他细胞，它和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周围的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了。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体外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行为， 但是到了细胞里面就变得很复杂。比如说我们很多化学反应，我们在体外可能就是化学反应方程式嘛，对吧？我们学过化学，可能一个物质跟另外一个物质就生成了一个 C。这个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预测，但是这个化学方程式在我们细胞里边它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它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因为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你就没法去像我们在体外在试管里面去进行那个化学方程式一样能够精准的预测它一定会生成某一个物质啊，它可能不一定的。它即使能生成那个物质，它到底生成多少，然后在什么地方生成也都不一定的。所以说我们讲细胞里边的活动跟细胞外面的活动它其实有一个天然的鸿沟，这是我们最难去理解的地方。
0: 这个想一想的话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复杂了，而且就更不用说生命体内的细胞类型，我们不是说细胞的数量，就光是细胞的类型它又是千千万万的，对吧？而且这还只是一种生命体内，如果说你要放大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生物，它体内有多少种细分的细胞，那太复杂了。这个我们甚至还没有考虑到，就是每个人的遗传物质它还有点不一样，就可能每一个细胞它还能再分出不同的类型，对吧？
1: 嗯，是的。
0: 啊，那确实啊。诶，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比如说大模型啊，然后再包括可能我们以前比较熟悉的像是飞行模拟器啊，汽车碰撞测试的这种模型啊，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更宏观的像天气预报这样子的基于这个超级计算机来跑的这种数值模拟的这个模型，就和这些东西相比，您觉得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更像是哪种东西？
1: 就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模拟器碰撞测试和天气预报，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天气预报模型我们讲我们预测的是未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数据然后去预测比如说明天或者是未来某一个时间段它降雨的概率是多少，我们可能不一定关注那个雨滴是怎么下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时候有多少概率是会去降雨的。那这里面就跟我们这个虚拟细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关注的点，也就是我们给了细胞某一个刺激之后它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至于它这个变化的时候它到底某一个蛋白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们会关注，但是不是我们最关注的核心的点。我们也是预测，就是比如说我们给它加了某一个药，这个细胞有多大的概率会去分裂，或者有多大的概率会死亡等等，我们其实预测的也是一个概率啊，跟天气预报我觉得有点类似。
0: 哦，那另外的话确实也有一点点像，就是这个细胞版的 ChatGPT 或者细胞版 DeepSeek 也有点这样像，因为就是我把这个变量其实输入给它以后，它其实就会给我跑出一个结果。
1: 对的，其实咱俩还是很像，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大语言模型，其实我们通过不同的向量去给某一个词语进行注释，对吧？给它注释了很多的这个维度。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子，像蛋白质，像我们的核酸，像我们的脂肪等等。那么我们同样也是给这些分子做很多的注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它有什么功能，它可能会与谁发生反应，然后它可能会待在细胞的哪个位置，它待在哪个位置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什么样的细胞的活动啊等等。就是我们也会给不同的分子去进行注释，然后一旦出现了某个扰动会导致这个蛋白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说位置的变化，或者说它某一些这个结构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变化有可能会对应着细胞的哪些功能啊，其实也是一个就有点跟我们大语言模型很类似的一个预测的思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这个了解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也就查到很多的概念啊，就有说是这个叫虚拟细胞啊，也有说是叫数字细胞，然后呢哎，也有说是这个细胞的数字孪生啊，就这个类似的词很多，就他们是一个概念吗？还是说其实可能是有不同的？
1: 但目前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概念还比较新嘛
0: 啊，
1: 就像 AI 虚拟细胞，就是我们有的也把它称之为叫数字细胞，就是一个数字版的细胞嘛
0: 啊，
1: 但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真正细胞的一个数字孪生啊，就是这几个概念其实是有点类似的
0: 啊。所以这个的话其实倒也没问题，因为本身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1: 啊。对的，是的，因为这几个概念其实在我们学术论文里面有的时候就是不同的这个科研人去写，他可能也会用不同的这个概念去啊。一般来讲目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对，但本质上就是得到这个东西的路径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差不多的，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就是这个训练大语言模型就类似的这个方法，我其实也是用这个海量的这个数据给它之后，然后期待它去涌现出一个真正接近现实细胞的这样的虚拟细胞。
1: 是的，它的这个训练的途径和思路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AI 嘛，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整体上的思路是路径是一样的。
0: 哎，那您觉得就我现在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就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是这个技术啊，就是它其实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在于它可以预测我们干预的这个后果， 所以它不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细胞它此刻是什么状态，因为数字孪生的话我们可能就更多的时候是想的，比如说啊，我在这个系统当中我去把身上的一些细胞都数字

0: 人生一变，然后呢就通过去查它，我就大概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状态。这个其实主要是告诉我，就是这个细胞，如果我说我在现实当中对它进行这样的操作，比如说敲掉这个基因，或者说是加上这个药，它会变成什么状态，这个其实是我们学界最期待的。
1: 嗯，是的，就是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您刚才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它回答的其实不是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因为如果要只是要回答细胞现在是什么状态，其实不需要 AI， 我们之前就已经能做到了。我们通过测序，包括通过单细胞测序，我们就能够非常确切的了解到，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细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 AI 虚拟细胞其实我们不是关心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是我们关心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基础之上，比如说我们进行某一些干预，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通过 AI 虚拟细胞能够达到的一个预测的结果啊。也就是他可能不光是回答现在是什么，他可能更加需要我们需要通过他来回答将来有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可能是我们更加关心的事情。
0: 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再上升一个层次啊，就可能就会涉及到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我们说 AI 虚拟细胞的模型，它到底是在学习因果还是说只是在学习相关性。就如果这个一个模型它真的看过了大量的细胞数据，然后还预测的挺准的，是不是等于就是他其实是通过自己的那套方式理解了生命的机制呢？是这个可能这个上升到了有点哲学的这个角度的讨论，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1: 是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一般的人可能提不出来。其实 AI 虚拟细胞目前它学习的数据，从这个数据的形式来讲啊，你刚才提到两个，一个是相关性的数据，第二个是因果性的数据哈。就是从目前它学习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大部分可能还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因为因果性的数据它比较难拿。首先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要去训练它，我们肯定需要海量的数据，而这些海量数据可能不是某一个团队自己就能够去完全去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基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数据库。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数据库啊，其实我们讲我们以前做这些单细胞测序，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去解释细胞此时此刻为什么是这个状态，我们一般来讲不会去做一个连续的这个测序，比如说测十几个时间点，然后看看细胞会发生一些连续的什么样的变化，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因果关系的数据，但那个数据很少。而现在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呢，它学习的这个数据大部分可能是一些相关性的数据，只不过它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之上，某一天顿悟了，它可能通过自己的理解去挖掘了一下它们之间的一些因果关系啊。当然，我们肯定也有很多的团队去致力于创造一些因果性的数据，然后喂给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如果学习了大量的因果性的数据之后，我想它可能对于我们生命的机制会理解得更加透彻。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 AI 虚拟细胞它的训练来讲还是缺乏足够的这个因果性的数据的，这也是我们后面需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就是首先就是因果性的这种数据，好的数据能够让它去学习的这个体量可能也不够大。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训练 AI 很多时候还是基于大力出奇迹，你其实是需要有足够海量的数据，现在就是说这个都是什么千亿级的，对吧，这样子的这个量级，那其实从我们的科研数据上来说还没那么多。
1: 嗯，是的
0: 啊，这个确实是啊。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到 AI 虚拟细胞，它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一个比较科幻的概念，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个电脑当中啊，真的是要这个复现数字生命，我这样听下来感觉不是，对吧，其实我们主要是在电脑当中，我们可以就简单的说，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细胞这个层次，当然以后可能可以更大，其实是一个生命现象的预测器，对吧？
1: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白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 6278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李老师，您看来，就是说，模拟细胞它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是比如说细胞里的分子太多了，还是说它的变化太快了，还是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哪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3: 这几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第一个，你别看那个细胞小，但它里面的分子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就说蛋白质吧，就是你每个细胞里面它蛋白质的这个种类，我们就不说它的这个具体的数量，它的种类也是啊，这个超过10000种。而且呢，就是说不光是它的这个种类对应着不同的功能，它甚至同样一个蛋白质，它在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也不一样。而且呢，它们之间还有一个复杂的网络啊，它的这个计算量极其的巨大。当然我们讲这个分子多然后计算量巨大呢，可能还不是我们去模拟这个细胞最难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也聊过啊，就是它们之间有一些非常复杂的调控的网络。而且呢，就是我们讲我们细胞内部它有一些这个自我调控的机制啊，这个其实我们我说一说大家可能会感受到。比如说这个我给细胞一个刺激，那么我们细胞本能的要对这个刺激发生一些反应，那么反应到底它这个度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是比较合适的呢？那么我可能一开始是不知道的，细胞可能会预先做一个反应，然后发现这个反应可能力度不够，它可能会反馈回来，说刚才的力度可能不够，我们还是要再做一点反应，那可能会加大这个反应的量。如果这个反应过度了，那么它反馈回来可能说我们刚才的反应可能过激了，那么细胞可能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去激活一条抑制这个活动的通路，然后让这个反应在一个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之内。这种反馈的机制啊，它其实一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精准的一个生命的活动啊。但是呢，我们如果要通过我们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仿这个反馈的机制，是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需要知道我们细胞它比如说我们是通过哪一个环路去把这个信息给反馈回来的，或者说通过哪一些分子去共同的努力然后达到了这个反馈的环路了。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机制，有可能现在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们要通过细胞去把它模拟出来。不像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讲之前的那个一些简单的模型，我们知道某一个 ABCD 有一个信息的路径，我们把它模拟出来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这个黑匣子里面，然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有可能还有很多未知的这个信息在里面，然后我们想把它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难的。
2: 哇，这个就我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在探索细胞的这个过程本身还是在盲人摸象，我们可能摸到了点鼻子，摸到了点脚，然后摸到了个尾巴，摸到了它的这个皮肤，然后可能只是摸到了这头大象的20%-30%，然后这个也已经是可能我们现在生命科学能够给大模型去学习的这个数据了，然后我们期待它通过这20%-30%自己去拼凑出一个70%-90%的大象。
3: 哎，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对细胞的了解，虽然 AI 虚拟细胞可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边，然后我们去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我们最终啊，我感觉就是我们对于细胞的了解，可能不如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模型对于细胞的理解更深刻。
2: 那当然，就是首先要就是这个要期待它能不能真的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只摸了20%-30%，然后我期待它能够就是这个自己顿悟剩下的那70%-80%的东西，对吧？
3: 对，那这个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学数据的这个能力是比我们人要强的，就是现在其实我们是不学数据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脑的这个理解度或者是精力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没法去把我们所测的那么多的数据然后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数据量太大
2: 了。哦，对，就有可能比如说李老师您实验室里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部分数据，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某个角落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它其实可能有一些数据是和您这个数据是能够建立关联的，而且它的关联性很强，但是受限于我们人力的或者说是人脑的一些局限。

0: 确性，我们现在其实不具备把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的关联全部串联在一起。
1: 嗯，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足够的数据去挖掘生命活动的一些规律啊，只是我们人脑的算力可能不够，就是我们没有发现一些目前就是通过这些能够分析出来的一些规律。
0: 就还是回到那个盲人摸象的那个例子当中，可能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0个、10000个人在那儿摸大象了，每个人都摸了一部分。但是呢，就是以我们人脑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受限于就是说摸象的这个人的这些交流的这个能力，我们其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完整的大象给拼凑出来。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其实都对 AI 去说了这个事情，倒说不准他其实就已经足够把这个大象给模拟出来。
1: 哎，对的，大概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更形象，就是说就像类似于比如说我们100个人去，刚才你提到摸象的这个问题，100个人去摸象，但是如果我们这100个人经过一个深刻的交流，我们可能就能把大象给画出来。但是关键就是我们这100个人可能没法去进行这么深入的沟通和交流。
0: 哎，这个呢倒是忽然让我对于这个这 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未来又开始有点期待了。因为我前面在想，您前面提到了就是说即使是我们用一个方法去操作一个细胞，期待它做出一个反应，那都已经是这个有点千变万化的这个意思了。那我们怎么可能呢？但反过来想一想，其实生命科学确实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数据了，可能大部分的类似这样的这个操作它已经所谓的数据化了。
1: 嗯，是的
0: 啊。那接下来其实就涉及到了就是训练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包括前面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就是 AI 模型它很依赖数据。那就是以您的认知当中，就是在现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当中，就一条好数据它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其实聊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时候也会涉及到，就数据要干净，对吧？数据最好是要经过一些清洗啊等等的。然后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细胞的它的这个测序的数据啊，它蛋白质的数据啊，还是说像前面提到的在实验室当中我各种操作之后它反应的这个数据啊等等，就哪个可能是更重要的？还是说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概念，要有这样子完整一套东西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好数据？
1: 对于这个数据呢，首先就是在我们在 AI 虚拟细胞训练的过程之中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个细胞的生命活动发生关联的这些测序的数据不管是蛋白质的或者是我们基因层面的，它其实我们讲它都算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数据只不过如果您非要在这里面去，比如说 AI 目前比如说我们在训练 AI 虚拟细胞的时候缺乏的是哪些数据？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过，就是我们其实目前最缺乏的是一些扰动性的数据，也就是一些能够具有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一些方面其实是我们比较缺乏的那这些有可能我们以后在进行模型训练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特意的去补一些这方面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可能特地为了去模拟某一个生物学的活动，然后我们去补一些序贯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里面通过这个去比如说细胞分裂，那么我们在分裂前后去找几个时间点，然后把这几个时间点它的这个持续性的这个测序的结果给它拿出来去故意的创造一些数据去喂给 AI 虚拟细胞来去学习。就是目前
0: 现在我们其实就传统的我们生命科学的这个研究方法当中，我们其实没有那么的在意这个所谓的您提到的扰动数据。
1: 对，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数据是静态的，那动态的数据从现在来讲就是我们从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需求来讲，动态的数据应该是一个比较迫切需要的好数据，我可以这么去理解吧。
0: 哎，在您看来，就是获得这样的这个数据，就是难不难呢？因为这样子感觉的话，这个缺口其实非常大的。
1: 首先这个工作量很大，就是为什么静态的数据它的难度会比较小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此前这个十几年的这个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做了很多这样的静态的这个测序，所以说这个测序来讲，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没有说测序是为了去做这个 AI 虚拟细胞，去模拟这个 AI 虚拟细胞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们在完成我们其他的科研任务的时候，在不经意之中为我们做 AI 虚拟细胞去提供了这个成千上万的或者是数亿级的这样的数据。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特意的去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那这个其实从不管是工作量来讲还是从它的这个成本来讲，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之前大家都分摊的，可能我达到了我的目的，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现在去拿那个数据其实也不太需要有太多的成本，因为只要把那个数据库拿出来就可以。但是现在我们要为某一个活动去专门做一些扰动性的数据，因果关系的数据，这个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哎，您这样说让我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浩浩荡荡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是不是说可能现在的这个生命科学界，这个是一个可能要全球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了，就是可能是需要首先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大家如果真的看到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的一个未来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团队要专门抽出精力甚至是经费去 积累这样子的所谓的扰动数据？
1: 就是如果我们要把细胞里面每一个生命活动都搞得非常清楚的话，我觉得分工合作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啊，因为你光靠某一个实验室，或者说光靠某一个团队，是我觉得是没有这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不管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去单独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0: 对，而且现阶段就是以我对于生命科学的一些实验方法的这种认知，它也不具备，就是我搞一堆机器人就在那没日没夜的去做，其实还做不了。
1: 是的，
0: 这个的话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限制这个技术它什么时候能够迎来这种关键突破的啊，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的这个点了啊。
1: 对的，就是 AI 虚拟细胞，我觉得它如果要有一个值得突破，就这些扰动性的数据啊，包括这个后边的这个验证，其实还是很关键的，也是我觉得在未来我们可能需要集体去攻关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向。
0: 就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的去观察很多细胞，然后不去扰动它，对吧？不去操作它，其实这个倒也可以想象，就真的是很难怎么说呢？去掌握有用的所谓的这种因果关系，所以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去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的，对吧？因为我们其实是希望让这个虚拟细胞它能够去预测现实当中的这个结果，那么它必须要知道大量的现实世界的这个因和果之间的这个关系。
1: 对的，
0: 然后好像我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生命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就是类似虚拟细胞挑战赛这样子的这个评测思路，就是说给模型一个起始细胞状态和一个比如说基因层面的这种扰动，然后看看它能不能预测真实实验当中的这个细胞会怎么变，就有点这个细胞版图灵测试的意思，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种测试的思路。
1: 这个测试其实是我觉得是在大模型训练里面必须要进行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评判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成果，它的确是能够去解决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先要研发，那我怎么知道你预测的这个结果是准确的？那我们就需要在我们一些已知的一些生物学的这个行为里面去给它验证一下，比如说我给它加一个药，然后我在实验室里面发现它能够把这个细胞给杀死，那我在虚拟细胞预测的时候，它的结果跟我们实际的结果是不是准确的啊？如果准确的，那它有多少的误差？那么它如果有误差，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把这个误差再反馈给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让它自己去进行一个校准？通过这一个我们俩叫测试，然后误差，然后校准这么一个闭环，可以让我们的 AI 虚拟细胞它对于现实预测的这个结果会变得越来越准确。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一个闭环的预测校准，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变得更加的聪明，然后跟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预测的结果变得更加的精准。
0: 对，而且就是说，就是起码在这样子的一个测试思路当中，就是我们的这个变量还是比较好控制的。对吧？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确实是可以，就是这个去逐渐的调教啊，这个虚拟细胞这样子的模型，让它变得更加的这个聪明啊。还是，您说，
1: 我其实是想，它其实您用调教这个词，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做出一个系统，然后
0: 对，
1: 就是有点类似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出厂得有一个指控，那么指控怎么去证明它是可以用的，就是有点类似于我们有这么一个图灵测试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那其实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训练本身，就是本身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所谓的这种奖赏的机制嘛，对吧？就它预测的这个越准确，它的这个得分就越高，那么大模型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是倾向于会往这个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这个结果去跑。哎，这样想一想好像这条路还是比较可行的啊，就有点走得通的感觉。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对于 AI 的态度啊还是两派啊，一派呢是觉得这个 AI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领域是做不了的，但是另外一派呢就觉得 AI 现在简直神了啊，你想前几年下围棋那时候惊艳过世界，那后面你想这个预测蛋白结构这也是巨大突破，对吧？就是这个直接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蛋白质这整个这个结构的这个认识是这个提升了几个数量级。那么从这个角度相比啊，就是说我们再上升一个层次，就是到细胞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难度会提高多少？就或者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在说就是预测一个细胞的这个反应那么的难？因为就是说从这个尺度上来说，其实蛋白质和细胞之间它还是有非常巨大的鸿沟嘛。
1: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鸿沟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就拿那个蛋白质结构和我们虚拟细胞来对比。就蛋白质结构这个事情呢，我们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个静态的。什么叫静态的呢？就是蛋白质结构是有标准答案的。就那个蛋白质它是什么结构，我们是可以通过实验去把它给测出来的啊，比如通过我们的冷冻电镜等等，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 然后蛋白质的这个它的分子它的氨基酸的组成啊，我们也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唯一的一个难点就是我们需要在它的这个分子结构与它的这个空间构象之间建立一个联系。那我们有了 A 有了 B， 我们只需要把 A 和 B 对应起来，这个难度其实是相对比较小的。那细胞难在哪儿呢？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它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它每时每刻的状态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讲预测细胞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功能啊，比预测蛋白质它其实不光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改变，它其实是我们讲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改变，就是它在同一时刻它不存在一个显著的标准答案啊，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怎么去预测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就怎么说呢，其实蛋白质结构这一块它可能更多的还是就受到了比较微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物理法则的这个影响，只是说因为蛋白质的这个类型足够的多，太复杂，就是之前可能以传统的这种方式我们不可能有这么这个高的一个这种效率的提升，那么 AI 它可以做到。但是生命这一块的话确实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掌握了我非常多详细的个人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数据，包括我可能整个这个历史上所有的聊天记录啊等等，你其实也很难预测我在明天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就有点类似于这样子，就是因为生命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细胞它就是生命。
1: 是的，因为它动态的过程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图灵测试，就是我们还需要通过我们预测的结果进行一些动态的纠偏，然后这个预测不停的纠偏才能让我们的模型更加精准。
0: 那就是这可能再深入一点啊，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因为您前面提到了，就是它这样大量的这种动态和不确定性，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它的随机性很大，然后它可能还有很多这种噪声啊等等这个影响。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去虚拟细胞的话，我们是需要预测每一个细胞它会怎么走，还是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去预测比如说一群细胞它总体上会往哪个方向去变就可以了？
1: 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就有点前瞻性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啊，其实我感觉啊，它是目前来讲其实可能还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就是我的理解就是预测单个细胞和预测我们整个细胞群的这个命运，这两个事情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点这个热烈的，有点冲突的，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它是不冲突的。为什么不冲突呢？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其实这么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每个个体只要让我们自己的这个个体的利益最大化，其实就在某种层面上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其实我觉得在细胞层面有点也去适用，就是我们把一个细胞模拟好了，然后那我们比如说把一群细胞给它放在一块儿，我们只要能把细胞之间它们通过什么样的联系这个事情给它理清楚了，剩下的事情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交给细胞，因为它们之间可以自己去互动，然后自己去合作，然后整个细胞群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走，其实它们自己会去演化出一个细胞群最后的一个命运。我们总想着说我们要给它一个指令，告诉它你这个细胞群最后是什么样子的，给它定什么规则，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给它定规则，它细胞自己会去模拟。就比如说我们人类其实从古代进化到现在，我们有很多职业分工啊，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说从上帝的角度去预设一下，有医生，然后有这个工人等等等等，但我们自然会演化。
0: 生命也好，社会也好，它总会找到自己的方向。
1: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把单个的细胞给它去虚拟好，然后把它们放到一块儿，把规则给它讲清楚，然后细胞群自然会把它们整个群体的命运，然后群体的分工去给我们一个清晰的解释。
0: 所以关键还是就是要先预测单个细胞，然后后面集群了，在您看来反而可能就方便一点。
1: 对，我觉得就是最底层的逻辑还是我们要把单个细胞的功能给它模拟的比较精准，然后剩下的事情就是集成的事情，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可能要干预的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我们可能总希望我们能把控很多方向很多事情，但其实来讲细胞它有自己的出口。当然这里我讲的是我的理解啊，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人专门去给这个领域去做一些很前瞻的解读啊，因为这个细胞比较新的嘛。
0: 对对，是的。回到您自己的这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因为您是研究肿瘤的嘛，就我相信您肯定是很熟悉这个所谓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我之前看肿瘤科普的时候也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肿瘤细胞它不是一个整齐的军队，而是一群各怀鬼胎的叛军。就您觉得就是 AI 虚拟细胞这种技术，它在我们肿瘤研究当中它的这个挑战是不是就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抑制性这样一个概念？
1: 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还真的在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就这个问题跟刚才跟我提的那个问题有点像。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对对对，
1: 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肿瘤细胞和整个肿瘤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讲肿瘤是有很多这个肿瘤细胞构成的，然后之所以它抑制性比较强，就是因为肿瘤细胞的基因组是不稳定的， 然后它虽然刚开始能认识同一个细胞，但是由于

0: 因组在不停的基因在不停的突变，不停的变异，所以长成一个肿瘤的时候，它里面的细胞啊，可能跟刚开始的差异会比较大，有的可能变成了肿瘤干细胞，有的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我们讲这个恶性程度比较高的啊，可能有的恶性程度比较低。那我们用一个药去杀的话，可能能杀死某一部分，然后剩下来还能活下来啊。就是您刚才讲的叫各怀鬼胎啊。那但是呢，我觉得这种抑制性，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可能也不太需要我们去特意的去把这个肿瘤的这个规律去告诉 AI 虚拟细胞说，哎，肿瘤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它应该是有抑制性的，然后是应该有哪些群体，我们可能不需要去告诉它，我们只需要模仿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模仿肿瘤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我可能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让它，我们只需要给一个癌细胞的这个虚拟细胞，然后让这个虚拟细胞不停的分裂，当它分裂的过程之中，它自然会模仿肿瘤细胞的变异，然后自然而然的也会模仿出肿瘤细胞的抑制性。我觉得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就只要我一把，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这个肿瘤细胞它接下来会怎么走向的这个东西和虚拟世界当中的这个进行对齐，然后它逐渐其实就大概会知道，就是多个肿瘤细胞它这个不断变大以后，它到底会往什么方向去走。
0: 对，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生命的自然的过程告诉它就可以了。而且我相信这个 AI 虚拟细胞，它既然是我们这个真实细胞的一个数字分身嘛，那它的功能其实跟我们现实里面的细胞的功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说它模仿了我们真实世界里面发生的这个过程之后，它自然会进化出与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这个生命体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肿瘤，它比较类似的一些规律啊，肯定都是通用的。所以说我们讲在真实世界里面研究抑制性是最大的挑战，但是其实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这个抑制性我们应该不需要给它去加一些特定的规则啊，只需要把最底层的规则告诉它就可以了。
1: 就真实世界我们之所以关注抑制性，这个其实是受到了我们真实世界的这个科研方法的这个局限性，是吧？
0: 那其实你看，我们在研究肿瘤的时候，那个抑制性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类去告诉它的，就是癌症自己会进化出抑制性，我们只是发现了它的抑制性啊。其实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也是一样的，我们慢慢的会发现它自己就会进化出那个虚拟的这个抑制性啊。但是这个虚拟的抑制性是我提出的那个概念啊，现在还没有这个，实际上还没有这个概念。
1: 先等有一个真正好用的单个的再说，是吧？我们再看它的发展。是的，哎，那如果说我们先这个跳到这个理想当中的未来，如果就是在未来的实验室当中真的形成了您最开始就预言的那种，就比如说 AI 先预测，然后呢，我们甚至啊机器人在做实验，然后这个数据呢在回流啊，可以训练 AI 这样子的一个闭环，那您觉得就是在那种环境下，整个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这个科学家到底是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个前景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来讲，为什么现在科研难做呢？就是我们既要去提出我们的设想，然后还要去根据我们的设想去设计一些这个实验，而且呢，我们还要通过人工去把这些实验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复现出来，整个周期其实是很长的，而且也很繁琐啊。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这个我们可以通过 AI 进行预测，然后通过机器人来给我们做实验的话，那我们作为科研人员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时间去花在这个对我们生命现象的一些思考，然后提出一些生命现象的这个假说啊，或者设计一些整体的这个科研的思路，去怎么验证我这个假说。其实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这儿，然后我们把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AI， 交给机器人来帮我们去做一些我们现实中的一些这个我们之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进行的一些实验就可以了。就是我讲，它可能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从要做很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个变忠于我们去提出一些这个科学本质规律的这么一个角色。我觉得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角色。
1: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倒不是说要取代科学家，是因为我相信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科学家，他有非常多的奇思妙想，有非常多好奇的问题，但是现实世界做实验是很残酷的，你要受制于实验条件，你的人员配置，甚至是你的经费等等等，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东西限制了你去探索一个个为什么。但是如果说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先在虚拟的环境当中先跑一遍，或者说它能够通过这样子的这个自动化极大的提高效率，那很多东西你其实就可以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基于在这个里面跑出来的结果再到现实世界当中去验证，那其实它可能带来的这个整个科研的但是的这个改变都会变得很大。
0: 是的。 就是我们共享它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科研人员的试错成本啊，就是之前我们如果一个课题错了，那我们可能浪费的是我们几年的时间。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过这个通过计算的方式，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自动化的方式，我们可能这个试错的成本就变成了几个月啊，甚至是几天，那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可以接受的。但几年的话其实是有点不能接受的啊。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心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